0: 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1: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0: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1: 100.8，生动千。

0: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四号八点到二十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四号十一点前后增强到七到八级，阵风九到十级。五号两点前后减弱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南部沿海偏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四号十一点前后增强到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十四点前后增强到七到八级，阵风九到十级。五号两点前后减弱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东部沿海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四号十四点前后转偏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四号十一点前后增强到阵风七到九级。五号两点前后减弱到阵风七级。大连市区13到20度。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2026年10月4日星期天，国庆假期的第四天。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就是大连交通广播的盛世国庆听见大连国庆特别节目。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子轩。今天啊，咱们的节目总主题叫做燃情东北超，所以呢上午这一程的主题就是四个大字儿：热血正当时。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重磅升级啊，全程邀请到了首届东北超赛事策划撰稿人、第11届中国足协执委、大连市足球协会会长张家树老师。那作为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主持啊，全程陪着大家来聊球、聊城市、聊明天的巅峰决战。我们首先呢来问候一下张老师，热烈的欢迎张家树张老师，早上好。
1: 我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今天这个坐这儿感觉
0: 怎么样？
1: 高兴啊，因为我们的这个话题非常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今天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了东北超这个总决赛的这样一个筹备的一个过程了。今天晚上我们就球迷协会要去现场做替
0: 换，就叫东北超吗？那么为什么今年咱的这届赛事哈被称之叫做东北4年8城的足球大聚会呢？
1: 东北超本身它是一个发明，是第一届啊。所以它的这种成功的这个道路啊，从2、3月份发布，5月份开赛，到现在持续了将近从春到秋，可以这么说啊。所以这个过程也是一个，我觉得吧，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有一些是我们的领导看到的，我们的专家想到的，比方说赛程、赛制啊、时间安排、啊、等等。有一些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是大家逐渐的发现了它，逐渐的去了解了它，也逐渐的更加深刻的去认识和
0: 喜欢了
1: 他，喜欢上他。
0: 是的，
1: 真是这样的过程。其实我们球迷协会这些球迷，你第一次跟他们讲东北超，他们都磕着说会长、啊、你开了能不能

0: 不叫暗区，为什么他第一是很疲劳？
1: 哦，
0: 又是这个
1: 英博的比赛啊，
0: 英博的、
1: 嗯、
0: 又有那个中甲的，
1: 是的，
0: 昆城，
1: 嗯，
0: 又有可威，可威我们都很喜欢，徐辉带着这个队，
1: 嗯，
0: 首先是很累，第二呢就是这个我们自身还要参与一些活动，比方说。
1: 嗯，
0: 有迷超啊，球迷的超级联赛，有这个社超、社区超级联赛，还有各个县市区的比赛，然后还有联超和辽超，就是我们
1: 好忙碌
0: 啊，我们还有一些活动，不光是当这个观众，可能还去上场踢，因为我们球迷协会当中有很多也是业余的球员嘛。
1: 嗯，
0: 这是一个最后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就是大家知道我们临时组织这么大连话划了的这么几个人整了这么个队，
1: 嗯。
0: 他肯定这个水平，他和这个中超没法比，所以观赏性，你看那个比赛，那个你看几眼，你看他倒来倒去，哎呀，完业余就完了。你说我们
1: 那你们都是内行看的，
0: 我们走了个队去看他干什么？所以我们这个球迷协会一开始就是这样。但是我当会长啊，我也不能说对呀，咱不看吧哈。
1: 你可真实诚，
0: 我就想了一个点子，
1: 对。
0: 我就跟那个组委会，因为我在组委会里面，我就大家组委会里面非常民主，大家一起来讨论
1: 啊，
0: 怎么做好。
1: 嗯，
0: 我就提了一个建议，我说让球迷协会的球迷们、会员们掏钱，因为也不贵嘛，19.9，掏钱买票，请爸爸妈妈来看球。你说这个点子多好，
1: 多棒
0: 啊！因为他们的

0: 南部沿海偏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四号十一点前后增强到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十四点前后增强到七到八级，阵风九到十级。五号两点前后减
1: 没传给四号，这个球为什么该射没射？他就在技术上。
2: 明白了
1: 啊，
2: 就是带着脑袋去看球了。
1: 是是是。所以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说，我说延边的观众和大连的观众同样的懂球，我想说明这个问题。所以延边的这个球队实力和大连的这个实力，大连是一个临时组的，延边可能是一个整建制的，就是他们的实力不差上下。但是还有个小细节能证明我们的城市足球底蕴可能要比延边更厚实一些。
2: 哪个小细节呢？
1: 小细节什么呢？就是最后那个半决赛，在蓑衣湾，我早早的去了，因为那天也有直播内容啊。
2: 嗯，
1: 在门口大概是五点钟的，不到五点钟的时候，哎，明显的穿着红衣服，一些延边的这个球迷三个人，他们就在那儿喊，就在蓑衣湾那个平台上喊，大连我来了，大连我们来了，延边加油，就一直在喊，喊。我看他们三个人。那个人得拿着手机录，那不录成镜像了吗？
2: 明白。
1: 我说来来，我帮你们录一个。我说我是大连球迷会的会长，我姓张，叫张家树。他们不认识张家树，然后他说：“哎呀，太好了，我就录。”我说：“你们喊一二喊。”他们就喊：“大连，我们来了。”我说：“再接着喊，大连，我们来了。”我说：“你还有延边加油。”他不喊了，
2: 他就不好意思。
1: 哎，不用不用不用。哎，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他这个不用，是你说的这个不好意思呢，还是看了大连球迷会长，
2: 就喊不出来了呢？没有这个底气了呢？
1: 好像就是他就从骨子里有点怵，
2: 就打怵了，
1: 你知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种情绪，虽然他们这个小美女啊，这个明太鱼跳得非常成功，
2: 明太鱼小姐姐
1: 非常精彩，而且都给我们大连球迷都惨毁了，但是他们的观众，他们的球迷，他们的助威团队，乃至他们的球员，在心理上，他们感觉
2: 还是对我们胜出啊！
1: 真是这样，你看，他明明喊得很好，延边加油，他也没说延边能赢，就是延边加油，他不敢喊了，他就不喊了，哎，不喊不喊，那就不喊了，哎，就这个小细节，当时我在朋友圈里发了这个
2: 小细节，
1: 我就特别特别感慨，我就想。啊，这个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它这个实力有的时候就是这么默默的，
2: 就是不怒自威
1: 啊，默默的这么一种力量。
2: 对，
1: 他看了这大连球迷会长，他本身他就紧张啊，
2: 那必须的。
1: 大连球迷会长怎么这样？他这么热情啊，这么亲切，要给我们录视频，会不会录完了我们成了把柄了啊？就是我们加油，所以咱不如不喊吧。他心里就很。他很
2: 纠结，
1: 很纠结，很纠结，
2: 还是不喊呢？
1: 哎呀，这个细节让我真的，我都有点可怜他们。最后，我真是希望，
2: 大声喊出来吧，给你们机会喊。
1: 所以，实际上我想说的最后这个阶段这个时间段，我想总结一句，就是关于东北超的这个常规赛，我个人认为并不存在绝对优势，但是我们城市的力量、球迷的力量、足球的力量。是足够强大的，
2: 也给了我们球员的这种鼓励哈，精神上我们共情，精神上我们在
1: 也不仅仅是精神上的共情加油，他还有那个量子纠缠量子，你懂吗？他是有量子的，
2: 我们是有空间力量的，
1: 是
2: 不
1: 是？
2: 是
1: 这样，它有量子纠缠的，有这个量子这个变化的。
2: 明白。好的，那我们稍事呢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让家树老师呢跟我们分享分享哈，在明天的决赛当中，两支队伍的巅峰对决赛事的一些内容。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3: 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欢乐购》，我是方晴。那今天咱们也是有大事儿发生啊，所以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4: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
3: 哎，
4: 今天咱们一整天的直播啊，我们《欢乐购》节目组呢将围绕着一个我们金牌的合作商，
3: 好，
4: 来给大家宣布一个非常利好的。

0: 消息就是我们合作多年咱们大连玉成堂啊当地的企业，同时呢也是咱们欢乐购御用的这个海参专家，他们家呢24周年的店庆活动从今天开始啊已经正式起航了。在我们的线上，不论您是在我们的网络上还是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也要给大家带来我们24周年店庆的一个福利的活动。像我们今天因为24年了，这么长的这个时间哈，我们有一大批的老客回头客，所以说对于咱们玉成堂的产品经理来讲呢，这么些年很简单，那什么东西卖得好，什么东西能够代表咱们玉成堂，那在店庆活动当中就要给大家来团购什么样的海参。所以在我们玉成堂24周年店庆活动当中，今天这一档的直播我只给你推荐咱们玉成堂的头牌产品，就是我们的高亚即食海参。
1: 哎，
0: 什么叫做高亚即食海参啊，就高亚这个名头就已经给大家公布出来了，我们的这个即食是怎么发的，不是传统的水发水泡，而是高压，就像咱们平时在家发海参用那个高压锅压出来的一样。那这样高压压出来的海参，它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就是含水量更低，同时呢口感偏硬实一些的，
1: 对，
0: 哎，有嚼劲儿的。如果说你这个水大水发的，那海参发碎了发软了细嫩的，这样的话大家不喜欢也不值钱。所以我们24周年店庆活动给您推荐的就是我们的头牌的高压即食海参，口感偏硬。如果说您喜欢吃个头大的年头长的口感偏硬含水量低的，你就选择这高亚海参，
1: 没错，
0: 平均年限都能够达到5年以上，一斤发好单独独立包装啊，咱们这一斤里边就是8或者是9根，8个头9个头，你说这个个头大不大，营养足不足，
1: 是
0: 这个在咱们线下专门店正常都要卖到300多块钱一斤，
1: 300多，
0: 就拿到咱们团购节目，因为你看我们跟玉成堂合作咱都20来年了，是不是？
1: 对，
0: 我们给大家团购优惠多少呢？999，999，您在线下店买3斤的高亚即食海参，通过咱们欢乐购买3斤，我还送你3斤，
1: 买3斤送3斤、
0: 哎，到手是整整的6斤
1: 了，
0: 999。那我们24周年的店庆活动，我觉得啊，送什么咱们力度大，我觉得送什么都不如直接给大家送钱，
1: 那当然了，
0: 我直接给你捡钱就得了。所以这厂家也说了，咱们24周年的店庆活动，你看10年我就给你捡100块钱，咱24年2年了是吧？我给你捡200块钱，今天团购价格咱们6斤的高亚即食海参只要799，平均一斤就合到100多块钱出头。
1: 哎，
0: 而且这还没完，咱钱给您省了，咱礼数也得到位。现在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再送你2袋大连鸳鸯虾仁，再送你2桶海参小米粥，
1: 太优惠了，
0: 再送您5斤咱们品牌的鸡蛋，
1: 还有5斤鸡蛋呢，
0: 这些东西加起来799，就是咱们自己家司机师傅给您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所以有购买海参需求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赶快来拨打订购热线，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0: 哎，
1: 那今天也是咱们24周年庆的活动，所以这个力度跟以往肯定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到的依然是咱们非常受欢迎的玉成堂的高亚海参，人家这是好的啊，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价值，整整是6斤的海参，然后799块钱。
0: 哎，再给你讲，
1: 咱说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非常优惠了。但是24周年庆，
2: 秋衣我们通常都是套上就完了
3: 啊，是套上穿的，
2: 装饰作用。
3: 明白了。
2: 这个、
3: 你看我就没
2: 穿过。说到这个大礼包，我昨天看咱们这个社工部市委社工部的部长啊，领着这个志愿者，昨天就开始行动了。哎呀，真是，我觉得这个真像过节一样。所以如果真的让我提醒球迷朋友，明天注意点什么，第一个我就觉得穿衣一定要注意
3: 保暖，
2: 宁可多穿点，带一件啊。这个特别是晚上，估计比赛结束以后，唱完沙拉拉，唱完大海故乡之后，
3: 对，挺晚挺晚的，
2: 10点多钟。海边的温度要比室内要差2-3度的，这是第一个，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二个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坐地铁啊，尽量用公交，
3: 就是公交出行。
2: 这个停车真的是很麻烦，虽然这个姗姗好来他提供了2000多个这个免费的停车位，
3: 但也不行。
2: 包括附近也开辟了一些停车场，但是真的是有点麻烦，因为你最后往外走吧，你就得雇佣啊，就得雇佣，
3: 因为人流量真的是超级巨大。
2: 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个体验啊，就没有这个坐地铁更
3: 那么方便哈，
2: 更方便一些。

0: 第三个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带好身份证。嗯，因为中超是刷点儿，这个东北超，
1: 刷身份证
0: 是实名制，嗯、这个身份证非常之重要啊、
1: 嗯，
0: 一定要带着，
1: 不要遗漏了啊，朋友们。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大家真正看球的人可能会忽略的就是文艺节目。明天这个文艺节目是整个东北超最精彩的。
1: 你透露透露呗，都有哪
0: 些节目？不过这个我们的导演那个
1: 张蓉蓉，
0: 蓉蓉已经在这个网络上说了，就是整个八个城市都来，每个城市来个节目。
1: 那得从几点钟开始演啊？
0: 6:45开始，
1: 6:45文艺表演是正式开始的，也就是说像以前、
0: 嗯、
1: 大家伙从7:00开始演看演出，这个时间是提
0: 前了
1: 15分钟。朋友们，我们再把这个时间点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18:45明天这个东北超的总决赛文艺演出部分就要开始了、
0: 嗯、
1: 所以你还要提前一些，打一些提前量来到现场，然后啊就坐，然后做好这个观赛的这个前期准备。
0: 今年最后一场，这个因为我在组委会，但是我这个最后一场我没有这个过去，我这个精力放在这个 TIFF 这个制作这一块、
1: 嗯、
0: 我也是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一些这个
1: 精彩的节目
0: 筹备的情况，我觉得非常的、嗯、各家都会把最好的节目送来，是吧？所以它就不是一个纯粹一个城市的演出，它是一个地区，
1: 因为这还是一个
0: 四个四个省区的一个、嗯这样一个演出，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是会非常精彩的。像上一次我看那个延边带来的那个
1: 明太鱼小姐姐的舞蹈，
0: 不，我是说场上那个映山红，
1: 哦、
0: 非常震撼。因为我这个年龄，可以说
1: 有情怀的，
0: 可以说现在收音机前的这个屏幕前的，50岁以上的人吧，
1: 嗯，
0: 他们多多少少，像你就不知道。映山红是怎么回事？
1: 对，
0: 这是这个电影，什么电影的什么插曲你就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是1974年，上映的一个，战争片儿，但是非常清纯的一个战争片儿、
1: 嗯，
0: 浪漫的一个战争片儿，叫《闪闪的红星》嗯。这个片子是在婺源拍的，我在2013年的时候，去过婺源去看过拍这个片子用的那个
1: 油菜花吗？
0: 那个油菜花，有油菜花，还有竹桥，有小竹筏。这个电影的主题歌啊，叫《闪闪的红星》，红星照我去战斗。然后这里面还有一首歌，就叫这个映山红。映山红是这个红军这个。白匪打过来，红军走了，然后这个小东子的妈妈在夜晚这个唱出了这个老百姓的心声，就盼着红军早日能回来。夜半山

0: 风，就这首歌，我们听了一遍又一遍，我们看了演出，有独唱的，有合唱的，有小齐唱的，就最后那天，突然间出现在这个所有湾足球场是那种，情景剧式的，表演式的舞蹈，再加上演唱，再加上那个朝鲜族那个
1: 服
0: 服
1: 饰的
0: 装，
1: 搭配，嗯。
0: 他就是。既让你感受到那个革命战争岁月的那种峥嵘岁月的那种这个
1: 光辉
0: 光辉
1: 时刻，
0: 的时刻，同时又感受到了跨时空的那种民族的这个豪爽热情。哎，就是我觉得各家
1: 让
0: 真
1: 人很
0: 都
1: 动
0: 有很
1: 容。
0: 多啊，就像我们大连这个传统的这个大海故乡，每次唱都是很震撼的。
1: 你再来两句，家硕老师，你刚才啊。你这唱歌一下震撼到我了，我从来都是听您说，没听过您唱。
0: 我的歌是有磁性的，但是我说的比唱的好听啊。我觉得球迷朋友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我们不管输赢啊，希望大家都能有像这个以往这几个主场这样，就是非常的文明，非常的有秩序，大家去怀着一个节庆的气氛去。也确实在国庆节期间嘛，
1: 对，也确实很有氛围感。
0: 去一起去这个分享快乐，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大连的，足球对于这个城市来说最伟大之处，或者说这个最好玩的地方，千万千万不要因为一个输赢啊，特别是裁判呢，他也是人，是吧？他有时候可能就会有。你不可能，
1: 小瑕疵。
0: 不可能就是完全那么精准啊！我觉得这都属于足球的一部分。我觉得现在大连球迷已经
1: 很成熟
0: 非常
1: 了，
0: 非常文明
1: 对
0: 了，
1: 的，
0: 我们的心胸也变得很开阔了。那么在这样一个决赛当中，我觉得真的是，从入场的那一刻到最后离场，整个这个过程，大家完全。不管客队球迷、主队球迷，完全都是胜利者的，
1: 都是一家亲。
0: 真是这样的，这不是一个客套话，真是这样一个感觉。我们已经赢了，这个通过东北超已经让这个三省一区热起来、动起来了。我是做个8年《东北之窗》杂志的主编，按照我们杂志的这个办刊的宗旨，我们的任务就是和东北超一样，是让东三省加上内蒙都能够振兴起来，能够联合起来，能够互动起来。但是小小杂志起到的作用，真的是没有这样一个比赛，这样一个赛事，能看到，能听到，最后我们能够
1: 看到的成
0: 在
1: 效
0: 内
1: 这么
0: 心
1: 明
0: 里，
1: 显，
0: 在
1: 是
0: 内
1: 吧？
0: 心能感受到这样一种。历史上可以说是最热烈、最成功、最丰富这样一个赛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我们明天就是乐呵，就是乐呵，
1: 就是全民一起狂
0: 就
1: 欢，
0: 是乐呵。
1: 就是场上我们是有竞争非常激烈的这对手之间的在做比赛，但是场下咱就是东北人一家亲，对吧？而且呢，我觉得吧，就由我看比赛哈，不专业的角度来去看这些比赛的时候，上一次英博比赛的那个巨星 Tifo 超级亮眼，我在手机里面总刷屏能看到，总在视
0: 这
1: 频
0: 次
1: 的
0: 我
1: 各
0: 们
1: 种
0: 那
1: 平台
0: 个，
1: 当中。
0: 我后
1: 斯
0: 来
1: 坦
0: 我，
1: 丘的那个一点
0: 后
1: 睛
0: 来我
1: 之
0: 在
1: 笔，
0: 抖音、在微信里特意讲了一次，我就说关于那个火的问题，
1: 是的，
0: 因为很多人呢，包括沈阳球迷，他们也说你这个火，这个巨龙喷
1: 喷
0: 火，
1: 火，
0: 这个火烤鸡架，非要说烤鸡架，我说沈阳是有鸡架，而且容易让人感觉鸡架两个字是沈阳球迷的一个代名词啊，但是。我始终认为，因为最早策划的时候，北看台刘金奥他们，这个设计图是这个裁缝做的啊。然后大夫，我说这个裁缝大夫不是开玩笑，是真有其人啊。裁缝是这个是他的这个雅号，叫裁缝，裁缝设计的。然后大夫呢，这个比赛后我给他请到了冰山会馆这个冰山来客这个茶馆，我就问大夫啊，我说你们当初 这个设计这个图给我看，大概是在赛前五天吧，我就看到了设计图。
1: 哦、
0: 我说为什么设计图看不到这个火是那么大的一片火？完了，这个大夫说我们原来没那么设计，我们原来这个龙喷火就喷这么点火。我说那现在这个火大了，
1: 蔓延的趋势，
0: 这么多的红衣服，这不和你这个火这个成了一体了吗？
1: 嗯。
0: 我说这可不可以理解成沈阳球迷也是火，不是几架也是火。大夫听我这么解释他就笑了，他说行，他说会长你怎么解释那是你解释的啊，完了他们怎么看由他们的，这个东西反正是这个横看成岭侧成峰啊，我也是觉得是这个各个角度看都可以，但是我确实是不明白为什么连沈阳球迷自己他们都说自己是机架，而且有的都烤糊了。为什么出现烤糊的问题？就是他有一些这个这一片
1: 地方，
0: 就这一片四千人当中，哎，黑了，穿黑衣服。
1: 是的。
0: 所以我的观点呢，就是沈阳球迷和我们设计的那一块红，组成了一个完美的火
1: 融合的火焰的形状。
0: 多好啊！水火不相容，然后这个。行，现场整个这个球场它是贴着看台
1: 这样缓缓
0: 拽
1: 上
0: 去的啊，它不是这个
1: 斜坡斜，对，
0: 最后它是90度角是立起来的，立起来效果。

0: 那就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
1: 你在现场也很震撼，对不对？
0: 我真的，我当时特别特别的，我都有点
1: 激动，
0: 有点要眼泪要都出来。我就因为我知道他们百八十个人连续干了好几天，哎呀，他那个很精细的，一点一点测量，一点一点去研究，一点一点一根绳、两根绳、四十多根绳，
1: 嗯。
0: 真的，大家我觉得就是足球给了大连这个浪漫的这样一个城市这么多这个老百姓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们去展示他们的浪漫。这一点我觉得是邓伟超也不例外，也是这样的。
1: 嗯，
0: 只不过是换了一些人，换了一些方式。
1: 嗯，
0: 我曾经在这个最早是2020年嘛，接受中国日报记者采访的时候，我说过一段关于大连足球城的这个一个比喻，这么一段话。我说这个
1: 怎么说的那段原话
0: 啊？我是这样说的，我说这个大连是一个有100年历史的这个文明的这个足球城。
1: 嗯，
0: 在大连足球就像太阳，照耀着温暖着，应该说是温暖着吧。
1: 嗯，照耀还是温暖，就是我觉得这个词儿都特别有力量啊。无论是照耀着我们还是温暖着我们，同样带给我们的这个力量的程度是100%的，对吗，家属老师？
0: 我是
1: 你找一找那个，
0: 我是这样说的，
1: 当时咋说的？
0: 我是说这个足球就像太阳。
1: 嗯，
0: 照耀着每一个大连人前行的脚步，温暖着他们充实而又浪漫的生活。邓伟超实际上你
1: 也是这样，
0: 你去回味一下，就是这个小足球像太阳一样，
1: 嗯，
0: 它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温暖，这种快乐，让我们城市的文化，这个都不是大话高，这个高调，真是让我们的城市的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发展。而且邓伟超因为他客观上这个规矩是玩嘛，是文体活动嘛，就不像中超有那么多的这个框框
1: 的，
0: 所以他在 TIF 的这个看台，最后我们是这个A 除了 D 区之外啊，是个 A 区有 TIF， 这个 C 区 B 区就南北看台都有
1: TIF，
0: 这边有了那边有，那边有了这边有，这次是 B 区，是在主席台的对面，而且这个 TIF 呢，从6月20号第一个主场，我们的那个大主题是，真的是刚才我说的这个话引申出来的这么一种，在这样一个思想基础上创作了这么一个 TIF， 就是一个太阳，那个太阳的形状像足球，你还记得吧？然后下面太阳照耀着白山黑水，这个苍茫大地是东北的，然后这时候一个大主题凸显出来了，这是张胜九的亲笔书法，是我们大连的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啊。东北超美，不来后悔。
1: 对，
0: 这个不来后悔，当时我们设计的时候也是有点心里不太的，把嘴啊，就说这个话有没有气人的感觉啊，我们就反复征求男女老少大家意见，大部分人都说这挺好啊，
1: 对
0: 呀，这不幽默吗？这不
1: 气人，
0: 就是
1: 挺舒服，
0: 这就说那来吧，这个也就是一个邀请，一个很真诚的这个幽默的这样一种邀请，所以那个 TIF 是一炮走红，当时然后马上当天网上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叫盗版啊，叫翻版啊，说广东超美不来后悔，四川超美不来后悔，
1: 这个句式都延续下去了，
0: 这个我觉得就非常成功，它就是一个文化的这个渲染，
1: 就是一个传承了，
0: 传承
1: 传承度也非常高，
0: 散播的这样一个力量。那么第二个呢，第二个 TIF 正好赶上81，我们这个设计团队也是在征求各方面的这个意见，特别是这个征求了很多这个复转军人他们的意见，比方说我们有一位这个摄影家叫老将黄忠啊，

0: 他原来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我们就征求他的意见，因为他是军人嘛，军人他对这个八一建军节的文艺主题的这样一个表现形式，他是能够找到一个点。
1: 对，
0: 什么点呢？就是一个能直戳你的内心世界的最深处的那个点，
1: 让你很燃的那个点。
0: 既让你燃，又让你泪目。
1: 嗯，
0: 就是最后我们，把原先设计的那个画面上的那个航母，原先是航母，就很完美的，星海湾大桥。
1: 嗯，
0: 然后又，左边的高粱地，右边的大草原，然后这个辽宁舰，辽宁舰就还代表辽宁，还代表我们八一这个大连的这个造船嘛。
1: 对，
0: 这画面是很好的。然后上面一个大标题叫“致敬最可爱的人”。但是最后我们觉得他一个是他的画面有一些这个陈旧，
1: 嗯，
0: 因为这个航母十来年了。第二个就是正好当时赶上了广西这个发生灾情，很多这个子弟兵啊去救灾，在网上有很多感人的画面，比方说背起老乡啊，比方说把一整个学校的学生用那个他那叫什么艇，
1: 皮划艇，用皮划艇，
0: 不是皮划艇，是一个登陆艇。
1: 嗯，
0: 就是这个艇一展开，就像一个筏子似的，然后学生坐上去就可以运到安全地带了。像这个画面，还有这个我们的解放军就是忙啊累啊，最后就不顾这个泥土啊这个水啊，
1: 嗯，
0: 这个就坐在地上吃盒饭，我们把这样一些画面组合起来了。组合起来之后，我们加了一个副标题，叫“军民同心，东北超拼”。
1: 嗯，
0: 实际上这八个字和前面那个“东北超美”，
1: 嗯，不来后悔，
0: 是有戏，
1: 是有
0: 这个
1: 连续，像连续剧一样的。嗯，
0: 然后紧接着第三个8月15号呢，就是我们正好那个时候也是叫生态环境日。
1: 嗯，
0: 正好我们也这个想表现一下大连的这个生态，而大连的生态也好，是人与自然和谐也好，这一块文明也好，
1: 嗯，
0: 有一个最突出的一个小动物，它是我们城市的这个
1: 滨海鹿
0: 啊，对，就是这个，它是个吉祥物，
1: 是，
0: 所以我们都想到了。当时是我们球迷协会副会长吕布啊，他带领他们那个团队就设计了一个这个小鹿的两只小鹿的脚那个草地上还有一只足球，所以这个
1: 这么细节吗？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组委会的领导就说家属你帮着推敲，
1: 嗯，
0: 这个东北这个超什么好，
1: 嗯，
0: 因为前面定了绿水青山，这个定了，
1: 哦，
0: 这四个字
1: 不改了，
0: 就不改了，
1: 不能动。
0: 然后东北超什么好，就既恰当又能够和前面延续下来形成系列。
1: 嗯，
0: 我这个因为是研究这个写诗的嘛，喜欢押韵，
1: 喜欢对仗，
0: 我就一下子，这个地方不是对仗，这个地方是押韵，就是安，说绿水青山诗安山，
1: 哦，
0: 东北超燃，
1: 哦，
0: 日安燃，
1: 哦，
0: 绿水青山东北超燃，这个第三个这个 TIFF 就出来了。
1: 嗯，那第四个 TIFF 也就是明天晚上的决赛了哈。
0: 明天准确说是第五个，因为在此前的那个半决赛，我们那个 TIFF 是用了一个整个一个看台，南看台一二三层，用手持的这个纸块，这个
1: 摆出来的，举起来的，
0: 这个叫拼图。
1: 嗯，
0: 我们用了个拼图 TIFF， 拼出来的是一个大连东港五街的画面，然后有蓝色浪花翻卷出来的白色大字儿，叫遇见大连，心动无限。
1: 嗯，
0: 这个和这个东北这个在东北超这个系列上有点这个。算一个特例啊。
1: 嗯
0: 嗯，那么我现在能透露的就是，我们明天晚上这个 TIFF，
1: 嗯，
0: 又回归到这个我们这个就是用布做的这种 TIFF
1: 啊，就是明天晚上不是拼图，朋友们，
0: 不是拼图，这个可以肯定的啊，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它的位置是在 B 区
1: 的。
0: 嗯，
1: 必须需要全民参与吗？
0: 不用，
1: 不用，
0: 这个就是由我们的
1: 团队，
0: 有
1: 专业的团队，
0: 由我们的团队来做。
1: 嗯，
0: 第三个就是他的亮相的时间，
1: 嗯，
0: 是在文艺演出之后，嗯。第四个就是它的内容现在保密，但是肯定是
1: 肯定是
0: 要定是要表现我们东北营、东北一起营，
1: 嗯，
0: 这样一个主题，而且。

0: 为一起赢，别人也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再提炼一下，最后又提炼出一句，我觉得是非常浪漫也非常有力量的。相信明天的这个 TIFF，一定会让大家眼前一亮。
1: 你就卖个关子。
0: 就是我做那个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比较好、啊。
1: 可以的。好的，那朋友们，我们现在还要暂时进一段广告了。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跟家书老师来聊一聊东北超足球。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3: 刨个坑挖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自己的土自己的地，拔草咱也挺给力。挖个坑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自己的土自己的地，种啥咱都造一气。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5: 路况报道。
6: 各位上午好，
5: 上车全员务必系好安全带，切勿超速行驶。陆家阳祝您出行平安。
1: 也因为家里人他们都不能喝酒，就是叔叔、爸爸、爷爷、姑父四个男生一瓶干啤，然后边看着这个足球啊、然后边喝着酒。然后后来的印象就是有手机开始了，哎，也在这个地方想着，不行，不能用手机看，手机屏幕有点小，然后也想用电视去看，然后很喜欢听那种足球的解说。
0: 这个实际上这个足球这个观赏的过程本身它就是一种文化，如果你一个人在家里真的是感受不到，
1: 对，必须得
0: 没有那种交流啊，没有那种氛围，
1: 对，
0: 所以我很赞赏这个现在东北超之后更加蓬勃发展起来的一个现象，什么呢？就是第二现场。这个第二现场，
1: 您再给我们展开说说第二现场。
0: 你比方说这个山寨奥莱，他就非常成功。
1: 哦，
0: 他每场球，你在山寨奥莱，我觉得那种感受要比在球场上更清晰。为什么叫更清晰？
1: 你是不是为了安慰我没有买到这次球票的心？所以你
0: 我就在那看过。
1: 哦，你在那看过？
0: 我为什么在那看呢？就是我领着孙子。然后你看的时候他进球了还有重放，你在球场上就看不到这个重放
1: 没有，是不假、在现场上看、但是你可以跟旁边的朋友交头接耳啊。
0: 是、这个就是他有他的优势。
1: 是
0: 另外你像冰山上会冰山莱克
1: 山
0: 冰山莱克茶馆，它是三块大屏幕，从不同的角度你坐在那儿都能看到这个直播，而且有比赛你就看、他们也请我去了好多次，这个中场休息就听张家树白活，我就给他们讲这个讲这个故事啊。
1: 对，
0: 也挺好玩的。其实我觉得在大连看球，我建议啊，各个第二赛场应该把，不管你是哪个区域的也好，还是哪个酒店也好，还是哪个什么茶楼茶馆也好，我建议大家通过各种渠道，通过球迷协会，通过家树也行，就是把一些老国脚，把一些老足球工作者请出来，请他们到现场，这个就不一样。我请了那个黄向东一次，请了韩文海一次，就是请韩文海那次是在那个马兰的那有一个大连人，海鲜烧烤火锅，是球迷协会的这个
1: 据点
0: 球基地，
1: 嗯，
0: 它是1000多平，很大，它是东西南北6-7块这个 LED， 就是。你请这个国脚也好，请这个民宿也好，请这个著名的足球这个工作者也好，甚至你请一个球迷协会的会长也好，他的足球见识和普通人就不一样，而且这样现场互动起来啊、也是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
1: 对，那我现在啊，时间是来到了9:55了。我们最后呢，再请家书老师哈，给我们说一说对全程的明天观战的球迷朋友们，送上一句祝愿，好不好？

0: 送住院我觉得就非常简单了，就是大连营东北营，
1: 嗯，
0: 我们
1: 共赢，
0: 我们都赢了，
1: 对，全都赢了哈。那也借助着嘉硕老师在直播间里边呢跟我们分享到的这些足球故事，我知道还有很多朋友都没有听够啊。嘉硕老师，你要是11点到12点之间没事的话，能不能继续再跟我们唠唠呢？
0: 妈，你得寸进尺。一开始是一个小时的录音节目，变成了直播节目，直播节目又变成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又变成早晨来。
1: 哎呀，这个事儿得敢想敢问，最后能不能实现呢？但如果说哈，真是一会儿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安排，我知道嘉硕老师在这个11的国庆假期当中，您并没有享受到假期，而是非常忙碌的在各种各样的一些奔赴各种事情的现场当中，所以呢我只是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有可能实现的话最好，如果没有实现的话您去忙您的，哎，我们呀也就是一会儿也可以有朋友们把继续您关注的一些跟足球相关的问题发送到平台当中来，我再转给嘉硕老师怎么样。嗯，难得糊涂啊，说到的问题是关于咱们球迷王大爷的啊，想问问会长，球迷王大爷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您觉得在球迷这方面？
0: 嗯，王大爷很幽默，嗯
1: 嗯，而且王大爷在现场也非常的有气势。
0: 他可能我们有些球迷他年龄的问题，不了解以前的这个球场的这个情形啊。
1: 嗯、
0: 像90年代，每一个看台有一个人到每一个看台去表演一段，是一种独创的那个足球舞吧，跳舞，然后戴着礼帽，这个人就叫鲍童。
1: 哦，
0: 现在是鲍童这个坐下来了，王大爷站起来了啊。但王大爷的年龄呢比鲍童还大，王大爷今年70多岁，你们谁能想到？
1: 妈，这身盘那么硬朗，70多岁了，
0: 而且光着膀子，大冬天。
1: 对呀，
0: 大冷的天。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王大爷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这个很不容易。
1: 嗯、
0: 另外他很幽默。这个有的时候他说这个话有点粗野，然后后来我们就问他说你怎么这样呢？你不是应该文明吗？
1: 嗯、uh-huh. ，
0: 这个他说怎么干怎么给这个腿干蛋？完了他就非常幽默，他说啊、哦，我吓唬他们，怎么当真的呢？
1: 就是你感觉王大爷哈，在某些跟我们在采访过程当中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啊，语言特别的犀利，但是呢，大爷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幽默的大爷。
0: 哎呀，我觉得这个大连足球文化呀，这个发展到现在，能出来王大爷这么一个大网红，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王大爷现在是。我看很多这个户外广告啊，这个很多企业请他做广告，这个是老百姓当中走出来的这个名人啊，我是挺欣赏的，
1: 挺喜欢的哈。
0: 他当然了，人无完人，你说他有些时候某一句话或者某一个动作可能有些不太合适，我相信他会越来越完美。
1: 好的，谢谢嘉硕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再见。
2: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3: 指不定犯的事儿比咱都狠。
4: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5: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6: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7: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8: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2: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5: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9: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
10: 辣酱一起吃，肉香是有了，清爽也有了，那么嘴里边也不会被一种比较厚重的油脂给压着，尤其是烤牛肉，火候一到啊，外焦里嫩呢，蘸点小蘸料，哎呀，别提多够味了。还有一个地方，海拉尔。海拉尔呢，在前两年确实去过，在落地了这个海拉尔之后啊，但是呢，没吃当地的烧烤。

0: 哎，稍微有些遗憾。海拉尔的烧烤呢，听说很厉害，很多的时候呢都藏在一口羊肉里，因为人家海拉尔本身什么，内蒙的羊就不错呀，对不对？草原近，牛羊好，那是先天优势啊，那是真正的新鲜的牛羊啊，对吧？尤其是羊肉啊，啊，不用太复杂的腌制，你就是把生肉切成丁，切成块，穿上之后把油脂烤出来，撒点盐，撒点孜然辣椒面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听说海拉尔的烧烤呢有一种天然的硬气，它的肉块比较大，纤维比较的紧实，咬开的时候呢会带着明显的汁水和奶香，那么它不靠一些调料的堆积，而是靠食材本身它就站得住。吃这种烧烤你会突然间明白说为什么有些地方的人呢对原味儿这两个字特别执着。我就特别喜欢吃原味儿啊，不愿意吃这个现在某些小炉烧烤他会把这个酱汁都给你蘸好了，然后你自己烤吧啊，烤出来的这个味道确实啊和这个鲜肉烤出来不太一样啊。哎呀，说了六个城市的烧烤，不知道各位呢有没有同感啊，有同感的话在评论区，我特别能够让人满足和惦记的。
1: 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2: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3: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4: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5: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6: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7: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打职业化。
1: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9: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0: 各位好，上午的10:30，我们此刻呢通过交警指挥中心大屏幕关注到市区内各条主干路街车流量啊虽有增势，但整体依然平稳可控。关注一下东快路的情况，目前呢可以看到东快路出市区的车流量主要呢是集中在香洲路至广电门前这个附近。另外呢，动物园的一期呢，我们关注一下停车位的情况。一期呢目前大约还有100个左右的停车位，二期门前呢已经饱和了，周边的停车场还有少量的空余位置。刚才呢一再提示各位，大家可以呢把车开到市委党校的停车场，这里呢是在11期间免费停放的，有300个停车位可供市民朋友来选择。目前呢滨海西路的东行方向车流量呢也是主要集中在国宝桥至金沙滩的附近，西行的北部呢已经处在海天白云酒店的门口了。另外呢受到西南路西南角净水厂漏水的这个影响呢，我们刚才也一再提示大家伙，目前在西南路的莱州街至南沙街以及五一路的西南路丰台街路段呢是有涉水的这个情况呢，但通过画面来看

0: 7到9级，5号2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大连市区13到20度。
1: 大连市人民政府通告，根据大连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规定，我市本年度森林防火期为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5月31日。森林防火期内，在森林防火区有林地及边缘100米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野外用火。在森林高火险区、重点林区和重要设施周边林区及边缘300米以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严格管理野外火源，从严查处在林区吸烟、烧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等违规违法行为，严禁在林园农田地进行农事用火，违者按照《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大连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的相关规定给予经济和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全市森林防火报警专线电话为12119。
2: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

0: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2: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3: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4: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5: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6: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打职业化。
7: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0: 行线路已就位。
1: 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2: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3: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4: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3: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4: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3: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4: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3: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5: 去某些地方可以卧铺出行啊，就是早晨出发或者是晚上出发吧，啊，夕发朝至，你住一宿，在车上睡一宿，哎，直接就到地方了。前两天呢，跟同事呢还去沟通，就说了，哎，你比如说在东北超啊，东北超开赛了之后，大家如果说呢想在夏天的时候呢去这个呼和浩特，啊，去看看球，或者说呢去这个其他的城市去看球的话，那你不妨你就可以买一个夜间的卧铺啊，睡一觉就到了，还省去了你一天的酒店的费用，省钱又省时间。另外呢，机票方面呢，是机票的价格呀变动比较大，你可以随时关注。那么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什么淡季的价格呢，它这个时间段是每年的三月份和每年十月国庆结束之后，还有就是啊，春节和国庆之后也算都是旅游的淡季，因为三月份十月份嘛，对吧，一个国庆一个春节。那么各个国内的航司啊，有什么随心飞之类的套票啊，包括呢还有什么上海的啊，北京、杭州，包括广州、深圳等等一些地区，包括海南也是如此。你看看现在的海南机票，海南的往返六日游啊，加行程加酒店，加部分的餐加往返的机票才不到3000块钱。那你在春节的时候你想一想，可能一个单程机票返程机票就已经过了3000多了。还有就是一些小交通啊，小交通的包括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公共交通啊，还有就是偏远一些的地点的话，那么你需要包车或者打车，这些都是要在你出行的考虑的范围以内。另外呢就是门票了，门票的价格呢一般比较固定，不过呢老人呢、学生、老师、军人、记者等等一些群体呢，它是有相关的优惠的，一定要带上相关的证件，可以在各种旅游的 APP 上来购买门票啊，比直接在景区购买的话呢会稍微的便宜一些啊。

0: 北京时间中午十一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上午的十一点钟，此刻呢，我们通过交警指挥中心大屏幕关注到，市区内各条主干路街通行秩序呢，依然是非常良好的。关注一下东快路的情况，目前呢可看到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车流量呢主要集中在香洲路至广电门前的这个情况。另外呢，关注森林动物园，目前森林动物园一期二期停车场已经处于饱和了。滨海西路东行方向的车流呢主要集中在国宝桥至金沙滩的附近，西行的尾部已经在党校的大坡附近了。我们一直也在提示大家，今天呢依然处于单双号限行的过程当中。滨海西路国宝桥至银沙滩匝道处的单双号限行要持续到十月的七号，那么限行时间呢是上午的九点到傍晚的六点钟。辽 B 牌照的小型载客汽车以及皮卡车依然呢是要遵守单日单号通行、双日双号通行的规则。同时呢，也再次的提示大家，在这个十一期间，我们大连公安交警和市委党校达成了一致，在国庆七天假期里面，市委党校将释放300个停车泊位供市民朋友免费停车。来看一下，因为五一路西南路西南角的净水厂有漏水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刚才也一度提示大家，西南路的莱州街至南沙街以及五一路的西南路丰台街这个路段呢有涉水的情况。现在呢通过路面来看，涉水的情况已经呢好了不少，但大家一定还要多加小心。确实呢也提示各位，遇有人行横道的地方，大家要减速慢行。高速公路方面，因部分高速公路管段有降雨，路面湿滑，皮塘高速、沈海高速石河至李官路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其他管段正常开通。市内的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的海底隧道以及渤海大道正常通行。以上信息，闵阳编辑播报。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3: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他阳光为爱，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四号八点到二十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四号十一点前后增强到七到八级，阵风九到十级。五号两点前后减弱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南部沿海偏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四号十一点前后增强到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十四点前后增强到七到八级，阵风九到十级。五号两点前后减弱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东部沿海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四号十四点前后转偏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四号十一点前后增强到阵风七到九级。五号两点前后减弱到阵风七级。大连市区13到20度。
2: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3: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2: 大连交通广播2026-11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3: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2: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3: 1号，最美中国红。
2: 2号，豪迈大东北。
3: 3号，最爱是大连。
2: 4号，燃情东北超。
3: 5号，决战梭鱼湾。
2: 6号，假日慢时光。
3: 7号，平安回家路。
2: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3: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2: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3: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2: 100.8，生动千万。
4: 你比赛第二，
0: 所以就共赢嘛。反正我们最后都是大东北一家亲，我们全赢。
4: 因为大家都知道，一说东北，东北就是辽吉黑嘛。其实原来，说东北的时候，一般会不会画内蒙古？
0: 哦，
4: 对，因为都说
0: 辽吉黑，
4: 辽吉黑了，
0: 黑
4: 或者黑吉辽，黑吉辽就是这样子。
0: 但是好多人就说了，这个冠军争夺大赛哈，就是明天的这个决赛，就是大连队对阵长春队，这两支队伍都经历过点球大战呢。
4: 是，我觉得明天看点会很多，但是我有一种预感，因为这个预感好多天了，从我们拿到这个国庆节特别节目的节目单的时候，我就拿到，我就有一种预感，我觉得明天大连会
0: 赢
4: 4-3。
0: 啊，你这已经把比分猜出来了。
4: 当然这个虽然咱不信谣不猜谣不传谣，但是咱可以预测一下啊。
0: 大胆的预测。
4: 我觉得4-3。
0: 才4个球吗？我觉得怎么得不得打个5-1啊。
4: 因为这两
0: 6-2啊，
4: 还是就是包括沈阳，就是延边、长春、大连。虽然咱大连
0: 实力都很强的。
4: 对，就是说如果差距特别大，其实也没有太大。还是都很有实力。
0: 就这么说吧，好好比。
4: 嗯，
0: 大连欢迎啊，各位远道而来的老铁们。
4: 嗯
0: 嗯，
4: 8号记得给我买雪糕。4-3，
0: 如果是4-3，
4: 嗯，
0: 要不是呢？
4: 你还给我买俩，
0: 不是招谁惹谁？
4: 所以就是我俩说的是，明天的决赛是这个辽吉大战啊，这个大连队、长春队
0: 是
4: 这个从点球大战里杀出的球队，我觉得非常不容易。不管怎么样哈，这个在明天的梭鱼湾的争夺首届我们这个东北超的冠军的奖杯啊，这个是单场决胜，也没有退路。另外呢，说到这，我想插一个什么呢？就是亚运会，我们现在已经拿了300多块金牌了。
0: 嗯，
4: 说乘着亚运会的东风，然后也希望明天的我们的东北超的这场决赛，能够有一个圆满的结果。就是因为4-3是什么？就我感觉，就是这个是最特别容易让人接受的一个数字，就是有差，但是差没那么多，就跟这个咱的股份似的，我占51%，你占49%。
0: 哦，你是这样想的？
4: 对，在这档节目里面，反正咱俩到十二点就分手了。
0: 我就不一样，我就是心心念念的，即使我球票都没买着，
4: 嗯，
0: 即使我到现在连球票的信儿还没有一丁点儿呢。
4: 你一个在朋友圈里看比赛的人，不配做预测。
0: 不啊，我不做预测呀，我就是大胆的，我能想，
4: 嗯，
0: 我根本就不预测。
4: 嗯，距离天黑还有6个小时。
0: 但是呢，这么跟大家伙说吧哈，就是单场定冠军，赢家呢肯定是只有一个的。嗯，这就是足球呢最残忍也最迷人的地方。来提醒各位一下哈，
4: 因为这个
0: 就是你看，好多人不是说了吗？去看足球比赛，去看足球比赛。
4: 嗯，
0: 我第一开始为什么要抢这个票？

0: 后呢，就是我喜欢到现场去看那有的那种氛围感，
1: 那种氛围感就是会让人不知不觉的就热血沸腾。
0: 是啊，
1: 虽然你在可能现在大家有很多观看的方式，你比如说电视啊、手机啊、平板电脑等等哈。
0: 对。
1: 但是就是那种你没有身临其境，你还是要差很多。
0: 对，
1: 这个有很多朋友其实不服，
0: 所以得去现场看。
1: 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们掰扯了，说我不在现场我一样热血沸腾，这个我跟你讲真的不一样。
0: 嗯，
1: 差了很多。
0: 你去到现场呢，和你隔着屏幕那是有区别的。那么提示各位哈，明天呢
1: 是你热血沸腾的看和你趴窗户看是两回事。
0: 我必须要去现场看，即使没有票我也要去现场听。
1: 明天我们应该是会有很多的方式方法大家能感受到，比如说我们通过下载大连云，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明第一现场啊，第一角度来感受现场的整个的足球的这个足球之夜的氛围。说实话，因为有了苏超之后啊，就很多这个省份或者是城市都希望有这样的一次活动。然后我们作为一些体育强省，因为大家都知道，比如说这个最典型的四年一届的奥运会，你比如说黑吉辽、辽吉黑，这个东北三省真的是为国家贡献了很多优秀的体育健儿。
0: 嗯
1: 啊，不管在哪项比赛里面，所以我们都是传统的体育强省。希望这次我们这次活动啊，我是觉得4-3是个最理想的数，
0: 不要纠结于最后的这个比分，
1: 8-7也行。
0: 嗯，那太水了，那八个球咋踢的？对方太失手了。
1: 8-7吗？
0: 啊、哦，咱也挺失手的，让对方进7个球。
1: 不友谊第一不是吗？
0: 比赛第二啊，那能行吗？
1: 对呀、
0: 啊。还是争争吧，朋友们。嗯，不行就是争个平手之后咱们开始点球大战，看点也应该挺足的，是不是？
1: 反正明天我觉得会有很多看点，因为体育比赛我觉得这个最大的魅力就是它有一个未知性。
0: 嗯、
1: 如果说你真的是什么都知道了，然后你是从未来穿越回来，从5号的9:30回来的，那你啥都知道就没意思了。
0: 对，就是未知才好玩嘛。那提醒各位哈，明天呢18:45，咱们梭鱼湾文艺演出是率先开场的啊。以前都是19:00开始演，明天呢是提前了15分钟，18:45，8个城市啊，他们的代表队都已经，目前啊，我们刚才收到的最新消息是集结到咱们大连了。
1: 嗯，
0: 下午是要彩排的，然后明天是要正式演出的。
1: 嗯，
0: 所以大家伙早一点来到比赛现场。
1: 据说呢，我们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我们大连的这个小朋友们，
0: 嗯
1: 啊，也准备了很多精彩的节目，大家哈，这个
0: 老好看了，
1: 请大家怀揣着一颗激动的心情，拭目以待。
0: 你就像我这样没有抢到票的朋友们怎么办呢？啊，咱们这一支。全市还有3个旗舰观赛点儿啊，12个区域中心，100个球迷角，你可以全程同频，居堆儿一点看。你要自己搁家看是不是有点太单薄？
1: 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我们俩要这个非常代表这个交通广播，一个是祝贺，另外一个是提醒大家，这两天的天气的变化其实还挺大的。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这个别忘了这个防寒保暖。有很多朋友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问我们啊，说这个明天这个没抢到票，其实很遗憾，但是真的想去现场看。其实刚才我和子轩也提到了，这个全市还有3个旗舰的观赛点，如果大家不想在家里面看的话，然后还有12个区域中心，100个球迷角啊，可以全程的同频。另外，如果说明天大家想在家里选择的话呢，第一选择就是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我们的这个手机的客户端，然后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明天我们会有多角度、多路记者，根据不同的角度发回现场的报道，以及呢进行现场直播。也欢迎大家现在呢就打开您的手机啊，下载大连云。还没有下载大连云的朋友呢，请下载大连云，注册之后就可以全程的观看明天的这场比赛。同时呢，还可以收到啊大连云里面各个频道为您呈现的精彩的信息。

0: 这是谁呀？问我俩说，这是没有世界杯，没有车世界了吗？有啊，车世界现在是有，我们是假期节目是有了一个小调整，车世界放到了1点到下午2点的这个时间段啊，一会儿大家可以选择这个。你知道我第一眼看成啥了？说没有世界杯了吗？我说
1: 你这什么眼神儿？
0: 我真看成这个了。我以为他说的是没有世界杯，
1: 就说明你和苏迪平时做的这个节目呀，就是太深入人心了。人一到这个点儿，就必须得听你俩的节目才行。
0: 他说啥？
1: 然后净化心灵说：“两位东北主持人，你们在直播间里是不是搁那抬杠呢？我搁云南昆明收听你们电台直播节目，感觉好热闹啊！”
0: 我们先进入到半点路况信息，一会儿回来。

0: 各位好，中午的11:30，我们此刻呢通过交警指挥中心大屏幕关注到，市区内各条主干路街通行秩序都非常良好，各景点和商圈周边的交通也是顺畅无阻的，午间的出行可谓一路绿灯。但是还是依然要关注一下滨海西路的情况，目前呢可看到滨海西路东行方向的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车辆呢目前主要集中在国宝桥至金沙滩的附近。给大家这样一个建议，大家呢可以把车开到市委党校的停车场免费来停放，因为在这个十一假期期间，我们大连公安交警和市委党校达成了一致，在十一期间的7天，市委党校将释放300个停车位供市民朋友免费停车。同时来关注一下五一路西南路的涉水情况，目前呢可以看到已经修复并恢复了正常。关注高速公路方面，因部分高速公路管段有降雨，路面湿滑，皮长高速、沈海高速、石河至李关路段呢是有限速的，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其他管段正常通行。市内的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的海底隧道以及渤海大道都是正常通行。以上信息，闵阳编辑播报。
1: 国庆自驾出行，请提前查看导航实时路况，避开易拥堵路段，长途驾驶连续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严禁疲劳驾驶，车上全员务必系好安全带，切勿超速行驶。陆家阳祝您出行平安。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4号8点到20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4号11点前后增强到7到8级，阵风9到10级。5号2点前后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4号11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14点前后。增强到7到8级，阵风9到10级。5号2点前后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西南风6级，阵风7到8级。4号14点前后转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4号11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到9级。5号2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大连市区13到20度。
8: FM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呢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交通广播的盛世国庆听见大连国庆特别节目，继续问候各位，我是子轩。
1: 问候大家，我是然峰啊。今天跟子轩搭档，我俩很开心。刚才有好多朋友在这个微信平台说俩东北人整挺好，
0: 掐上了。
1: 是，主要就是什么？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常换常新"这个词儿其实也挺对的。
0: 嗯，
1: 因为我们跟老搭档碰撞的是一种默契，然后跟新搭档在一起碰出的是什么呢？就是一种火花。我没敢用那个词儿，
0: 别着了。
1: 其实有火花我觉得是对的，就像说
0: 嗯
1: 可能在当年很多年前，就是甲 A 的年代，应该大连和

0: 但是你知道吗，冉峰，就是这一路走来哈，咱们这支就是东北超的大连队，这个队伍里边的小球员们平均年龄是19.5岁，我太年轻了，我一半的岁数就
1: 还比我大1岁半呢。
0: 啊，你才18是吗？
1: 对呀、啊，我比达明大2岁嘛，他16。
0: 哎，你们都正青春，我老了。你看我就心想，我都已经40了哈。然后他们19.5岁，这家太年轻，太年轻了，又敢打又敢拼呢。
1: 所以就是年轻就是什么呢？就是
0: 年轻就是好啊。
1: 我觉得年轻真的就是用一个字儿形容是好。然后其实这个好可以衍生出来很多话，你、比如说热血激情啊，
0: 是啊，
1: 然后这个青春无悔啊。然后
0: 能量满满，元气满满啊！
1: 所以明天这场其实他真的是利弊参半。
0: 对，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容易让大家可能在家乡父老面前越来就紧张。
0: 就是我感觉在场上踢球的这群孩子哈，就是父母口中说的别人家的孩子，一个个都可拿得出手了。老厉害，老能快了。
1: 所以真的是我特别期待明天晚上的比赛。如果你有好消息告诉我一声。
0: 浮尘啊，明天你去现场看球吗？
2: 明天我应该是我来转，因为红药也会转，我也会转，包括孙克，我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转播这个比赛。
1: 所以大家再次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大连云哈，然后找到我们的这个各路记者给您带来的最新鲜的报道。
0: 对，
2: 嗯，
0: 那我们再问，我们再问问浮尘啊，就是你看像这种全民。全程都沉浸式的足球氛围，这感觉真的太好了。就是对于咱们大连足球城 IP 的传承还有出圈儿，他就是通过这场比赛，就是这个东北超的这样的一个一系列的比赛，他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传承意义呢？
1: 他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这个射箭比赛似的，这个时候就一点点的，我们把这个弓弦快拉满了。
0: 对呀，
1: 对，明天就
0: 蓄势待发，
1: 就蓄势待发，真的是蓄势待发。
2: 我觉得箭在弦上，因为这个决赛的场地呢，早早的就定在了大连粟裕湾足球场。但是决赛的两支队伍是需要靠自己打出来的。
1: 对，听你的意思
2: 是通过
1: 明天要换决赛场地吗？
2: 那不可能，这个换不可能，这跑不了了啊！
0: 就定这儿了。
2: 我觉得
0: 咱所有的那个
2: 定这儿了
0: 你都整好了。
2: 咱是亚洲第一主场，
0: 魔鬼主场、
2: 啊、这个咱得有这个信心，魔鬼主场，亚洲第一魔鬼主场。
1: 其实你知道，
2: 我觉得这是
1: 就是我俩这边，其实你知道这个当然是开玩笑哈，就是我俩最希望的是明天能再把这个场地挪到东港末站道，就是足不出户，
2: 离得越近越好。
1: 哦，对，其实羡慕哈，这个住在周边的朋友们啊。浮尘接着说啊。
2: 我觉得底蕴，我觉得说到一个词儿就是底蕴，因为足球城的这个底蕴不是每一个城市都敢喊的，因为这个呢不仅仅是靠着你的成绩的堆砌，更重要的是全民的热爱，爱球、懂球、聊球、护球。因为这次东北超的赛事呢，是让足球走出了这个专业的球场，到了商圈，到了社区，到了街头巷尾，大家伙一块呐喊，这种全民狂欢的氛围是让足球真正的融入到了烟火，融入到了市民生活。这个明太鱼小姐姐，我大家伙应该都刷到了刚哥的视频，就太出圈了。
0: 对，
2: 他这个肯定不是说提前去预演去设计的，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形式让大家伙就看到了。我觉得对于城市来说，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更是一次城市精神的集中的展现，有团结、拼搏，很热血，很向上。同时也让东北超这个本土赛事的 IP 快速出圈，因为其他的地方都是像苏超、湘超，它各自的省内。咱这个虽然有辽超，但是一个东北超出来之后，让更多人也是看见了。如果这个其他的省份也看到了咱们大连足球城市的这种活力和温度，也让咱们的这个城市的名片呢再次闪闪发光了。
0: 浮尘，你给我们说说明天比赛看点在哪儿？大连队如果想夺冠的话，最需要发挥自身的哪些优势？
2: 首先呢，双方球队互相很了解，常规赛打过一场比赛，在长春踢平了。两个主教练呢，双方非常的熟悉，是校友，是队友，现在又成为了这个，不能说朋友了，对吧？这个场上要分出个高下来。我觉得双方在这么熟悉的情况之下，首先呢，咱们要打出拼劲儿。咱们作用的是天时地利人和， 我想说的是，其实两只。

0: 球队在半决赛首回合都是在客场没有拿下，但是都是回到的主场反败为胜。但是这场比赛确实是在咱们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咱们站着一个天时地利人和，这个心理上的优势呢，我觉得是有的。虽然我们欢迎贾文鹏指导回家，但是他所带领的长春队打的是一场客场的比赛，咱们这边呢是稳扎稳打，我觉得攻防来讲非常的均衡，咱们的丢球很少，这个很重要，特别是打到决赛，看的其实就是防守。而长春队呢，作风很硬朗，防守很坚韧，反击很高效，我觉得也是一支打硬仗的队伍。那么对于大连队来说，咱们刚才也是希望90分钟之内可以拿下对手，但是也要做好打点球的准备。首先主场的优势，第二咱们年轻的体能的优势，多跑多冲，第三就是心态优势，放下包袱敢打敢拼。昨天打到 U23 点球大战的时候，李浩一句话，你们就踢就得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反倒是要给这些球员们减压。然后呢，咱们也共同期待着明天两支球队可以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为今年的首届东北超的赛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1: 明天呢是体育广播和交通广播呢是并机直播啊，
2: 对，
1: 无数的球迷呢应该说是守候在屏幕前啊，收音机前啊，会有数万球迷会亲临的梭鱼湾的现场来进行加油。最后呢，我们想请福晨啊，为咱们大连山海青年军，为全程守候的所有的大连球迷送上一句赛前的寄语或者祝福。
0: 好嘞，首先呢，祝福咱们大连东北超的全体队员青春无畏，为城而战，咱们为每一次奔跑都是热爱，每一次拼搏都是荣耀。第二呢，也要祝福咱们的每一位去到现场或者在收音机前、电视机前、网络端来看比赛的这些大连球迷们，大家的坚守和热爱是咱们的这个呐喊助威，让足球城永远热血沸腾，也让球员们奋勇向前，也是预祝首届东北超总决赛可以圆满落幕，预祝大连队不负热爱、不负韶华、不负全城期待，明天让我们一起来为大连而战。
2: 好的，非常感谢啊，福晨细致又专业，还饱含热血的分享啊。
1: 然后也提前的这个，希望福晨的明天的这个说一声福晨辛苦了，然后也希望明天注意保暖哈，好好为我们来介绍明天的这场精彩的赛事。我们这个比赛之后在楼里再见，
2: 再见福晨，
0: 感谢两位，感谢
2: ，谢谢福晨、
1: 快乐，再见，距离我们俩分手的时间还有一分钟，
2: 一分多钟了。
1: 对，
2: 其实我们除了感谢福晨这样的一个在假期生活当中的连线解读啊，也感谢冉峰老师提前一个小时来到了直播间。不对吧？应该是我拖后一个小时走吧。
1: 不管怎么样，我们俩这个为明天这场赛事助威加油的心是不变的。希望所有这个能去现场的、不能去现场的朋友啊，都能够明天呢为我们的这场东北超的决赛加油鼓劲儿。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啊，这个最后的一首歌，我们要送上这一首非常经典的《追梦赤子心》。
2: 对，
1: 也再次祝所有的朋友们节日快乐哈！我们今天的中午时段的直播就到这儿了，
2: 拜拜。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

各位好，中午的12点，此刻呢，我们通过交警指挥中心大屏幕关注到市区内各条主干路街通行秩序都非常的良好，各景点和商圈周边的交通是顺畅无阻的。后沿高速口的进出车辆都不多，东快路的进入市区，也就是南行方向，比北行出市区方向的车啊略多一点，但双向目前也都是顺畅的。东联路、西快路、华北路通行一路无忧。关注高速公路方面，因部分高速公路管段有降雨，路面湿滑，提昌高速、沈海高速石河至李关路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其他管段正常通行。市内的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的海底隧道以及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信息，闵阳编辑播报。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的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中午到晚上八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七到八级，阵风九到十级，五号的凌晨前后减弱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大连市各县市区13到20度。

0: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1: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0: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
1: 盛世国庆，
0: 听见大连。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0: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1: 1号，最美中国红。
0: 2号，豪迈大东北。
1: 3号，最爱是大连。
0: 4号，燃情东北超。
1: 5号，决战梭鱼湾。
0: 6号，假日慢时光。
1: 7号，平安回家路。
0: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1: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0: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1: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0: 100.8，生动。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

0: 走。
1: 欢迎有空来坐坐。好音乐又分享 FM 100.8，天天好听，我是小蝶，和你一起来听歌，
2: 共听老歌，共享经典。我是姜育恒，天天好听，我来打卡。真情邀约与你共唱
1: 打卡姜育恒的歌曲。首先邀请到的是新闻广播的两位同仁，他们有什么样好的推荐？

大家好，我是103.3大连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节目的主编王红。天天好听，我来打卡，与你共听老姜姜育恒的歌。关于老姜的歌，我最喜欢的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再回首》和《驿动的心》。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初听姜育恒的歌，我们正值豆蔻年华，唱着他的歌，展示着自己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忧郁气质。今天我们珍藏老姜的歌，已经是不惑和知天命的年龄了，感受到的却是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释然和豁达。好音乐共分享，我是 FM 103.3大连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节目的主编王红，一起来听姜育恒的歌。

大家好，我是新闻综合广播教育会客厅节目主持人王丹。天天好听，我来打卡，与你共听老姜姜育恒的歌。关于老姜的歌，我最喜欢的是《再回首》《驿动的心》，还有《跟往事干杯》。第一次推荐《再回首》是首选。我还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我还在读初中呢。歌词里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突然就被一种新的人生哲学吸引了。好音乐共分享，我是新闻综合广播教育会客厅节目主持人王丹，一起来听姜育恒的《再回首》。

谢谢来自 FM 103.3我的同事王红和王丹的推荐。第一天打卡姜育恒的歌曲，来听他们推荐的《再回首》。

0: 我们再一次听到了姜育恒的《再回首》，这一把呢是经典重温版。小光说，哎，我也打卡一下姜育恒的歌曲《女人的选择》，我告诉你，还真的有同事特别推荐了这首歌曲。可心说，我特别喜欢他那首《跟往事干杯》，都是他的经典之作，他也可以发掘一下，看看除了这些你我都能够津津乐道的老姜姜育恒的经典之作，还有哪些歌曲是隐藏着的经典，也好听，只是好多人不知道。我们都期待在这一次特别音乐专题打卡姜育恒的歌里面哈，和大家共享
1: 好音乐，共分享交通广播，天天好听。我是姜育恒，行车路上想起想听我的歌，就跟小蝶说，
0: 想听什么歌，想听姜育恒什么歌，跟我说。我看一下啊，后不说想听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强烈推荐《地图》这首歌，绝对是老姜的隐藏的经典。《地图》只是很少人跟我提及。

前两天跟我一个前辈在聊天，我说你喜欢姜育恒什么歌曲，然后他说我喜欢戒烟如你，我说这首歌我怎么那么陌生。他也加入到我们的打卡姜育恒的行列当中，他是哪位节目主持人呢？你也一定认识，关注我们的天天好听节目会陆陆续续上线哈，身边这些你特别熟悉的主持人，他们的真情推荐。

一对音乐上惺惺相惜的老伙伴，成就了一首超经典的对唱，古巨基和李泉的《一生所爱》。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天天好听》，我是小蝶。云朵，哎，云朵，你起这个名是因为你特别喜欢那个歌手吗？他分享了两首歌啊，两首老歌，经典老歌，《渔家姑娘在海边》和《涛声依旧》。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2: 欢迎大家关注下午一点的路况报道。目前呢，市内整体呢是道路情况呢都是良好，通行也比较顺畅。那么在中山广场的环岛呢，车流呢也是有序通行。同时呢，东快路进入市区的方向呢，车流呢在广电门前的车流呢相对来说稍微密集一点，但是呢通行呢还是比较顺畅。而东快路出市区的方向呢，车流呢相对入市呢还不是特别密集。节日期间大家呢行车呢注意安全。另外呢，在东联路像西快路车辆呢都不是特别多，车速呢比较快。

0: 请大家呢注意道路交通的限速的一些规定。节日期间呢出行，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以上信息是由梁山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上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中午到晚上八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七到八级，阵风九到十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九级。五号凌晨前后减弱到阵风七级，市区气温13到20度。
4: 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1: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4: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
1: 盛世国庆，
4: 听见大连。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4: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1: 1号最美中国红。
4: 2号豪迈大东北。
1: 3号最爱是大连。
4: 4号燃情东北超。
1: 5号决战梭鱼湾。
4: 6号假日慢时光。
1: 7号平安回家路。
4: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1: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4: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1: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4: 100.8，生动千。

0: 刚需这个你就
1: 该换换、
0: 啊、你就别等了、嗯、啊你等到最后也没有啥，你等到广州国际车展的时候，等到年底，我觉得这个价格今年也就这么样了。
2: 对，我说一个我个人判断啊，就是今年我们都希望这个补贴能一直在，
1: 嗯，
2: 他如果今年一直补一年，那明年基本就够呛了，
1: 嗯，
2: 实话实讲，
0: 嗯，
2: 或者哈、啊、咱们换一步角度考虑，就退十万步，万一比如说十一之后或者其他时间它停了，
1: 嗯，
2: 我猜如果是在年底前停的，那靠年底的时候各家都是一个抢量的时候，
1: 嗯，
2: 或多或少可能类似去年或前年那个剧本又来了，哎，我们兜底50%购置税，
1: 嗯，
2: 厂家额外再给你补个4000、5000、6000、7000的，
1: 嗯，
2: 就把这个钱给你找平，
1: 嗯，
2: 和国家补贴呢大概能差出个3000-4000的一个额度，但是至少它还有，
0: 嗯，
2: 也就这样了，然后呢再看其他。这边呢我在跟中国汽车质量监督网的官网要一项核心数据，他们明天上午才能统计完，
0: 嗯，
2: 各位是什么哈，这数我一看之后触目惊心的，
1: 嗯，
2: 现在我们在卷车辆的销量啊，包括这个车辆的一些品牌啊，啊每天出3个万嘛，对吧，大家知道今年二季度，我只说二季度，你们知道全国的汽车投诉超过了多少吗？
1: 嗯，
2: 老胡按照以往的经验，咱全国就是平均一个季度3个月，投诉量我印象当中基本就是3-4万，
1: 嗯，
2: 啊，各位
0: 甚至可能还要再低一些，
2: 现在翻了一倍还多，
0: 嗯，
1: 这说明什么问题？
2: 太可怕了这个数字。但是看完之后，但是这个具体数他没给我，但是说你印象当中，我说应该就是3-4万，我说最高没超过4.5万全国，
0: 嗯，
2: 他说现在已经翻了将近一倍了。
0: 但是这个可能还要看你在应用市场在应用环境当中的一个不匹配，
2: 嗯，
0: 我觉得这肯定也得有，
2: 但是呢还是它量太大了，
0: 嗯，
2: 这个就有些时候这个质量就我们是希望啊，就是量价齐升，质量齐抓，这是最好的，但现在看没这么理想，
1: 萝卜快了不洗泥
2: 哎，对，现在可能好多时候就是这么的情况，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还真得拦着。而且啊这榜单当中我不方便说啊，这真不方便说，有针对性，就是有一些我们基
0: 选择推荐或者是经常聊到的一些车型我们还是比较省。

0: 慎的，因为毕竟是我们作为官媒，当我们不了解实际情况的时候，我们不能胡说八道。
1: 啊、嗯 ，XV 说特别喜欢老胡的这个名人名言：不要花自己的钱买别人喜欢的车。啊、这是对的，这是对的。就如果你真喜欢那个车，它哪怕全是缺点，你也会买，
2: 因为
1: 得先买别人喜欢的车。啊、这是对的，这是对的。就如果你真喜欢那个车，它哪怕全是缺点，你也会买，
2: 因为它跟你朝夕相处，自己喜欢非常重要，
0: 对
2: 吧？对，
0: 但是这个坚定的信念不是每个人都有，
2: 是，
0: 但大多数人，你想为什么网络上的这些很多所谓的带引号的一些留言啊等等的一些言论能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就是大多数人还是容易被别人所裹挟。
2: 有很多人是没主意的，
0: 对，
2: 瞎参谋了干事一多，他自己都懵。
0: 就是这个三人累虎的这个事儿，大家能不能学学另外的一个三，就是这个孟母三迁，就是就是别干这种三人累虎的事儿啊。
1: 好，和车相离系的各位啊，都可以来问，不管是选车还是说对比还是其他，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我问一下长城 A 幺零怎么样？现在销量特别火，很火，就是全国的这个整体交车陆续的都已经做完了首批的，20万以上的车。长城目前在单一品类当中一个最高级别的装配水平，但是我没太明白啊，就是 H10 之后它又出了个 H9 的一个混动版，这个我其实是觉得这俩车是打架的，而且我觉得 H9 应该打不过 H10， 它给的太多了。
2: 对，
1: 各位怎么去印证一个车成不成功？销量关注是一方面，你看拿谁和它比？你们自己好多人就直接拿方正茂太七去和他比了，那其实从侧面就证明他成功了。太七卖多久了？
2: 一个月3万多，一年多了。
1: 对啊，那所以就这车型，老胡怎么看？
2: 我总觉得是啥？咱们的很多本土的企业、新能源企业，实际是有能力满足咱们的需求的。就是看他想不想。就是去年的太七，今年的 H10，现在方盒子、小书包这种新能源大火特火。我说句实话，那个车往那一摆，我观摩过实车，你知道70万的油车，路虎的卫士也不过如此嘛。我真觉得上去配置智能化这些东西，我觉得有过之而不及啊。
1: 对，这个整体配置方面，舒适度、角度，包括其他这些，你没什么可挑的。
2: 20多万，你还要啥自行车啊？
1: 对，二十万出头，5座、3个6座，一共4款车型，
2: 有大有小。
1: 对，看你需求，看你需求。
0: 而且整体现在汽车市场发展，老胡大哥就从你们开始，从当学生开始，然后到这个从业，你会发现这个汽车从大件、奢侈品，然后这个重要商品，已经变成什么？就是电子产品。
2: 快消品，
0: 对，已经快消品了。然后呢，现在可能未来不知道，因为最近网上也有一些流行的说法，就是未来可能就是所谓的这个豪华，这个可能就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大家都是在一个起跑线，都一样，给的都多，你说谁比谁豪华？
2: 现在发现没有，这个品牌溢价，就豪华什么什么定位，现在已经被祛魅了。真的，尤其年轻人，他不在乎这些。
1: 上周末，因为周末我们俩单播嘛，一人一天嘛。上周日有朋友问我一句话，当时还挺引起哲思的，好多人在跟我讨论这句话，问什么呢？就是豪华品牌的底色是什么？我想了半天，我脱口而出，我没深加考虑，我说我第一反应就是豪华品牌的底色是不可替代性。
2: 稀缺性。
1: 就是不一定是稀缺，就是他给你那个整体的东西。不光是长相、外观、内饰、驾控、油耗、动力表现，方方面面，就是它的不可替代性，是你选它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或者说最大的一个参考。
2: 对，
0: 这个其实就是要看这个品牌的这个生命力，或者它的、
1: 还有它的功力了。
0: 功力
1: 啊，
2: 有一些车吧，你比如说咱们常见的 ABB 品牌，它在海外就很好，只不过引进中国有个被接受的过程，一线跟一些年轻的消费者，现在90后、00后已经出来了，然后我那阵儿。在那儿，你看我这个 B48 TU 发动机啊，财富 8AT， 那小姑娘看我一眼，大叔啊，连个 CarPlay 都没有，拉死拉死，我好郁闷呐。
1: 正常，这角度不一样，出发点不一样，
0: 就每个年代都有他自己不同的需求。
1: 哎，对，有朋友问一下，说萤火虫怎么样？大家可能想不到啊，就是整个八月份，全国其实品牌销量基本都不是很好，但是有两个啊，一个是稳定当中啊有增长，谁呢？比亚迪，比亚迪八月份基本能卖46万台以上。
2: 对，出口油
1: 然后呢，这个蔚来全系卖都好，尤其萤火虫，萤火虫在八月份大连地区卖特别好。
2: 它可不便宜啊！
1: 这个车啊，裸车按79,800算，它是能进行换电的。然后呢，都办完，反正就是照着10万左右或以内。就是它卖的好，证明什么呢？就是那帮有消费能力的品质一族还是。

0: 在的。
1: 对，
0: 这个品质不是说多高，而是说他们对这个车整体的要求有点高，就是你让他买个五菱宏光他不认。
1: 对，
0: 你让他买个吉利星越他觉得 low。
1: 嗯
0: 啊，但你要说给我个萤火虫，哎，然后所谓的豪华品牌的纯电，这个没必要判断对错，但是这批人会为他买单。
2: 嗯，
0: 所以短期内又出现了萤火虫抬头的事情。还有一点就是萤火虫他那个换电实现了，
1: 嗯，
0: 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某些潜在车主转化是好的。市场上有一半一半的这个集成的区分，一半呢是所谓的老车主懂一点，一半是没有任何经验的。
2: 嗯，
0: 反倒现在这帮没有任何经验的是迅速能被转化的。
2: 是，
1: 笛子说的一点错没有，因为现在新能源渗透率这么高，我们小区里他们看着我买了一个小星愿，不错，他也想买一个小电车，结果那天晚上我迎面看见他了，萤火虫的辨识度非常高。
2: 是。
0: 它那个两边那三个
1: 灯，
0: 哎，
1: 跟别人
0: 那个眼儿，那个就是像昆虫那复眼那感觉似的。
1: 我问他为什么买这个小车，他说我看了一圈，你给我推荐的，我觉得这个好像比较高级。
0: 哎，对，其实是一个玩意儿，其实是一个玩意儿。
1: 实际他是宝马奔驰的车主。
0: 嗯，对，
2: 是
0: 未来的车主85%都是已有宝马、奔驰和奥迪的车主直接转化，就直接转化平移过来，
2: 因为他觉得这个就平行的这个东西，他的挑剔性或者是说他的选择的独到的眼光是一样的。
1: 他跟我说什么呢？第一，我虽然买个小买菜车也不能太差了，
2: 是，
1: 对不对？
2: 嗯，
1: 第二个，这个跟别人不一样，他非常在意这个。
0: 你看就像我说的吧，就是他是品质一族来，
2: 嗯，
0: 他对于这个底线啊他是有要求的。
1: 对
0: 啊，我是在底线上还有底线的，这个没有什么高低啊或者说好坏之分，就是认知上他就觉得那些可能太便宜了，觉得不是很好，啊，这个我能接受，
2: 就是所谓的底线不同嘛。
1: 对，
0: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卡拉现在落地大概多少钱？如果您要有个置换的话，大概10万到108000，它有浮动，它有浮动。
2: 嗯，

关注一下下午1:30的路况报道。目前呢，来自于交武管支队指挥中心的路况通报。那么，在城市的主干路街、景点和商圈的通行情况呢，都是比较正常。那么，今天的景区周边车流呢，比昨天有明显的回落。同时呢，整体的车流呢，向商圈倾斜呢，这是有所上升。另外呢，在动物园滨海西路东行，集中在国宝到金沙滩的附近，西部尾部车流的尾部在海天白云酒店的门口。渔人码头呢，滨海东路东行方向车流量主要集中在解放路的中南路到海洋广场的附近。同时呢，华南广场中华西路尾部呢，在惠达街的附近。目前呢，高速公路呢是通行正常。节日期间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像在中山广场，我们的车驾驶员朋友要注意一下人行横道。那因为呢，节日期间有行人还是比较多的，大家一定要谨慎驾驶。同时呢，在东联路春柳的上桥口呢，内侧呢，车道呢，车流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在向外侧并道的时候呢，提醒两个车道的驾驶员注意礼让，文明驾驶，做好呢拉链式的通行。以上信息是由梁山编辑播报。

0: 近自驾出行，请提前查看导航实时路况，避开易拥堵路段。长途驾驶连续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严禁疲劳驾驶，车上全员务必系好安全带，切勿超速行驶。陆家阳祝您出行平安。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降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

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
1: 问候大家，我是任峰。
0: 也请回老胡啊。这刚才前半程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聊这个晕车啊，这一票朋友开始分享各种经验了。其实说白了啊，为什么会晕车？马力给的太冲。而且啊，像任峰刚才说了一个什么呢？他坐车，各位，他坐纯电车型是啥？他坐后排没那么晕，副驾他晕。
1: 我坐副驾晕的。
0: 我说这种车大概率是什么呢？他那个左右平衡，包括车的动态的
1: 问题，
0: 基本就没调过。其实就是调教的问题啊，但这东西不用深究，它便宜啊，啊，所以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然后也讲过，我有今年有两次，一次去上海，一次去北京参加发布会和赶车展，然后就是从这个驻地，然后赶往机场或到或走的时候，真的是中间有一次打了一台比亚迪，有一次打了一台。好像是埃安，我后来跟那师傅说：“师傅，你靠边停。”我说：“我开行不行？”我说：“你再开，我真要吐了，不行了。”我说：“我开。”
1: 而且我们平时遇到的，不管是这个营运的出租车，还是比如说这个正规的网约车，它的价值在那放着呢。就是你不能追求说豪华的纯电，说我要一台路特斯。
0: 哎，像刚才那个金居巨人说，是不是贵一点电车就没有这个情况？它可能会轻。
1: 也有。
0: 对，就是看调教怎么样。但任峰刚才开玩笑讲的，你说如果是给你一个路特斯，你坐后排或者副驾，那个你也有就一点点的那个提速感，但是它晕的感觉会很轻，啊，这就调教做到位了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啊。明月的问题，大众新出的 ID5 怎么样？你是在哪个犄角旮旯把它拎出来了呢？它应该是进口大众的，国内现在没售卖。
2: 对。他说的是前不久要发布的那个
0: 对 ID5、
2: 啊、
0: 他那个有点像一个类似酷配风格的，也是类似像什么 X4 X6 那个长相那种感觉，和同价位的前 L 和银河 A7 选哪个更好？肯定后俩比他好啊。
2: 对，销量呢
0: 你不用想，就这么说，如果是纯家用，不管是秦 L 还是 A7， 包括像长安的起源以及同等价位其他像吉利银河的星耀系列都比他强。你要说跑活，那再把比亚迪领会加上去，包括领跑的，那就更多了。
2: 对，
0: 实际来讲它不占优啊，它真的不占优啊。黑暗天使家用车，领跑410增程和东风风神 L8 的插电混动哪个好一些？机械素质和调教方面风神真的很好，但是你要按量，20个风神捆一块也卖不过一个领跑。
2: 对，一个月十几万辆。
0: 八月份新势力销量冠军还是领跑。
2: 厉害，
0: 你不服不行啊。当然410是它 C 系列当中最低端也是整体调教最拉胯的，它增程版本的410是 C 系列底盘最差的，它是偏软的。如果你之前开日系车开习惯，你看它一点问题没有，无缝衔接。但如果你之前开的是美系、德系甚至国产，你看它觉得就是你坐在棉花堆里。
1: 11、12、
0: 11和16都行。
1: 对，
0: 但是如果就是这俩增程，一个增程一插电的话，同等价值选。如果按照使用的感觉和性价比，我给你几个触类旁通的选择，这几个都可以。吉利银河的星舰，星舰七，同等价位的比亚迪的宋 Pro， 然后呢，在这个区间，如果说你预算已经达到12多了或者12左右，红旗的 HS3 的插电混动，也在这个区间。然后呢，如果你就喜欢领跑，能买 C 系列，你咬牙使使劲儿。
2: C11，
0: 那个是值得看的，那真值得看。对。
1: 然后您有这个大五座或者多成员需求，您可以看 C16。
0: 啊，对，就是这几个。风神是啥呢？它不是不好，但是它量真的起不来太多。它一个月恒定量，那恒定多少呢？20，
2: 太小众了，
0: 太小众了。
1: 所以就是现在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我觉得也没错，就是一定要选这个销售榜就是前几的前五吧。
0: 但是我们公理公道讲，我替风神争口袋啊，这个车是目前同等价位国产插电混动中大型 SUV 当中机械使用和素质最好之一。各位，他给了个四档 DHT， 没有意义用这个，但是他就硬头皮就给了，所以这个车就反倒是刚才咱说那所谓的晕车
1: PV 是另外一回事，
0: 就是很多车那调 MPV 它那个厚重感和一个过滤性它必须得有。但是呢我举几个极端例子哈，国产目前性价比之王一定是传祺 M8。但这个车呢我拿它上过高速，高速反响就一般了。
2: 你开的是油电混动还是纯油？
0: 纯油，
2: 那个 2.0T 8AT。
0: 对，纯油，它速度没问题。但是就是在中段，尤其是你中段加速110到120之间，它那个底盘的散就出来了。但这个散呢不影响你乘坐的舒适性，就是这个只能说你坐上之后才能感觉到。好，电的 MPV 包括纯电的，你像腾势有

0: 纯电的，
1: 地球。
0: 然后呢，包括像是华为有纯电的，
1: 嗯，
0: 但是绝大部分是插电或增程为主。
1: 对
0: 啊，那几个这种过滤性，它必须做到前面，因为这是一个根本。如果 MPV 车型就是给最尊贵的客人或家人来做的那种车，上去就晕车，你那车就直接砸了就得了。
1: 对，那不可能有销量的。
0: 对，品牌虽然它挣钱的目的很赤裸，但它不傻。
1: 对
0: 啊，
1: 你起码你得知道你客户要啥，对吧？这是不可接受的缺点，对吧？
0: 对，
1: 底盘调教的时候不能不考虑。
0: 对，所以很多时候有些东西啊，这个调教是不能去忽视的一件事儿。但有些东西就是，由于它给的太多，你容易忽略某些小的细节。但这玩意儿就是你多试一试，其实你是有对比的。
1: 对
0: 啊，王大好就说了，容易晕车的真不建议买电车或开电车，真能给自己开吐了。有
2: 开还好，
0: 我媳妇儿有一回就是头一回去陪她去试驾电车的好奇。有一天在商场里，我说那给你约一个吧，这儿的负责人也在。他就把自己开吐了，就人生第一回开电车，他把自己开吐了，我都愣了。
1: 看来你媳妇是要跟电车 say goodbye 了，不适合开这个。
0: 打那以后，他就对这一系列品牌电车就没有好感，
1: 先入为主了。
2: 哎，但当时我在天津试驾那个瑞兰的时候，
0: 嗯，
2: 我反倒还没觉得，其实开的还挺快。
0: 瑞兰那个车是有调教的，为啥？它背靠的是吉利。
2: 是，就是我还觉得我开没问题，但那个车我坐不行。
0: 各位，就有些时候你们不能质疑，就是有些大厂大品牌的那个品质。当然国产车再说一遍得罪人的话，都是从模仿和抄袭起家的。
1: 对，
0: 所有一代
2: 学习
0: 借鉴
2: 啊，借鉴
0: 一代所有的国产品牌都是靠借鉴或者说学习起家的，
1: 靠这来的。
0: 哎，然后呢慢慢走出自己的路子了。
2: 合资怎么来的？
1: 合资也是 copy。
0: 合资是互相抄，
2: 对啊，
0: 对吧？但是呢，各有各的血统和 DNA 以及他们倾向的东西。
1: 对，
0: 但怎么讲呢？就是其实大家最终花钱买的东西，你是希望它有个性在的。
1: 对，
0: 要么是品牌的个性，要么是和你契合的个性，要么就干脆就是你的个性的延伸。
2: 嗯，
1: 说句实话，挺怀念20年前那阵儿油车，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性格，泾渭分明。现在你看啊，我一开始我经常吹牛，我远远一望我就知道是谁。
0: 嗯，
1: 现在晚上开个灯，我真不知道。
0: 全一样。嗯、现在看灯有的还能看出来，老胡，把里边打开
1: 啊，
0: 把车标一挡，你光看内饰，你真分不清谁是谁啊。吉利银河战舰700能不能说一下？一定不差。你想想，它对标谁？它对标的包括像是那个，奇瑞能上山下河那个，
2: 嗯
1: 啊，
0: 随着比亚迪仰望那个游泳那功能下放之后啊，
1: 啊，据说它也能
0: 从百万降到70，从70降到40，包括对标谁呢？坦克400，
1: 嗯，
0: 坦克700，
1: 嗯，
0: 还有呢，像是，东风的猛士，反正就这些，就是它又能去进行这个一定的中轻度的越野，
1: 嗯，
0: 又能保证家用的舒适，由于电的加持。很多东西他们是抄近道了。
1: 嗯，
0: 这个车外观内饰方方面面啊，这个国产硬派方盒子一个最新的代表啊，这个 CLTC 纯电续航我记得是305，实际跑个220呗。
1: 嗯，
0: 啊，整体外观上和我们认知当中那个吉利的 low 和那个所谓的亲民或入门就没有任何关系了，它是吉利的绝对的高端车型。而且我说了啊，各位啊，理论上。性能和舒适是两个维度，而且是两项的。
1: 嗯，
0: 但是现在由于电的加持，包括很多功能的堆砌，它在找一个契合点，所以我们用词很精准。这种车能不能越野？能，但中轻度为主，或者轻度是最佳的。你想，电池在底下，你舍得用它去大用吗？不可能。离地间隙233不低了，
1: 可以
0: 啊，可以了，因为平均的就达标，超过221就已经达标了。
2: 嗯，
0: 舒适性的来了啊，各位啊，不管主驾还是副驾，提供了14点位的座椅按摩，18.5升的冰箱，2.0T 或 1.5T 的三电四驱的混合系统，然后呢，7.14千瓦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的一个电池组，
2: 嗯，
0: 里边的挡把和谁像？然后一看就知道，是不是就方正茂吗？
2: 对，
0: 就是那个飞机的那种操控挡把啊。嗯，而且按键也是，
2: 我刚想说跟飞机很像，
0: 对，就是那种，就是那种，
1: 嗯，
0: 它一定不差。就是看定价和整体的接受销量，因为前面那些刚开始成功，后来铺的太多了，猛士，
1: 嗯，
0: 对吧？而且咱别说别的，坦克400往上卖的其实都费劲，500和700也是第一批大哥买完之后续不上。
1: 对，
0: 我和冉峰很喜欢的 Bronco 烈马，
2: 对，
0: 那时候我俩真喜欢。大连第一台车没办牌照，我俩去试了，
2: 嗯，
0: 第一批车主销完之后，后面就续不上了，
2: 续不上了，
1: 青黄不接。
0: 第一个月卖60，
1: 呵，
0: 第二个月卖15，
1: 呵呵，
0: 你想想，
1: 大啊。
0: 然后后面就一个月就80个、80个。
2: 对，因为它毕竟是小众车，
1: 对，
0: 所以就这种车型啊，它一定有量，但是你要看它后续量能不能续上。所以，荣源包括其他类似感兴趣的朋友，你需要问自己什么呢？你是属于第一批的榜一大哥，
1: 嗯，
0: 还是说你是属于一个比较中立的观望者？
1: 嗯。
0: 如果你相对观望，你就再观望一段时间。
1: 对，看一看。
0: 如果你是榜一大哥，你已经养的不行，你就买呗。
1: 对，
0: 啊，你能养的看他，你肯定买得起。
1: 嗯，
0: 啊，车一定不差，10%不差，就看他后续这个量怎么跟。
1: 吉利现在的技术积累实力是有的。
0: 嗯，
2: 云辇防晕车。
0: 古道西风啊，就是他首先是比亚迪车主，再给我怀疑你们比亚迪股票了，你知道吗？
2: 关键云辇，我们不是所有人都能用得上去。
0: 而且云辇得就是至少得云辇 B 往上才行，云辇 C 没啥用，
1: 对
0: C 真没啥用，
2: 40万往上了吧？
0: 用不着，就20万往上的。但其实20万往上，对于很多工薪阶层来讲是不敢想的一个区间啊。一男问小米鹏程定档了，有可能低于20万吗？昨天我很意外，昨天我是找华为的一个负责人咨询点事儿，我打小米那儿去了。
2: 嗯，
0: 完了那边也逗，一接来，宋老师，您可这真有嗅觉。我说我怎么了？我刚开始没听出来，我打错了，或者说啊，一聊他聊起小米，我一看，哎呀，打错了，我还没法说我给你打错了呀，聊吧。说您是不是已经从其他消息听说了9月7号小米鹏程会定档？
2: 嗯。
0: 我说是的，
1: 将错就错，套出点啥消息？
0: 有没有可能低于20万？这样近期我们安排一下，因为小米的品牌，包括华为品牌，它就是上就是公众节目或媒体节目，他们是需要审批的。
1: 对，
0: 如果他能批下来，我还真能薅一个过来，咱看看能不能套出点有用的。
2: 嗯，裸车我觉得是
1: 够呛，
0: 25.9。下到20
2: 不太
1: 度有点大呀，
0: 我觉得有点大。
1: 嗯，
0: 他如果低于22，这车都已经把其他车打懵了。
2: 我觉得
1: 这不是一个小车，
2: 22左右吧，
0: 22-23嘛。
2: 嗯，
0: 啊，下2万-3万，我觉得有可能。雷俊浩干这事，
1: 嗯，
0: 啊，雷俊浩
1: 高开低走嘛，
0: 对。也是把你的预期拉高，
1: 嗯，
0: 然后给你一个大的价格惊喜。
1: 哎，你觉得超值了？
0: 所以这种车我也说了，它一定不会卖得差。嗯，
2: 开学季，
1: 咱远了不用讲，小米的营销是低。
0: 嗯，
1: 数一数二的，那绝对厉害。
0: 嗯，他首批的量不用担心，一定会很大很可观，
1: 攒很多。
0: 但是也是后续能不能续上，因为他现在的预期和速七整体销量的这个影响就很大了，就波动量已经是属于降80%了啊。风清扬问一下说，听说三元锂电池现在很少用了，是这样吗？你从哪儿听说的？把那个网站卸了好吗？
2: 不都在用的吗？
0: 绝大部分还是三元锂的，级别更高，然后装配水平更高，但是呢成本也更高。
1: 对，
0: 啊，
1: 但是续航里程冬天的表现更好一些。
0: 这个啊，就是见仁见智，看车怎么用。你像比亚迪，主要的还是磷酸铁锂。
1: 对。
0: 然后呢，宁德的合作的车型更多的供给的是三元锂，但他们之间没有所谓的高低好坏之分，看给谁用，什么价位用。你可以这么理解，30万往上车给你磷酸铁锂，你就可以骂他，
1: 就是减配了，
0: 你就是配置不达标。但是如果10几万或20万以内的车用磷酸铁锂，你不能说它不好。
2: 对。
0: 啊，这分车型。啊，
2: 10几万要给你三元铁锂，那就他想少了。
0: 啊，您想问一下，小鹏的莫纳零三怎么样？车挺好的，家用或商用都行。只不过呢，小鹏哈，这品牌背锅，没有任何宣发，也没有任何其他途径了解。
2: 但是他这也挺奇怪的，就是3月份的14号、15号，我俩在这个天街弄这个春
0: 天
2: 季体验季的时候，莫纳零三在。投票投的都很多，但是问的人也很多，但是没走量。
0: 嗯，
1: 他好像也不着急啊。
0: 他也是相对恒，小鹏也是一月恒定量。小鹏大连就一家店是一月卖50，两家店的时候30-20，三家店的时候，20-15-15。
1: 嗯，总量差不
0: 多，啊，这也是恒定量啊，也是恒定量。Mona 03包括小鹏在电车的防晕眩调教，刚才咱们讲那个问题，还有他的某些。我给他的归结是什么呢？他是介于纯视觉和这个激光雷达中间的一种折中的方案。
1: 支架也很高，
0: 他支架也很牛，
2: 嗯，
1: 很牛的。
0: 然后呢，他的电池的达标包括其他也不错，但是他有一点啊，尤其是他越贵的车型，他那个造型太前卫了，太个性了。
1: 他那个 MPV 我看见了，我真喜欢。
0: 小鹏X9，我说句难听的，就是有点年纪的人很难 容易喜欢上。但是小鹏的车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喜欢的人你不用劝，拦都拦不住，直接就下定。
1: 嗯，
2: 就也有就是现在用小鹏作为营运车辆的啊，你就会发现它确实很炫。
0: 嗯。

0: 就是，但是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你比如老婆大哥咱俩这种，觉得它挺好看，但咱俩不会买。
1: 嗯，
2: 平常心，我开的电车三年是丰田的一款纯电 BZ3 吗？
1: 嗯
2: 啊，说刚开始开的时候非常刺激，起步啊超车那瞬间上路也是动力杠杠的，开了半年没新鲜感了，不到一年前轮磨的不行了，所以起步就不那么猛，就匀速行驶了，正常。谁换个有劲儿的车，你不得去痛快一下？以前你想想这个价格你是不能实现的，但现在一下同一价格，价格没变，同样的车，你马力从120提升到了300，你换谁都得嘚瑟一下啊。现在知道疼了是吧？知道疼了轻点就行了。全家人坐电车都晕车啊，这个现在有事儿要打出租车就不敢打滴滴啊。今年明年想换个 MPV， 家里人反感，就是带电的，那是不是只能看丰田塞纳格瑞亚？塞纳格瑞亚 GL8 都行，
0: 都行，
1: 它都有纯油的。
0: GL8
1: 绿蓝牌轻混。
2: 看你们家预算在多少？你现在发这些基本是30以下的。如果你预算能达到33万左右，其实我给你个首选是蓝图的梦想家，它挺好的，你可以带家人去试一下，它基本不晕。但是如果说那个你要晕，你就不看了。绿牌你就不用看了。
0: 那不，但是梦想家提前告诉你那是绿牌啊。
2: 绿牌那个就是你可以试梦想家，如果它达不到你要求。那你就直接看蓝牌，蓝牌里边塞纳、格瑞亚，包括那个 GL8，你就选一个就得了。
0: 王者还是选 GL8，
2: 都行，这几个都行。但是还是用我们的话讲，就是首先买燃油的丰田的这个 MPV，建议尽量买高配，
0: 因为
2: 四驱豪华。
0: 你要不你还得重新装修，
2: 你还得装，
0: 对
2: 啊，就这可能你都会嫌它内饰不咋地。啊，
1: 这是丰田带袋儿的，祖传的就是配置低。
2: 但是它真省油，它也真不坏。但 GL8 呢，是买回来之后你不用改，
1: 基本上该有都有。
2: 哎，对，古道新闻讲讲小米拉矿车绳子都弯了，不讲啊，就以后这种就是纯吃瓜的事，大家上网看就行了。
0: 标题我们已经念完了。
2: SUV 问本田 CRV 现在值入手吗？值得，趁着印度同胞没接手之前，赶紧买本田。我这一讲这事儿我就头疼。但我希望哈，本田是一时糊涂，或者说纯是怎么着的，他之后这个放弃那个不该有的想法啊。CRV 什么时候买都值，它的现在燃油的整体的恒定量，它们的价格波动是很小的，
1: 1.5T CVT。
2: 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买都行。而且如果大家看的是对比的是燃油版本的日系的 SUV 的话，我对于 CRV 的评价，就纯燃油当中，它是日系当中我觉得综合第一的。保值率、稳定性、驾控、动力，所谓的相对的豪华感，包括这个舒适度和空间，它是一个极致的平衡，它比丰田的用料要合适多了，而且它的量比日产要大，现在奇骏也没什么销量了。
1: 最主要是啥呀，这本田的 CRV 一直很稳定，
2: 对，
1: 历代的口碑都不错，
0: 对，
1: 现在最主要是啥，你还记得初代 CRV 吗？还得加钱呢，办完30，现在10来万，真挺香。
2: 古道西风，我第一台车比亚迪 S6 手动，然后换 S7， 之后换唐 DMI， 最新换的泰7，基本4年一换啊，都是大连首批啊，说值得信赖。就是有些品牌达到你的要求，就和你的性格契合，你就买。
0: 对，因为之前古道西风提完泰7时候拍了个照片嘛，我还记得这个。
2: 对，
0: 泰7确实是开心，
2: 没问题。就是你看，你选这几个哈，都属于选在风口上，但是都不是浪尖儿。啊，就是还挺会选，挺会换的，就是买自己喜欢的是对，他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那就行，这就比一般人要幸福啊！最怕就别人说抄袭平台。丰田 BZ5 怎么样？最近好多问 BZ5 的，他呀，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好。
0: 但是他没推好，
2: 他没有推。
0: 当时我记得他最开始的就是 BZ4 BZ5 的时候，就是在酒店里开了个发布会，然后就完事儿。
2: BZ5 最大卖点还是那个所有人都不信的支架，真的是支架。我们它的模块你去试，全大连基本上端到端都没有问题，人不用介入，而且车的整体质感，说它找了一个特别鸡贼特别偷懒的方式抹掉了，或者说遮丑了它那些之前比较 low 的塑料内饰，因为电车内饰比较好做嘛，一缝合就行了。车的整体行驶品质不像丰田的车，但是呢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如果丰田想把电车做好，它是能做到的。首先它智驾没问题，但是它是个 SUV 啊，它不是轿车，各位啊，它和 BZ3 没有关系，它就是叫 BZ5， 但它是个 SUV， 后排空间够用，前排相对开起来晕车感也不强。而且呢我说了有一个横向指标，就是从业者有将近30%都选了这个车，前天我们俩还讲过这个事儿。 啊，就是从业者呢和大家买车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是给了一个内部行业从业的一万的补贴。
0: 整体的这个好开度还是比较高的。
2: 对，就是它就是一个纯电车型，然后适合家用，就买它

0: 15.99那个就行。它价格和同级比不算太低，不算最低，但是它整体的超出我们想象的点有很多，你可以先试，试完之后再研究。
1: 嗯，
0: 啊，我建议先试驾，因为它和你想的就完完全全不一样。
1: 这个其实就像老胡大刚才说的那种，有点叫好不叫座。
2: 对，
1: 嗯。
0: 再来看一下
1: 皇冠陆放，
0: 皇冠陆放和奥迪 Q 五价格差不多，选哪款？谁告诉你他俩价格差不多了？
2: 不是一个级别的车呀。
0: 如果你看的是 Q 五的千万用户纪念的40 TFSI， 他俩价格差不多。但如果是最新款奥迪 Q 五 L， 入门的 EA 八八八的那个智混，全系最新 Q 五 L 都带智混，它加了一个1.7度的磷酸铁锂电池，它是介于48伏轻混和蓝牌双擎之间的一种混动，起步版本落地价格全款，我给大家一个平均价格32万，你是远远超过陆放的价格的，除非你说的是我刚才说那个最低配的入门的40 TFSI 那个 2.0T 190匹马力的。如果你要这么比，我觉得你看陆放，为啥？因为你只能看到 Q5 的最入门的版本，
1: 那个没啥意思，
0: 对，没意义，而且它后续保养价格比你前面那贵一倍啊。
1: 还是能选45，还是选45，别选45。
0: 45版本没了。45版本没了，厂家做减法了，就是纯油的，各位注意一下，纯燃油的，不带任何其他混动的，现在就是 40TFSI。45版本不产了。然后呢，现在主推的就是最新版本5代 EA888 智混的 QL， 起步售价啊30.98万都落地32万。你要有个置换的话，30.07万，我给你个特别准的。
2: 五代机皇啊。
0: 对。但是要买的话，我建议大家多加23000往上选，落地价格343000，直接拿 EA888 高调272匹马力的那个最有意思。
2: 嗯。
0: 花钱花到位。但如果你问的是我们前面说那个40的纯燃油的 2.0T190 的，你看陆放。
2: 嗯。
0: 你看陆放啊。然后小七想请老胡帮估个价格哈。特斯拉 YL 6座。还是星光金的车身，我估计车漆是要加钱的。
1: 嗯，
0: 去年9月份上牌，一年跑26000。
1: 嗯，
0: 原车漆没出过险，一手车，这车现在值多少？
2: 在你的新车价格基础上，至少得减7到8万块钱。
0: 妈耶，
1: 那就
0: 相当于是6-5折了。
1: 嗯，
2: 对，这个车商收你就是6-5折，卖呢大概能卖到7折。为什么现在所有车都在降价？
1: 对，
2: 他会不自觉的拿你的裸车，
1: 尤其是第一年降价降的最狠，
2: 拿新车的裸车跟你二手车的价格比。
1: 对，
0: 任何车，尤其是反正燃油新能源放一起啊，三年之后回本了再说。
2: 基本上现在是一般品牌是2.5年就能折一半，好品牌3年1半。
0: 您这个就特别亏，说实话，如果不是
2: 买，
0: 如果不是着急用钱，你别这么折腾，不太值啊。但是这个车，我说实话，26000，一年26000，你跑不算少，但也还行。
2: 嗯，
0: 能捡着的话，其实也算超上。女士用车一般会比较精心，他讲话没出险，原版原漆。这个到时候再联系吧。如果需要的话，小七可以留个电话，我让老胡跟你联系，或者说再帮您找买家都 OK 啊。来，
3: 北京时间下午2点。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关注一下下午2点的路况报道。目前呢，国庆假期今天呢是周日啊，也是10月4号的这个下午啊，车流量不算太大。另外呢，在有一些环岛呢，像星海的广场，另外像中山广场，有些支路呢，汇入广场的时候呢，会出现短时的车流的叠加，但是交通的通行的压力呢，都是非常好的。东快路呢，出入市区的方向，那么在五一广场大世界门前的车流呢也不算太多，但是车速呢还是比较快的，所以节日期间大家还是要集中精力驾驶。那么以上信息是由梁山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中午到晚上8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区气温13到20度。

0: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1: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0: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
1: 盛世国庆，听见大连。十月一号到七号，每天早上八点、中午十一点、傍晚五点，全天三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0: 七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1: 一号，最美中国红。
0: 二号，豪迈大东北。
1: 三号，最爱是大连。
0: 四号，燃情东北超。
1: 五号，决战梭鱼湾。
0: 六号，假日慢时光。
1: 七号，平安回家路。
0: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1: 五号晚七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0: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1: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0: 一零零点八，生动牵。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下午2点到3点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梁山。
1: 大家好，我是安安啊！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的 APP 或者是蜻蜓 FM、喜马拉雅实时在线收听节目
0: 啊！保证哎，我们
1: 再来一条。
0: 下午的时候和车友朋友来打起精神啊！其实我们有一个口号，就是开好车、养好车，更要好好开车。我们有四句话，哦、对吧、嗯？
1: 手握方向盘，安全要系心间啊！
0: 对，交规要牢记，情绪放两边。另外呢，大家可以通过大连云啊、蜻蜓 FM、喜马拉雅来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继续和车友朋友下午的时候呢，一起来修车养车，对吧？嗯、
1: 也聊聊车生活啊。
0: 对，
1: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嘉宾呢，也是来自于1008车友会啊，奥迪专修易和达车生活的苏兆忠，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车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易和达车生活奥迪专修的苏兆忠。
0: 嗯，其实我们今天有几个任务哈、啊、哎，这三天的这个节目下来哈、啊、我们跟达明就是正好都是男嘉宾，咱们这个节目哈、啊、修车的就是三阳开泰啊。今天呢我们主持人啊、换成了安
1: 哎、
0: 啊、我们得起一个词儿啊，
1: 什么声？什么词儿？
0: 群英荟萃啊！
2: 好名字，
1: 萝卜开会啊！
0: 对，哎啊、然后呢，我们另外呢，就是要解决车内的一些空间。既然是车生活的内容，对吧？
2: 对，
0: 车内呢，一定要这个像成为第二个家一样啊，心旷神怡。就怎么样呢？就是打开空调，我们车就凉了啊。
1: 嗯，
0: 这是。然后呢，就是车内香喷喷，还有呢，保持车不要有异响啊什么的，这种良好的状态。
1: 嗯嗯。当然，我们今儿是说的奥迪专修，但其他一些车型，如果在车生活方面啊，或者是修理方面，有哪些困惑呀、问题呀，还是可以随时的编辑文字啊，写上你的车是哪一年的品牌、车型、公里数，你想咨询的事儿，通过文字或图片的方式直接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对，我们这个车友朋友下午2点到3点都是连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就知道我们这三天的时间，第一天让

0: 达明换那个迷你，第二天要换奔驰，第三天呢就是随便换。等到了今天的时候，我们换安安的时候，我们换个人忽悠一下啊，换个车，好吧？就实际上就是把车养好了，修好了，你选择是吧？那你的余地更大了，是这个意思。
1: 就车得养护好，维修好。当然，其实也有车生活里面的很多一些小细节，也是我们的听众啊，不论是一些新车主啊，或者是说这个换了二手车的啊，甚至是自个儿车开一段时间的啊，都是有一些自己的个性化的需求的啊。
0: 对，哎，今天正好咱们也说到这个季节哈、啊，季节秋高气爽、
2: 嗯，
0: 说到这个车辆洗车的事儿，就是车内要香喷喷，然后呢经过了比如说夏季啊热啊，车内啊有一些暴晒，这到了这个时候秋高气爽，心旷神怡、
2: 嗯、
0: 然后车内空气质量，这个跟咱们的洗车是不是有直接关系？
2: 是的，关系很大。
0: 嗯，
2: 因为现在
0: 关键是你洗的干净不干净是吧？
2: 对
0: 啊。
1: 嗯，看我们这听众就说他的车是2020年的奥迪车啊，
0: 嗯，
1: 他说现在晚上啊开车，对面车灯一照，前挡风玻璃白茫茫一片，雨刮就觉得自个儿怎么刮都刮不干净，下雨天这问题更严重了。这个就我们经常会说什么什么
2: 油膜
1: 的那种东西，是不是、
0: 嗯、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1: 嗯，
0: 挡风玻璃
1: 这个就是普通的洗车基本就洗不干净了吗？
2: 洗不掉。就是普通的洗车的话，这个油膜是处理不掉的。但如果是说你洗的频一点的话，它这个油膜能减少一些。但是我们现在有那个去油膜的产品，
0: 嗯，
2: 直接就可以做。如果是洗车之前做一次之后，能坚持个一个月到两个月吧，
0: 嗯，
2: 就没有这种情况。
1: 哎，你说那个油膜那个产品，不有一种玻璃水叫去油膜玻璃水吧？
0: 对。
2: 也有
0: 雨刷精，嗯，
1: 哦，
0: 有这种，
1: 那个就
0: 还有专门的，
1: 自个儿买一瓶处理数也行啊。
0: 关键是买不着合适的。
1: 哦，是这样的，
0: 是不是啊？
2: 一是那个玻璃水啊也比较贵一些，另外哈，就是它可能是去油膜的时候是当时可能好用，
0: 嗯，
2: 然后它也能就是坚持那个几次，它没有就是说我们用的专业那个去油膜这个清洗设备哈，坚持的时间长。
1: 啊，这个问题是完全可以处理的。
2: 对，我们在洗车的时候发现很多车都有那个油膜，尤其是没有那地下停车场，在那个路边停车、树底下停车，
1: 嗯、
2: 就这种情况哈、啊、都比较常见。然后我们洗车的时候，这个风挡都先给它擦得干净一点哈，里外都擦，拿那个玻璃清洗液哈，那个油膜都是擦不掉的，而且都是很明显。我们从外观看都很明显，如果你坐在车里，如果是晚上的话，那基本上是很影响这个安全行驶的。
0: 嗯。哎呀，还有一种呢，就不是油膜了，是它那个车的挡风玻璃的膜时间长了。我们现在老化是吧？
2: 对对，老化。
1: 哦，那种一般就十年以上的就基本老化了呗。
2: 对，一般的话5年到7年左右吧，就建议换一换。
1: 啊、
0: 嗯
1: 哦，那就是说车做大修的时候哈、啊嗯，顺便也把这问题解决一下。
2: 就是前风挡的话吧，一般贴的膜和车身的膜还能差一些。前风挡的话，
1: 嗯、
2: 因为了就是。不影响视线嘛，膜都是比较那个轻，
0: 嗯，
2: 颜色比较轻一些，嗯，你像我们看到很多车的后风挡都是很多是起泡哈，
0: 起泡，
1: 对、啊、对
2: 起泡，
0: 嗯，
2: 那个就是典型的话，那就是膜不行了，
0: 嗯，
2: 需要更换了。
0: 这个起气泡的车啊，偶尔哈，车友朋友也能看到，并不仅仅是那种说我这都是免费赠送的哈，或者我这车比较便宜，我这膜也贴的比较便宜，他不，那天我还真看到一个 Q5，
2: 嗯。
0: 哎，它后边挡风玻璃上都起泡了，
1: 就好几个气泡呗。
0: 不是好几个，
2: 很多。
1: 嗯，
0: 哎，后边后挡风玻璃、
1: 哦。
2: 如果有些人有那种密集恐惧症的哈、
0: 嗯，
2: 看一眼的话，就是感觉心里边就是很不舒服。
0: 嗯，
2: 很多。
0: 就关键是它那个对车内空气呀、啊，什么对人的驾驶员的身心健康，这个肯定不好，是吧？
2: 有影响，因为那个里边都有胶啊，那个胶的话，对于身体的话也是有害处的。
1: 嗯，那其实现在选膜不能光看颜色，也肯定要看隔热率啊、紫外线阻隔率啊，这些是不是都是需要特别重视的一些
2: 数据？膜本身的话，就是讲究一个通透度，然后隔热率，还有紫外线的那个防紫外线的那个率。
0: 嗯，
2: 现在好一点的那个膜，进口的话，或者是国产一些大品牌的话，基本上也都非常好，这些都能达到85%以上吧。
1: 隔热率、紫外线阻隔率，哈。
2: 对，
0: 对，
1: 85%以上呢。
2: 嗯。
0: 因为咱们大
2: 那是好膜了，它一般有的时候还能做到50%到60%的、
0: 哦，
2: 但是一般的话就是说有条件的嘛，还是选好一点的。
0: 对，因为大连呢，这个夏天不怎么热哈，所以说它这个空调隔热膜、
2: 嗯，
0: 它不像南方那个，就是一到那时候，你别说3-5年了啊，就是隔3年吧，就可能就要换了，
2: 是
0: 不是啊？咱们这儿好像说卖。

0: 车我也没感觉到啊，好不好，是不是啊？
1: 对，
0: 反正是有膜，
1: 但是那个膜啊，那个起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哈。就是因为我们也总开车，贴一些好的那个膜的话哈，你尤其在驾驶员那侧哈，真是那个感觉那个防晒哈，
0: 嗯，
1: 能减轻不少，
2: 哦，能起到防晒的作用。
1: 对，
2: 但其实这几年我们发现，就是很多女士开车，她主要是依靠那个三件套了啊，
0: 对对，
2: 冰袖，
0: 对，
2: 然后口罩，
0: 嗯，
2: 眼镜，
0: 嗯。
1: 这是这几年有的产品，之前
2: 对
1: 还是靠膜。
2: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之前我们看这俩胳膊颜色都不一样，夏天。
0: 对，咱们车友他确实也知道这个紫外线，但实际上你好的膜的那个抗紫外线的能力，这是首屈一指的，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其次才是有些人看隔热，是不是啊？
1: 对。
0: 啊
1: 嗯，
0: 透光性是啥的？
1: 但是我们用车的时候，基本上都把它当成隔热膜去使了。
0: 对。所以你看咱们这车友朋友啊，尽管有贴这么好的产品还是不行，标准很高，完了把冰袖还给带上啊，全副武装开车，
2: 双重防护嘛。
0: 对，
1: 你防护比较好一些。
0: 对，
2: 对，现在你看出去这女生都带那个叫脸基尼吗？
0: 嗯，
2: 是吧，然后得打把伞，
0: 对，
2: 再戴个眼镜，
0: 是哈，
2: 全方位防护。
1: 嗯，
2: 当然如果开车的话，这个视线啊还是特别重要的啊。
0: 对，就是另外呢，有一种我们刚才说车内要香喷喷哈、啊，就是心旷神怡的感觉，特别讲究车内的香氛、香薰的处理。完了，你开车还戴一口罩，完了贴那么好的膜，还戴一冰袖，啊，完了还戴一墨镜啊，
1: 装备比较齐全啊，
2: 全副武装啊，
0: 是不是啊？
2: 哎，对，前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就是很多朋友都比较咨询比较多的是关于这个空调清理的问题哈、
1: 嗯。
2: 这个季节还有人来做这个空调方面的清理吗？
1: 有啊。
2: 啊、哦，仍然有。
1: 嗯、对呀、啊，因为你只要空调你使它就会脏，就会有味道。
0: 嗯，
1: 就像我们那个空调滤室，现在基本上都是一年换一次。如果要是说你这个车使得比较频啊，我们还是建议哈，你就半年左右就换一次。
0: 嗯，
1: 如果要是你不定期更换的话，那空调滤室脏了，那里边都是土了，然后就被这鼓风机吸到室内去了，所以说也会产生一些的异味。嗯，
2: 啊、哦，空调滤室我记得都是在。汽车保养的时候，换机油的时候，换三滤嘛，就包含空调滤芯了，是不是？
1: 对，那是换三滤。
2: 嗯，对。
1: 正常的话，一般厂家也都是建议15000左右换一次。
2: 哦、
0: 嗯，
2: 换滤芯。那现在，比方说奥迪，像这个奥迪 A6L， 它这个换个空调滤芯得多少钱啊？
1: 我们一般大约就是200块钱。
2: 啊，就是几个滤芯它是？
1: 对，有的分年款，之前的那个车吧都是配两个滤芯，外边一个滤芯，就外滤芯。
2: 200一个是吧？
1: 对，然后里边还有个滤芯，里边的滤芯是带活性炭的，里边滤芯就是吸附味道。
0: 嗯，
1: 然后外边那个滤芯基本上是归类灰土沙尘，外边滤芯就相对便宜一些，外边滤芯就是100块钱。
0: 嗯，
1: 当然吧，就是这个空调滤芯啊，因为它那个做工这个成本还有用这个材料不同，有很多品牌这个价格也都是不一样。有很多网友哈，就是上网上去搜，从10多块钱的、20多块钱的，到100多块钱的都有。
0: 嗯
1: 嗯，但是你这个价格不一样，它使得这个过滤的性质它也是不一样。
2: 嗯，
1: 像我们使的都是原厂的滤芯，里边都是带活性炭的，吸附能力都比较强，然后装的都是严丝合缝的。
0: 对，主要是安装啊。
1: 对，
0: 我们现在维修保养车，就是一个是配件啊，配件的选择，配件品质的保证，这个很重要。
1: 是的。
0: 就是安装、
1: 嗯、对，
0: 嗯，工人施工。哎，刚才咱们就描绘了一个咱们女车友的这个典型的形象，别到时候人家正好有意见啊，说这样的女车主啊，你可以到那个苏经理那儿，是吧？
1: 可以，
0: 就把你这些伪装啊，或者是你认为你这多费劲呢、啊、是吧，然后呢就给你可以摘掉，然后呢口罩也摘掉，然后车里香喷喷，就让你的车内饰空间完全就不一样，这是绝对能做到的，是不是啊、
1: 嗯？这个没问题。
0: 对，
2: 嗯，另外我们的一个听众问说，如果就是玻璃水突然喷不出来了，临时的那种，直接加点自来水对付一下，这种对车有伤害吗？
1: 那就是有很多的情况下，因为这玻璃水啊，它报警的时候就是剩的不多了。
0: 嗯，
1: 如果感觉到下雨天，或者是说那个跑高速的时候，蚊虫比较多的时候，一直在用哈，它用量就比较大。如果没有的话，那只能是加点水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及时给它换成。玻璃水就可以了，
2: 嗯，临时应付一下也行，
1: 可以，嗯，
0: 其实玻璃水应该到处都有，但是就怕买到有的不太合适啊，
1: 嗯，
0: 就是刚才说了，又能除油膜，又能
2: 除虫啊，除虫胶啊，
0: 虫胶的，
2: 嗯，
0: 这看买不着啊，啊，这好像、
1: 那个、能买着的话，价格也比较贵，
0: 也贵，哎，网上确实有贵的、啊、那种，
1: 也贵的，
0: 嗯，
1: 我们以前的奥迪有一款玻璃水，现在可能是。

0: 便宜了哈。
1: 嗯，
0: 因为房东系数是零下四十度的、
1: 嗯，
0: 最多的时候我们都卖128一桶。
2: 一桶是多少升的呀？
0: 1.5升。
2: 哦，那确实
1: 1.5升，
0: 对，很贵。现在
1: 对呀，
0: 有很多品牌了。现在房东的话，你像冬天，我觉得30-40的话都已经比较好。
2: 哦、嗯，啊，那你当时说那个价格，基本是好几年前的价格了吧？
0: 差不多7-8年前吧。
2: 7-8年前哈。
1: 对，哎、嗯、呀、啊，这确实是、啊。
2: 这一听吓一跳啊！100多块钱一瓶的玻璃水、嗯、
1: 啊，1.5升，对。咱们现在有一种消费理念是这样的，但是这么一瓶水10块钱，为什么这么贵？啊，肯定不买嘛。但是现在不是这样。
2: 哎，你是这么想的呀？肯定不买嘛。
1: 对呀、
2: 啊，我以为你要说那肯定得尝尝嘛。
1: 哎、呀，你要把我说小了那种。就是，但是现在就是有个梗就是这样的。哎，这为什么这么贵？什么东西？是吧？我非得买尝尝。年轻人，
0: 我
1: 体验一下。
0: 我以前有一个奥迪客户啊，他家代理过那个，就是可能日本进口的、
1: 啊、
0: 里边加氯的那个水，说这是对身体比较好。
1: 啊、对对，
0: 国内可能说得卖70块钱一瓶
1: 啊。
0: 然后当时送过一瓶，我尝了一尝啊，我也没有钱去买那么贵的水，我就感觉也比较奢侈。
1: 嗯、
0: 尝完之后感觉挺甜，跟咱们喝的水
1: 嗯
0: 能稍微好一些吧。
1: 嗯。好嘞啊，我们还你还说这东西，我们是连喷就在车内喷，
0: 嗯，
1: 喝倒没敢去尝试，但是人家说可以喝啊，
0: 是
1: 喝的没人叫车里喷，然后呢又雾化啊，就用这种水，
0: 对，
1: 他现在用在食品级的消毒那个消毒上。
2: 嗯，你说现在就是车里面几乎是没有人用就是好几年前那种香水了是吧？都改成这种直接在空调里面加注的这种东西了吗？
0: 香水也有使的，
1: 这
0: 又有用的。
1: 安又描绘了一部分车主啊，
2: 嗯，
1: 是只要是能放上能挂的，全安排上。
0: 有一种产品，现在有很多的高档的车也有，就是它就香薰系统，
1: 对，
0: 然后原车就带，
1: 对，
0: 它是可以往里边加那种香水，然后它靠那机器把这个东西给你挥发
2: 出来，
0: 哎，对对对，
1: 对，
0: 就比较高档一些。
2: 哎，现在就根据，因为你这边是做车生活嘛，就现在根据你的一些这个客户的数据，基本上在车生活这一端里面，对哪些方面是比较在意的，更加重视的？
0: 我觉得客户有很多的这个除味的东西，像用的朗龙的，
2: 除味的东西
0: 对
2: 重视，
0: 都比较重视。然后还有很多是放那个一些香水的。
1: 嗯，
0: 就是你看前面的小挂件，
1: 对对，
0: 一些小挂件基本上都是带香味儿的，
1: 嗯，
0: 而且味道哈真的是很好闻，
1: 嗯，
0: 有很多味道哈，就是有那个什么，
2: 可以选择，
0: 对，有那个什么水果味儿的，还有樱桃味儿的、嗯，各种各样的味道哈。每次来洗车的时候，都感觉哎，这台车的味道哈挺好闻，挺清新，
1: 对，
0: 真是每台车的味道都是不一样，
1: 嗯，
0: 而且本身原车就有一种原车的那种皮革呀、塑料的、
1: 嗯，
0: 就那种味道，每一款车的味道也不一样。
1: 就是首先买完新车，塑料布得摘了啊。这个你甭管你多爱惜哈。还有一种呢，就是有些真皮的味道，这个要进行处理啊。
0: 嗯，对。
1: 到咱们那儿，到苏经理那儿，都能给你处理掉的。
0: 对。
1: 然后呢，再往里就是搭配适合于你自己的一些香氛香薰产品啊。
0: 对，代表自己个性的是吧？
1: 哎、我刚才讲为什么我们又描绘了有一部分车友呢？你比如说前面的，尤其是左右两侧的那个空调出风口，
0: 嗯，
1: 啊，能挂，不是不能挂吗？还有专门的挂钩，
0: 嗯，对，
1: 这个有单独卖的，包括一些新能源的车，就是配套你的专门挂钩。好，这两边弄上啊，这类似于有香水挥发的东西。完了呢，这个中间手扶箱这个地方啊，
0: 嗯，
1: 放上，对吧？
0: 对，
1: 两侧的门啊，放上，
0: 对
1: 吧？最后。就是在哪儿吗？座位底下。
2: 哇，
1: 那座位底下又掏出一香膏。
2: 他那车得多香呀！
1: 啊，就是，哎，现在是这样的，你没听说吗？我就刚才讲，我说我们的车里叫香喷喷啊，我都是在车外边闻的，就是这从车后边过，完了要么就是马路对面，人家开车门的时候，那接上下车，我说这隔着老远全能闻到，
2: 嗯，
1: 那香味。所以你说下午的时候做听节目也好，开的这样的车的感受，它能犯困吗？
2: 嗯，
1: 不可能困呢、嗯啊。
2: 这个车也是我们生活的另外一个空间了啊。所以有些人，尤其是天不热的时候，喜欢中午呢吃完饭在车里面稍微休息一会儿啊。所以他也喜欢把这个家布置的，舒服一点，
0: 温馨一下。
2: 对，尤其是很多人这几年其实对于味道的要求是比较挑剔的。
1: 那当然
0: 是的，对
1: 对。这是我们车内，就是从过去的简单的说除甲醛是吧，这个现在是基本保障啊、
0: 嗯、对，
1: 基本保障，然后呢会更好，好吧，
2: 嗯，
1: 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关注交通广播，今天是我们。

0: 味道哈，你基本上除的都比较彻底。
1: 哦，是有这样的产品的哈，
0: 对。
1: 就是我们不光是在车里面啊，其实这几年在家里面，甚至整个这个家庭的客厅啊，包括卫生间啊，我们都喜欢弄一点香薰呢、啊。人
2: 对
1: 们越来
2: 对。
1: 越接受这种感觉了，就是空气中弥漫着一点点淡淡的，是花香还是木香啊？哈，还是
0: 对，现在产品
1: 什
0: 很
1: 么样
0: 多。
1: 的味道啊？所以这些也在车里面，其实这种应用场景也是很适合的。
2: 对，这香薰产品也被称为了那个疗愈嘛，是不是啊？
0: 对。
2: 就我举这个例子，就是那个指甲油嘛，
1: 指甲油，
0: 对，指甲油。
2: 你看我们这跨度比较大 哈。
1: 对，你怎么想到这儿了呢？
2: 对，就他做实验嘛，就是他就有那个味儿，
0: 对，
2: 对吧？然后你他是用数值用那个表测出来的，
0: 对，
2: 比如说你这个味儿有多大啊，指标的话，然后你把那个产品放进去之后，它那个指标哗哗哗它就降了。
0: 对，
1: 啊，对，
0: 他那个还是被那个广汽厂家认可的产品，
2: 对，
1: 哦，
2: 汽车厂家认可，
0: 对。
1: 好，我们来看这个听众的问题，他的车是2017年的奥迪 A4L，跑了8万公里，说现在呢就是速度上了100，踩刹车，方向盘就有抖的感觉，啊，这个就是属于需要换刹车盘了吗？
0: 哎，安老师判断也比较准确哈，一般刹车盘瓢了哈，就是有这种感觉。
1: 它是在速度一定要特别高的情况下才会抖得厉害吗？
0: 对，速度越快，踩刹车抖得
1: 抖得越厉害。
0: 越厉害。你速度慢，它就没有什么感觉了。
2: 哎，
1: 所以
2: 就
1: 说，
2: 是我们室内就发现不了这个问题，
1: 对，
2: 是
0: 对，
2: 吧？
0: 你像多平衡，一般不好的话，它都是指一定的时速，你像100或者110、120、130、140，你要是速度太慢一点的话，你感觉不出来。
1: 那你像这个刹车盘片变形，就需要直接换吗？
0: 你看它这个刹车盘跑的公里数。如果是刹车盘，这车行驶的公里是5万以下的话，哈，我们不行的话，先给它，就是说用那车床车一圈，看一下，看能不能解决这问题。如果是跑的公里数比较大一些的话，你像8万到10万的话，那我们就建议直接更换了。还有的话，得看一下它那个盘那个变形量大不大。如果是说太大的话，也是建议换。
2: 哎，这苏经理在4S店干了很多年哈，有一种说法叫"幽灵刹车”，听说过这词儿没？就是
0: 没听过，
2: 没听过啊，就是车友哈说我的刹车就是不灵，但是呢去检测哎盘片呢什么的刹车油啊完全都正常，就遇到这情况没？他就是反应刹车不好。
0: 我们奥迪系列我还真没遇到这种问题，
2: 德系车哈，
0: 德系车没遇到，因为德系车
2: 对，
0: 都是说以安全为主嘛，尤其是制动系统，刹车效果都非常好。另外，我们还有那个仪器能测那个刹车的制动力，啊，都能测出来。
2: 那怪不得。
1: 那你像刚刚这个听众提的这个问题，如果就他这个车型 A4L 的哈，换一个这个刹车盘，整个换的话，这个价格就是比较贵吗？
0: 不贵，估计应该不到1000块钱吧，两个盘。
1: 加一起啊？
0: 对。
1: 那还好啊。
2: 没有片吗？不是，就没有刹车片吗？不是说你没有骗人的意思。
1: 他的意思是说俩一起换吗？还只换刹车盘就行了？
0: 因为你这不是踩刹车抖吗？基本上就是盘的问题。但
1: 因为
0: 是，
1: 不至于换刹车片啊。
0: 对，但是你看那刹车片，你跑的公里数、磨损的程度，如果刹车片剩的也不多了，那你不如就手就一起给它换掉了。
1: 一起换就得2000了吗？加一起能下来
0: 一起换的话，大概得1500块钱左右吧。
2: 就是现在便宜了，这配件啊什么的，对吧？
0: 对，
2: 品质都有保证嘛，
0: 对，因为现在生产力比较足一些。
2: 对，现在中国的这个产品生产工业化产品，那就是非常丰富，
0: 对，
2: 而且实力很强嘛，对吧？
0: 太强。
2: 我那天看的是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啊，还有产品占到世界的40%。
0: 我今年看那个4月份吧，看那个中国那个汽车的报道，今年上半年出了300多款新车型，
2: 是哈，
0: 对，国产的新车型。
2: 好嘞啊，所以说现在车都比较便宜，所以大家其实用车应该也比较，
0: 了了，一去检查的时候，它有很多的问题都凑在一起了，你想一起去解决的话，那可能费用就高了一些。
2: 对。哎，刚才我还有个事儿哈，就是你说到奥迪车，安安讲玻璃水的事儿哈，就奥迪车的玻璃水啊，它要是呲的话，先是呲你这个大灯，对吧？
0: 那得是你把大灯打开的情况下，它先呲大灯。
2: 是吗？
0: 对，你要是大灯不打开的情况下，它不呲大灯。
1: 他还是直接呲那个前挡风呗。
0: 对，前挡风玻璃。
2: 哦，那可以省点啊。
0: 对，
2: 我一般。

0: 白天吃就对了啊，
1: 其
0: 千万别
1: 实
0: 晚上吃啊。
1: 有些客户吧，他就是为了驾驶这方面，就是把这个车打到那个 auto 档，就是自动挡的意思。然后那个灯啊，只要是光线稍微暗一点哈，大灯它就亮了。然后你一喷水的时候，它大灯喷水还有那雨刮器喷水就全喷了。
0: 对，
1: 那大灯喷水那个消耗量啊，得是正常前方挡消耗量的一倍。
2: 哦，需要那么多啊？
1: 对。
0: 是。
2: 但我怎么觉得我那玻璃水总用不完呢？
0: 你这不
2: 那
0: 是
2: 晚上不出门呗？
0: 没呲大灯吗？那种，
1: 你可能把它灯闭了
0: 啊，是吧？但是它玻璃水它也有显示哈，不够了就是显示。
1: 对，现在这个车做的哈，都
0: 哎，
1: 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好。
0: 其实大家容易理解哈，我们节目也跟大家就是作为车主朋友嘛哈，自己的一个体会，就是因为当初是因为那玻璃水挺贵，而且效果特别好。所以就想怎么着省着点用，但是发现没省，为啥呢？就刚才说了，大灯先呲大灯了，我确实看到他在呲大灯啊。其实这个想法，如果那你说那玻璃水都很便宜呢，随便呲呗，对不对？我还是巴不得是洗洗车那种感觉。
1: 其实那个玻璃水啊，你在喷的时候，它是先呲前方挡，你摁住之后哈，一直不撒手，它呲完前方挡之后
0: 对，
1: 再呲大灯。
0: 好嘞，所以车友朋友自己用车上有新发现、新体会啊。最近当然了，我看那苏经理那儿有这个咱们有些奥迪的 S4 啊，什么S5
1: 有，
0: 这样的车哈。
1: 对，
0: 年轻人买的，
1: S4、S5，还有 S6，现在这车哈都是小众一些哈，
0: 小众，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
0: ，S
1: 说
0: 级别的
1: 保有量不是那么多，
0: 它实际上就是跑车呀。两门嘛，对吧？
1: 也是四个门，
0: 也是四个门
1: 它就
0: 啊，
1: 是那个运动性能，
0: 运动型，
1: 对。
2: 那些年轻人一般对于这个车生活，他们的需求除了这种香氛、香这种味道追求比较极致化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异于70后、80后的不同吗？
1: 你像那个一般90后以上的车主，都是说对车的爱惜程度哈，我觉得可能是比那个80、70的哈，就是这些还要爱惜更多一些。像那种洗车还比较便宜一些。另外的话，他那车有很多，就是现在网上也买很多这个车的个性的选装，里边布置的哈也都比较多。基本上你在网上咱们能看到那些小东西、小装饰哈，车里边很多的时候都有。另外的话就是车衣。像那个90后以上的车，基本买车都贴车衣，
0: 对，
1: 还有很多贴那种改色的车衣，还有个性化的车衣，有的像拉布布，还有那个就是海绵宝宝，有很多就是那种商务车哈，全车都是那种彩绘的车衣。
2: 现在贴车衣一般得多少钱起啊？
3: 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关注一下。下午3点的路况报道，那么目前呢，室内的道路交通情况呢，车流比较密集的呢，其实主要集中在滨海西路，那么东行集中在国宝到金沙滩的附近。这下午的时间段当中呢，一直呢是车辆呢处在排队的情况，但是呢都是有序通行，只是需要大家呢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啊。另外呢，在海天白云大酒店门前，有交警呢在一直是现场的疏导，来应对一些有些临时挑头的这个车辆，所以说呢，大家保持平稳的心态。同时呢，上一个点位介绍呢，东快路呢出市区的方向，车流呢密集呢集中在了鞍山路的这个桥上的这个路段。刚才看呢是有一辆车好像打着双闪，有事故，但是已经是撤离了。所以说呢，道路交通的这个情况呢逐渐在缓解，车流呢也是有序通行，提示大家特别注意一下。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在路况的指挥控制中心呢，通过大屏幕也看到了，来自于呢东联路春柳的这个上桥口啊，外侧和内侧这个道路汇流呢，一直是车辆是比较集中的，所以呢，我们要建议驾驶员朋友经过这个汇流点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耐心，按照拉链式交替通行的规则呢，是依次通行，文明谨慎的驾驶呢，确保我们安全有序的通行。以上信息是由梁山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中午到晚上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5号凌晨前后减弱到阵风。

李雨婷的《我爱你中国》。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在中国，如果信仰是有颜色的，那一定是中国红。有一天呢，这首歌会变老，但是呢，一定会被传唱下去。我爱你中国，汪峰词曲原唱。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年轻歌手李雨婷哈、把它重新翻唱传递下去。汪峰的演唱力道十足，赤胆忠诚。李雨婷呢，更多的是爱的情深缠绵，感动心动。其实呢，更年长的一辈呢，也有一首叫《我爱你中国》的歌，甚至大多数的人都会唱。

李玲玉的声音还是一听就能听得出来的，非常甜美啊。李玲玉和游鸿斐啊带来的我爱你中国，游老师是美声唱法震撼哈。接下来是我邀请大家共唱的一首歌，一首男女老少都会的歌，愿我们和我们的祖国共同进步，越来越好，你一定会唱。群星合唱的

这里都有谁呀、啊？这里有陈楚生、大张伟、龚琳娜、黄霄云，还有摩登兄弟刘宇宁、王鹤野、张远、艾热艾尔他们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

0: 生活有点苦，进来补一补。
1: 有点上班现在
0: 聊点有趣的事儿。
2: 8:65，
0: 遇见有意思的人儿。
3: 你敢答应？
4: 这儿有热乎的八卦，凉快的段子，不凉不热的真心话，还有体育、文旅、美食、教育、健身、打卡，应有尽有。您不敢问的，欢欢帮您问；您不敢说的，欢欢替您说。
0: 我是欢欢，欢迎光临。
5: 好，你这是什么本事？
6: 想学啊你？我教你啊。
7: 哇，太酷了！
8: 从哪儿学的这词儿啊？

0: 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时间段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交通广播为您奉献的欢迎光临的节目，我是欢欢，欢迎光临。此时呢，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的宗旨就是我们不聊专业，我们只对话题进行畅聊，释放一整天的压力。而在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我们的国学老师姜老师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大家共同聊一聊关于国学、关于历史方面的那些事情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非常喜欢和期待的。来吧，赶紧掌声欢迎姜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姜老师，那我们就现在就捞干的啊。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算是有一个小悬念吧。
1: 对，
0: 是不是我们说到的是
1: 陆游打虎的事儿？
0: 打虎的事、哎、上一次节目提到陆游了吗？
1: 没有，我们是在要结束的时候，
0: 嗯，
1: 哎，我们说到了陆游，提到这个人，然后我还说了一件事儿，
0: 嗯，
1: 我说他做了一件事儿，哎，和武松一样，然后欢欢就说了，难道是打老虎吗？
0: 那么好、哎、然后我们就戛然而止了，是不是？
1: 然后我们就戛然而止。
0: 是的，关于陆游啊，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他是诗人，但是陆游他身处抗金前线，可以这么说吗？
1: 他是这样的、嗯、就是陆游呢，他这一生是一直很想收复山河，他有这个抱负这个想法，但是呢仅是在他48岁那一年的时候曾经有那么过一段的军旅生涯、
0: 哦、他只是在那么一段的时间是有军旅生涯。
1: 对，就是在他48岁的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说的陆游为什么要去打虎、
0: 哦、
1: 啊，就是正好就是在那段时间内。那么这个事儿呢，其实在我们看正史，比如说我们看《宋史·陆游传》里面是没有记载的。
0: 嗯，
1: 什么里面有记载呢？陆游自己的诗作和文章里曾经是有记载的。他说这个事儿，我们经常说陆游打虎，那具体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当时陆游呢是带了，当时是带了30多个巡地的骑兵。啊，就听说过在他管辖范围这一带呢经常有什么呢，有猛虎出现、
0: 嗯、
1: 而且呢关键是一点是什么呢，伤到了百姓，然后老百姓这个时候人心惶惶的，
0: 嗯，
1: 于是呢他们就决定呢进山去看一看，这一进山不要

0: 哎，真的就遇上了一只猛虎扑面而来。
1: 那平常我们说到的那个猛虎，它是有很多吗？就是我们在说北山有猛虎，是一头还是有很多？
0: 不，猛虎它基本出现的话，它是一头、
1: 哦、
0: 啊，因为这个老虎这个它不是个群居动物，它是个独居的动物。
1: 但是就是这一头猛虎却害人无数
0: 啊！对，就一头，对，就是害人无数这样的。
1: 哦、
0: 然后呢，这时候跟着的30多个士兵，对吧？说当时就怎么样，当场就已经吓得面色铁青了啊，就已经很害怕了。这个时候陆游非常的勇猛，拿起一个长矛啊，举起了长矛直冲着老虎。老虎可能那个时候就突然之间冲他扑来，你说这是不是巧了？本来我们想陆游这个人是吧，手无缚鸡之力，怎么可能能打死一头老虎呢？这事儿也巧了，这个猛虎这么朝他一扑啊，
1: 是正好怼在了那个长矛上了吗？
0: 对，正好怼在他举起的那个长矛上，就把老虎给刺死了、
1: 哦、
0: 所以这件事儿也叫做什么呢？也叫做刺虎，不叫打虎，应该是准确的说法叫做刺虎。
1: 那也算是他的命很好、
0: 啊、
1: 因为如果扑到他的身上的话，他就有危险了。
0: 对，他可能就成为这个老虎的晚餐了，是吧？
1: 是的。
0: 但是就这个就很巧合呢，他就把这只老虎呢，就是老虎当时什么当场殒命，
1: 他就是击中要害了，
0: 就是正好击中要害。而且我估计这个猛虎穿过来那一下那个力量很大，
1: 对，冲击力
0: 直接，我觉得就是一个贯穿伤，就直接穿出去。
1: 像我们开车的时候、
0: 哎、
1: 如果车速比较快的时候，
0: 再加上这个老虎受重伤，这些人再一扑过来，这个老虎可能就被制服了，所以这个老虎就被打死了。
1: 我最开始我就在想，那么30多人制服一个猛虎也不行吗？
0: 那
1: 是速度快的，
0: 不行。那老虎的那个它的那个攻击力，尤其是它那个我们看那个大爪子，
1: 嗯、
0: 就它那一爪子拍上去那个力量，那就是这么说吧，它那个爪子要是狠的一拍，它能把整个的人的那个头盖骨直接给击碎。
1: 哦天哪，那么有力量！
0: 成年虎它有这个力量，
1: 怪不得是猛兽之王啊！
0: 对，它是特别特别厉害的、
1: 嗯、
0: 啊，尤其是你就想，那这个虎肯定不是就是我们说的圈养的，这种老虎一定是野生的呀，
1: 嗯，
0: 就是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
1: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直接冲到了这个长矛之上，就把他击中了要害。这个时候那个血全喷出来了、
0: 嗯，
1: 那老虎也没有当场毙命，是这些士兵就全都过去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就
1: 把他制服了。
0: 过来一会儿，可能老虎就奄奄一息，这个老虎就死掉了。
1: 但是这件事情确实是陆游做的、
0: 啊，对。但是你别管是不是碰巧，反正这事儿陆游他是干了的，
1: 对、
0: 哎，就是这样的，
1: 那也算是他的一个成就，
0: 对，很有意思一件事儿，
1: 对
0: 吧？那其实关于陆游呢，我们知道的停留在课本上，大家一讲到陆游，大家的
1: 就是诗歌啊，
0: 这个文学家吧，
1: 对呀、啊。

0: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

转换为一个过渡性空间。在这里，外部世界的法则暂时悬置，你可以卸下社会面具，来到1008，畅聊共情的话题，品味丰盈的人生。欢迎光临。

0: 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欢迎二字是整档节目的情感基调。
2: 心理学上，欢迎 welcome 本质上是一种无条件积极关注的微型实践。
1: 当一个人推门而入，听到的不是评价，而是接纳。直播间就从一个物理空间转换为一个过渡性空间，在这里，外部世界的法则暂时悬置，你可以卸下社会面具，来到1008，畅聊共情的话题，品味丰盈的人生。

0: 晚上六点，欢迎光临。
1: 好嘞好嘞，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收听的是欢迎光临，欢迎各位朋友们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曾经的历史年代发生的那些事情。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百科教育的国学老师姜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带来的呢是陆游的一生。其实要说一生的话，可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不能完整的说完，但是至少我们把他的名字由来已经说过了。
2: 对，
1: 马上就要说出他的爱情，还有他的事业，包括他的晚年，甚至还有一些小插曲，因为他是一个撸猫爱好者。来，问候姜老师。
2: 听众朋友，我们接着继续啊。
1: 好，
2: 我们来看一看陆游的情感生活。
1: 哎，
2: 啊，那么在这个陆游20岁的时候呢，刚才说了，科举考试呢也不怎么太顺利，然后呢，他的母亲唐氏夫人呢就给他安排了一场相亲大会啊。介绍的这个姑娘是谁呢？哎呀，这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啊，介绍的是自己家的
1: 侄女吗？
2: 是他的谁呢？是他的这个远房的侄女。
1: 你看
2: 啊，不是他的，就是很多网上，你看网上说说这个他的妻子，第一任妻子唐婉呢是他妈妈的这个亲侄女，其实不对的啊。
1: 嗯，但是也算是他一个远房的表妹
2: 啊。就是对，实际是他和陆游的关系是他的远房表妹。
1: 嗯，他们两个是那种一见钟情情投意合的吗？
2: 不，中国古代的时候没有什么这个一见钟情，中国古代就是什么呢，纯粹的
1: 父母包办，
2: 之命，媒妁之言。然后呢就把这个表妹唐婉嫁给了陆游。那其实你说这样结婚之后的两口子过得幸不幸福呢？那个纯属得看运气，但是他俩的这个运气就特别好。虽然是说我们说叫父母包办，对吧？但是这两个人呢，在文化上，在性格上非常的契合啊。于是两个人呢，就是结婚之后呢，非常恩爱啊。婚后经常是什么呢？是诗词歌赋啊，词曲唱和
1: 啊，
2: 过得很恩爱。按理说我们会觉得这两口子过得很好，对吧？
1: 那叫什么齐名的那种感觉，
2: 啊，对对，叫琴瑟和鸣，
1: 琴瑟和鸣，
2: 对吧？但是呢，结婚一年之后，也就是谁呢？也就是这个陆游的母亲，对于他这个儿媳妇儿非常不满。那么不满的点在哪里？有两点。第一点是什么呢？第一点是他俩结婚一年之后一直迟迟没有子嗣
1: 啊，没有孩子，
2: 没有孩子，甭管男孩女孩，总之连个孩子都没有。那这一点呢，这个当老婆婆的非常不满意的一点。那第二点呢，这个老婆婆又认为了啊，说就是你看你是娶了你回来之后啊，你俩就沉迷在了情情爱爱之中
1: 啊，
2: 你耽误我儿子去参加科举考试了
1: 啊。他觉得你们两个这样太恩爱的话，他就不想别的，不想他的事业了，
2: 他就不想了他这个科举考试啊，不想让他这个仕途之事啊，他就不想了。你说这个老婆婆非常不满意。
1: 是，
2: 于是呢就怎么样呢，就逼着陆游休妻。
1: 嗯
2: 啊，然后陆游开始的时候，陆游的反应是什么呢？陆游是就是这个表面上应承，其实呢就是在推诿。但是后来呢，在这个母亲的一力的强压之下，陆游没有办法了，就只能怎么样呢，
1: 休妻，
2: 只能休妻了。
1: 嗯，
2: 于是这个陆游就把唐婉给休了。于是呢二人就怎么样，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俩人就离婚了。
1: 那他肯定是舍不得呀。
2: 当然舍不得了。离婚之后呢，各自有各自的安排。
1: 他们那个时候是一夫一妻制吗？
2: 他们那个时候是一夫一妻多妾制。
1: 那为什么不可以再找一个妾室呢？
2: 我分析是他妈妈应该是不喜欢唐婉啊，应该是在这个相处过程中，我觉得可能婆媳关系过得应该是非常糟。不仅仅说是因为孩子的问题，你把孩子我可以再找别人，再小妾纳个妾
1: 什么的，是吧？
2: 纳个妾我也可以收，对吧？但为什么你就非要休了他呢？我觉得应该是婆媳关系应该是闹得很僵。
1: 那么后来又娶的那个应该是王氏，对吧？
2: 对，他后来他妈妈也挺厉害，比如说这边刚休完，马上又给自己儿子又安排了一个，
1: 是无缝的，
2: 又娶了一位续弦。这个续弦的这个夫人姓王，我们称之为王氏夫人。
1: 那这个也是妈妈给他相亲，
2: 也是妈妈介绍的，也是唐夫人介绍的。然后没过多久之后呢，还真别说，人家俩呢就有孩子了啊。然后呢，这我们再看唐婉，唐婉转过头之去，人家也再嫁了。
1: 再嫁有孩子吗？
2: 再嫁也有孩子，而且再嫁的特别好。嫁给了谁呢？嫁给这个老公名字叫做赵世成啊，大家一定不要这个给弄混淆了啊。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人名叫赵明诚啊，赵明诚是李清照的老公啊，这个叫赵世成。
1: 这个成是工程的成
2: 啊，这个对，这个赵世成是什么身份？这我们想在南宋年间啊，皇帝姓什么？皇帝姓赵。他叫赵世成，他是妥妥的正宗的皇室宗亲。他们家是皇室宗亲，就他的出身是特别的好，
1: 所以应该是唐婉的人其实是非常好的，所以他这两个人都很好。
2: 而且这个他的这个第二任老公对唐婉特别好，于是呢，按理我们现在按理说就是说，夫妻二人离婚了，然后各自又组成了新的家庭，

0: 后呢各自过得很幸福，大概这个事儿就完了，是吧？
1: 这是个好事啊。
0: 啊，对呀、啊。但是呢，这个事儿远远没有结束。那么就在他俩离婚第七年的时候，
1: 第七年应该是哪一年了？
0: 他第七年的时候是44年1151年，啊，1151年、
1: 嗯，
0: 也就是绍兴21年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呢，这说巧不巧了，两个人同时游玩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今天浙江省绍兴市的沈园。
1: 是他们遇上了吗？
0: 就是偶遇，纯纯的偶遇。那陆游这边是谁呢？陆游是自己，
1: 嗯，
0: 自己去的。
1: 嗯。
0: 而这个唐婉呢，唐婉是和她老公赵世成去的，
1: 那也太巧了吧！
0: 结果呢，你就想吧，这看见面很尴尬，对吧？陆游再一看，哎呀，本来心爱的妻子，然了，人家现在也结婚了，
1: 嗯，
0: 过得也很幸福。你想陆游什么心情？陆游心里非常的难过。但是实际这个唐婉她也放不下陆游，在经过老公的允许之后呢，
1: 他俩见面，
0: 还给陆游准备了一顿饭菜。
1: 你看这个男人也很好，
0: 命人送给陆游。
1: 哦，
0: 所以我们从这点我们能看出，这个赵世成实际是一个很大度的，
1: 他是很包容的，
0: 他是很包容、很大度的一个，
1: 对
0: 吧？然后这个你就想看着这一顿饭菜，你说陆游怎么吃得下去，对吧？陆游心里非常难过，
1: 嗯，
0: 于是，在这种背景之下，陆游就在沈园的墙壁之下写了一首非常著名的词，这首词叫做《钗头凤》啊，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1: 啊，
0: 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啊！你看这几个字写的是吧？山盟海誓，山盟虽在，锦书难托。但是呢，我没法给你写信了，是吧？咱们现在各自有家庭了，
1: 嗯，
0: 于是呢就非常难过，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陆游就走了，离开了沈园。然后呢，这个他写完的这个墙壁上这个词呢，唐婉开始没看到。等到唐婉再次来到沈园的时候，唐婉就发现了这个词，
1: 他就开始怀念陆游了，
0: 想起了这就是陆游上次临走的时候写的。
1: 嗯，
0: 这个唐婉也很有意思啊。
1: 嗯，
0: 唐婉就在他的这个词底下呢，唐婉也写了一首词，这首词的名字也叫《钗头凤》。
1: 哦，是他们两个相当于对诗了
0: 啊？对，就是我们说的相互唱和的那个意思，懂了吧？
1: 哦，
0: 然后他里面是怎么说的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人成个金昨飞，病魂常似千秋锁，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1: 啊，跟他正好是对应的。
0: 你想想啊，瞒泪装欢是什么意思啊？我有眼泪，
1: 相思苦楚，
0: 我不能流，是吧？我还要装得我很开心的样子，我要什么？我要强颜欢笑。
1: 嗯，
0: 这个事儿我只能自己在心里放着，所以瞒瞒瞒。
1: 这个就是感受他命运的这种无奈，嗯，所以就是对他们来说是一段很美好的爱情，但是被这种蛮横的陆母算是给拆散了。后来呢，又给他介绍王氏，但他应该跟王氏相处的还可以，哦，哈。胡就说了，说哎呦，你看看哈，真是物是人非呀，
0: 嗯，
1: 人成个金非昨呀。还有天马也说金非昨不是金昨飞啊，他之前还给我们发一条信息，我没有看到啊，说金非昨啊，这是说刚才我们，
0: 啊，
1: 说漏嘴了吗？
0: 啊，对，说应该是口误，应该是口误，
1: 应该是口误了，
0: 应该是口误，
1: 啊，我们都没有注意，因为我一直在这个网上。
0: 金非昨，对，金非昨，
1: 对，我在找这个钗头凤哈，啊，陆游和唐婉他们字字道尽了命运的无奈的那种感情，
0: 对，
1: 对，所以后来陆游他怎么样顺利吗？
0: 哦，就是他是这样，
1: 嗯，
0: 然后呢，这不是写完了吗？写完之后，就在唐婉写完这首词之后，
1: 嗯，
0: 唐婉回去没多久之后就香消玉殒了，
1: 他就是郁郁寡欢了，
0: 抑郁成疾就挂掉了，
1: 嗯，
0: 啊！他说他挂掉之后，再后来呢，陆游再次来到沈园的时候呢，陆游也发现了唐婉这个墙壁上提的这个词。这个时候，陆游想去找唐婉，他才知道唐婉已经去世多年。
1: 其实本来他们两个分开之后，唐婉嫁的也很好，两个人感情也很好，但是又偶遇之后呢，嗯，唐婉也算是在已有新夫君、新家庭的情况下，
0: 他实际是对陆游还是
1: 念念不忘，
0: 对。
1: 对，
0: 所以陆游也是在到一直到老也一直怀念着唐婉。你包括在他后来，
1: 嗯，
0: 陆游挺高寿啊，陆游是活到了86岁，
1: 嗯，
0: 他后来是在70多岁、80多岁的时候，连续多次的到沈园。其实他到沈园只有一个目的，平掉唐婉，
1: 嗯，
0: 他就是这个目的去的。
1: 那个时候王氏同意吗？他自己去吗？
0: 他自己去的。
1: 嗯，
0: 那个时候，当他70多、80多的时候，他自己去的时候，王氏已经去世了。
1: 嗯， 嗯
0: 啊，已经去世了好多年了。所以说，我们你像这个，他写了很多首著名的诗，比如说《沈园二首》啊，很多都是什么，都是用来纪念和怀念唐婉的。
1: 啊，这种感情，这真是一个爱情的悲剧啊！
0: 对，实际是我觉得这认为是什么，就是这个悲剧是他的母亲妥妥的给造成的。
1: 嗯，那后来他的母亲有没有后悔？
0: 他的母亲我估计没有后悔，因为他的母亲只想要什么，只想要抱孙子，
1: 嗯，
0: 但是人家孙子也确实后来也抱上了。
1: 嗯，那孙子的成就呢？

0: 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成就，
1: 嗯，所以我们在后来都没有怎么听到过。
0: 对，是
1: 对，
0: 我们唯一听到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唯一听到的是陆游临终前给他儿子，也就是那个老婆婆的孙子是吧，就给他儿子写的这个临终前的最后一首诗是什么，
1: 嗯，
0: 叫做示儿，就是告诉他儿子什么叫做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啊，这不是我们小的时候常背
0: 的。学实际什么，就是陆游在晚年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不行了，然后他也觉得我这辈子我想看到这个北宋这个大宋的军队收复失地恐怕不可能了，我看不到了。
1: 那么在1155年的时候，秦桧已经病逝，
2: 将在现场呢抽取幸运观众啊，送出好礼。赛事当天，明天晚上所有的购票入场的观众啊，均可参与抽奖。那么特别提醒各位到场的球迷，抽奖活动将在总决赛颁奖仪式落幕后开启，所以大家呢也不要着急离开，一同见证赛事的荣誉啊！无论明天什么样的结果，那你留到最后，可能呢会有一份惊喜给到你啊。内容包括什么呢？特别奖会。

一部分朋友呢也在问关于天气的一些变化啊，我们要来重点关注一下啊，因为半点的时候呢，特意的把这个天气预报的环节，我要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详细跟大家来说一说。预计呢，明天我市啊天气呢将会转晴，白天的风力仍然会比较大，偏北风的5到6级，阵风7级。那么在明天的14点前后呢，会转为西北风5到6级，气温呢攀升比较乏力。但是呢，市区啊，气温是15到19度，体感仍然是比较的偏凉，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保暖的工作啊。另外呢，假期呢也是临近尾声了。偏北风呢转西南风，风力都不是特别大，尤其是什么呢？6号、7号这两天，最后这两天，阳光充足，气温呢将会明显回升，而且呢，市区的最高气温会来到23度，最低气温15到17度，体感呢会非常的舒适啊，比较的适宜啊，大家开展各项出游的活动了。假期归来呢，我市的天气仍旧不错，周四周五这两天是持续晴好的天气，但是一定要记得啊，8号9号周四周五正常上班，10号也是正常一个工作日啊。而且呢，在周四周五啊，偏南风风力比较和缓，市区的最高气温会来到22到24度。这个是咱们大连的天气，但是这两天呢，还有的朋友也会计划说从明天开始，哎，我要抓住5号、6号、7号这三天的一个假期的末端啊，好好出去玩一玩。因为呢，很多的朋友会发现什么呢？往往呢，在这个阶段出去游玩的话，机票的价格会稍微的合适一些，也可以说是一天一个价。所以来到了假期的中段啊，机票呢又迎来了一个高台跳水啊。平台数据显示，从机票的平均价格来看，10月2号开始逐渐走低，要比1号便宜 20%， 3号、4号继续下跌。啊，已经达到了一个集中的低谷。以广州到乌鲁木齐为例，10月3号出发，直飞裸票的价格1200元。10月4号的价格就降到了650元，这个是不加税不含基建的费用啊。便宜将近一半。5号返程启动之后，价格一路走高。10月7号达到了一个最高点，10月8号、9号又回落了。所以啊，这两天出行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段，大家可以记得，就是明年吧，甚至是春节期间，你只要记得在假期中段，它的出行的成本一定会比较低。专家分析呢，相比国庆假期首日和最后一日两个出行的峰值，那么在节中的价格会明显更低，属于是真相价。部分的航线呢，相当于是打了一个对半折、五折。例如呢，10月2号到6号期间，从广州飞到北京，1到2折的一个低价的机票选择性还很多。另外呢，为了避开啊出发的一个高峰时段的大客流的和高票价，市民还是选择了边走边玩啊这种多程中转的方案。比如说从广州到乌鲁木齐玩，不少的游客呢选择什么呢？经停兰州啊，在兰州中转。那么在兰州中转的话，他就在兰州再玩几天，利用呢航班在兰州经停的十几个小时，来了一趟一日游，然后再继续飞往目的地。相比呢直飞的航班来说呢，中转的方案会更加便宜一些。但是如果说你想选择这种中转城市旅游的话，还有一句话要送给各位，轻装上阵。什么意思呢？如果说可以的话，背个书包，不带一些啊这个过大体积的液体，你不需要托运，我就背个书包，我来回上下飞机非常的方便。比如说你经停兰州，经停任何的城市，你需要在这里逗留10个小时以上，那么直接背个书包就走了。我记得有一年呢，和家人呢，我们去飞往国外，那么飞回来的时候呢，是在上海啊，上海经停，倒时差嘛，回来的话呢，在上海经停大概中转啊，不是经停，要中转大概有16个小时左右。
那你不能白白浪费。

这16小时啊，哎，我们两口子就直接啊就出去了，要逛了。哎，很好的把外滩呐、啊，包括呢一些其他周边的美食呢，该吃吃一吃，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轻装上阵。你这边又等行李，又办托运，你这时间全都浪费了。但是不过呢，很多的旅客呢，在精准捡漏低票价的同时，也要留意回程机票的价格刺客啊。这个是在去年和今年春节期间，很多人去到三亚所遇到的困惑，就是他春节前买，比如说黑龙江啊各个城市飞往三亚，还是咱们大连飞往三亚，很便宜。然后呢，也没买返程，因为你在当时看机票价格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去程返程价格都差不多，我着什么急呢？因为我也固定不了回程的时间。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你在来订返程机票的时候，这个价格一路走高啊！咱们继续来说，以乌鲁木齐回到广州为例，刚刚说到了10月3号从广州到乌鲁木齐，裸票价格1200，10月4号的裸票价格是6500。但是各位知道10月7号返程的价格吗？乌鲁木齐返回广州的价格，10月7号回程直飞最低要3070块钱，而10月9号回程最低才1350。所以相关的人士建议说，如果说还没有出行的旅客，可以通过错峰低价出行啊，甚至是你可以在十一假期结束之后这两天请假返程的话，你的出行成本会更加的低一些。更长的假期，更便宜的价格，也催生了更多的说走就走的临时的预定。那么一些旅行数据显示呢，热门城市的酒店在节中临时预定大幅增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哎呦，我今天还没想好明天要去哪儿，但是明天早上我一睁眼我就想去其他城市旅游，我买张机票我就走了。所以呢，这种临时预定量最高的城市，比如说北京、成都、上海、重庆、杭州、广州、南京、青岛和西安。那么对于大连的朋友来说的话，说走就走的比较近的城市，北京、上海啊、杭州、南京、青岛或者是西安啊，就飞过去很近，一个小时甚至是3小时的飞行圈以内都是大家可以接受的。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啊，低价机票虽然诱人，但是出行前别忘了看一眼目的地和沿途的天气变化。你比如说在9月27号，可能在十一假期之前大家呢是没有听到我的节目啊，也是临时被调配9月27号带队云南啊。然后我们这一团呢是20人加我21个人，准备要出发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原本的航班的时间呢是14:50，就是15点左右要起飞。但是因为呢当天27号呢当天呢是有这个雷雨天气大连，所以呢从榆林要飞往大连做完整备之后，我们再飞到昆明的这个航班没办法，它就迫降到了烟台啊。当我们呢都已经办完登机牌了进去了之后，在1:30左右看到了手机上接到的通知已经迫降了，最后没有办法，我们就继续等待，整整的是延误了大概2个小时，也就是说我们5点多才起飞，经过了榆林的中转，原本呢是晚上的8点左右落地昆明，但是我们10点多才落地昆明，到达酒店都已经将近12点的时间了。其实就是这样的，如果说你不了解天气的话，再便宜的机票可能都会影响到你的心情啊。还好我们这一趟呢，整体玩下来之后，在整个的行程过程当中，包括返程的啊这个机票的这种时间的准确率，也没有太影响大家的出行啊。所以部分地区呢早晚温差比较大，降雨会影响你的航班起降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做好十足的准备。那说到这儿再补充一点，这两天全国各地的天气变化，如果说明天在5号的早晨你有一颗想要说走就走的心，一定要注意。那么今天一直到明天夜间，
大部分地区都会受到的冷空气的影响。那你比如说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区，先后会有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会达到7到9级，高海拔区域会达到10级，而且气温会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

降幅8到10摄氏度。降温过后啊，东北地区呢多地会最高气温将在15度以下，西北和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地区在20度左右。还有呢是比如说像长春、沈阳、北京、天津，这两天的天气呢最高气温可能是创下立秋之后的新低。那有人就说了，气温低一点无所谓啊。那但是呢你要关注什么呢？大风和降雨的天气会影响您的出行。火车还好，飞机和轮船会受到一些影响。你比如说随着冷空气南下，叠加呢阴雨的影响，南方不少的地方呢最高气温会逐渐下探，而且西南地区东部和江南多地最高气温仅在20度上下啊，华南一带呢30度以上也是明显的缩减了。随着降雨的减弱，南方大部分地区呢夜间降温明显，从明天开始5号开始啊，一直到7号，最低气温呢将会大范围的来创下新低。你比如说呢像福州、广州、南宁这些城市的最低气温呢会跌破20度，哎，反而是比较凉爽了。那么还有南京、合肥等地呢只有10几度。所以这两天明天要出行7号、8号返回的一些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多加一件外套。那么今天的南方的降雨呢将减少减弱，明后天降雨逐渐的就开始停歇了啊，所以呢不要考虑降雨的情况。北方地区呢明天的降水主要会出现在东北地区，西部海南岛的东南部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呢云南的西南部地区将会有暴雨的情况发生。所以啊，正值国庆假期啊，公众呢需要注意的是避雨防滑，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尤其是自驾的一些朋友啊。好了，再来刷新一下朋友们发过来的消息。看到了，咖啡很苦啊，发来信息了。我们来看一下，刷新一下。他说这个现在出门呢最好要带一把雨伞和一件外套啊，千万不要着凉感冒了，确实是。这两天呢这个气温变化还是比较大一些的啊。尤其是明天晚上想要去看球赛的一些朋友，一定要多加外套啊，比如说像那种比较抗风的风衣啊，甚至是呢薄一点的羽绒服穿到里面都不过分啊。但是如果在看球的过程当中，哎，你比较的这个热情澎湃啊，热了可以脱，但冷了你还得找衣服穿呢，对吧？好了，我们稍作休息啊，等到整点回来之后，预计呢在16:30之后呢，将会和主持人阳光呢来做一个连线啊，了解一下呢东北超决赛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后时段我们还有更加精彩的节目等待着各位啊，我们稍后见。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关注一下路况。那么现在是国庆假期十月四号的傍晚六点整，天色呢已经完全降下来了。那么通过指挥控制中心的大屏幕看到路面上呢，路灯和车灯啊，还有商圈的这个霓虹呢，已经连成了一片啊，整个城市进入了国庆夜间的欢聚模式。那么同样啊，就是商圈周围的这个车流呢，现在已经是比较密集的，主要是呢华南广场中华西路这个路段车流呢排队的现象啊，这个车道呢都已经是排满了。那么提醒大家呢，傍晚这个时候呢，而且呢视线是容易最不好的时候，加上商圈周围啊，我们人流和车流混在一起，所以说呢行人有的时候过马路啊看不见来车，所以呢司机朋友也容易

0: 市出现的一些行人。再有呢，刚刚呢我们在路面观察的时候，就是在滨海西路的时候呢，也发生了一起啊刮蹭的这个情况。所以司机朋友在并线的时候，由于受到视线的影响啊，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些。不过呢，现场呢正好有交警，而且呢下午我们也看到有一起刮蹭的事件，是司机朋友呢自己呢就通过采取一些视频报警或者直接报保险公司的情况，所以直接就撤离了，大概呢也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所以说良好的道路交通的通行环境呢，就也取决于发生事故之后啊能不能快速的这个撤离。同时我们也提示大家呢，现在呢东快路入市方向已经汇聚成，从这个石灰石矿呢我们的路况那个镜头看到啊，就是入市区的方向呢已经成为了这个主流啊。那么东快路呢出市区方向还是集中在萧路交桥上，这双向的车流呢是比较多。国庆祥和，我们也特别提示大家呢，在晚上聚餐的时候一定不要酒后驾车，那么提早安排一些酒后代驾的一些服务。以上信息是由梁山编辑播报。
1: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2: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多云转晴，西部沿海偏北风7到8级，阵风9级，明天凌晨2点前后减弱到6到7级，阵风8级，8点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另外关注一下南部沿海偏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明天凌晨2点前后将减弱到6到7级，阵风8级，8点前后转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在明天11点前后转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
4: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5: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三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4: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5: 1号，最美中国红。
4: 2号，豪迈大东北。
5: 3号，最爱是大连。
4: 4号，燃情东北超。
5: 5号，决战梭鱼湾。
4: 6号，假日慢时光。
3: 他就睡觉了。那你要知道啊，那高速上咱们大连呢，比如说沈海高速呢弯路比较多，那其他南方的高速呢它是笔直的啊，确实是很直啊。那这辆车呢也是侥幸啊，开了一段时间，最终呢车辆跑偏是撞到了旁边的护栏上。那你说如果说要是一个弯道的话，那就出去了，这不开玩笑的。那智驾也是如此，再次强调智驾不是自动驾驶啊。再次的提醒，跨海大桥入市区方向最右侧车道有一个箱子，也没看清是什么样的材质啊，是王宁先生发过来的，也不知道是木头的呀、塑料的呀、纸壳的呀。那么大家呢在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通过啊。另外呢，在假期过程当中啊，我们呢也是得到一个数据啊，10月1号国庆假期出行最高峰，全社会区域流动人员啊，人员流动已经达到了 3.4 亿人次。那么交通的包括呢还有各种高速啊，都出现了以不同程度的拥堵。所以说呢，前两天还看到一个新闻，说有游客啊在堵车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什么呢，隧道山区没有信号啊。那没有信号代表什么呢，可能你什么都干不了了。然后啊就发现前车贴了一个车贴，上面写着连我车载的 WiFi 密码8个8。哎，连上了之后啊，这个往外发消息也发出去了，比如说呢线上预订酒店。

店呢也支付成功了，包括呢车载的这个车上的一些其他的乘客呢使用手机也非常方便啊。交谈当中呢，悬挂这个免费 WiFi 的车主也表示说，车辆呢有比较强的网络性能，那么在堵车或者是靠近的时候，哎，就会呢有人蹭网，那么驾驶堵车呢意外解锁了高速的共享 WiFi 啊，一方面呢是善意分享，一方面呢也是解决信号的一个困境。其实呢这种情况呢会发生在哪些地方，比如说呢山区草原会比较多一些，你在自驾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哎呦一看这没有信号了，你的手机导航无法使用，你的正常的浏览包括攻略的一些搜索也无法进行啊，我觉得这个举措还是不错的啊。还有另外呢，齐峰问了个问题，他说东北招这个比赛如果本人去不了的话可以这个换人吗？这个观看比赛具体的这个我帮您询问一下啊。好，希望各位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也可以通过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稍作休息，半点回来之后啊，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稍后呢我要去赶紧联系一下这个阳光啊，看看呢稍后有没有什么最新鲜的一些资讯带给各位，稍后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晚上好，为大家介绍一下6:30的道路交通的通行的情况。目前呢，是我们处在这个国庆啊假日的晚间的模式，所以说呢，车流呢都是集中在商圈的周围，其中呢，在华南沃尔玛啊，也就是华南广场，中华路西行的方向的车辆的排队的这个情况呢，现在是一直是持续，几排车道呢是都有车流呢在排队。不过呢，在东联路上啊，通行的都是比较顺畅的。那么上一个时段呢，说到东联路呢，华南中华路的桥呢，下桥口排队的情况呢，已经得到了这个缓解。其实现在的车流呢，主要集中在商圈的周围。还有呢，就是西安路呢，双向通行呢是比较正常的。不过呢，通过高德地图呢，可以观察到，车流呢主要集中在了，就是罗斯福啊，还有呢就是中央大道后身的这些小道上。通过看地图呢，就变成了这个红色的，类似于这个方格子啊，所以它的路段呢都出现了这个红色的这个情况。那大家也可以理解啊，这晚间呢，周边的这个商圈包括的一些餐饮还是比较发达的啊。再有呢，就是东关街呢，我们观察到呢，由于长江路呢一直是处于车流呢是有序通行的这个情况，我们也观察到有打车的朋友比较多。还有呢，就是201的这个有轨电车也成为了我们游客呢打卡的一个交通工具，可以说也大连的一个代表性的这个交通工具之一了。那么包括呢乘坐201的这个乘客朋友，我们也看的是比较多的，也提示大家呢在晚间这个打车呀，或者是上下车的时候呢，我们的司机朋友呢一定要做好相应的这个服务。另外呢，就是中山广场和人民路，中山广场的这个车流呢不是很多啊，而且呢人民路啊车辆也是有序通行的。不过我们看到这个镜头上好像显示啊，有一起刮蹭的这个事故发生，也就是在进入环岛的时候呢出现的，所以也提示大家呢在晚间行车受到视线的一些影响，特别要谨慎和礼让。另外呢，我们就是晚间特别强调一点呢，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要喝酒。祝大家呢晚上通行的顺畅。以上信息是由梁山编辑播报。

0: 心里没有准备好，对不对？
1: 我的热情，而且是前提是必须保了主险、车损险的情况下，才能保这个附加险，叫新增设备责任险。
2: 嗯，这个新增设备还包含，比如车辆上面的那个行李架，然后还有我们车前头的那个保险杠、车尾的。保险的
1: 护杠、对，
2: 还有那个脚踏，
1: 对，
2: 包括车衣都属于新增设备险，
1: 对。
2: 如果你的车衣是很贵的话，那你建议您投保一个这个新增设备险，反正前后左右都，只要你增加的，反正都包含了，对不？
1: 对，它是按照你承保的位置、承保的价格，
2: 还有位置呢，不是都包含呢？
1: 你要是保全车车衣，
3: 它是那就包含
1: ，但是有一部分可能，比方说车贴，它如果要保的话，保新增设备就是只是这一个固定位置的一个损失。
3: 哦，
2: 那我就是投保了这个新增设备险，包不包含我，比如行李架我也新增了，前保险杠、后保险杠我都新增了，是不是我这些全都包含？我只要保了这个险，
1: 对，新增设备呢是按照你保的位置、保的内容来理赔的。比方说你保了脚踏，但是没保护杠，
2: 那也不行啊。
1: 那你理赔的时候是理赔不了护杠的，只能理赔脚踏。
3: 就是在选项的时候，它也是分项来选择的。
1: 对，是根据你实际每一台车实际加的新增设备来承保的。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没保新增设备险，就是这些新增设备，咱们刚刚说的车衣、脚踏。护杠在发生保险事故当时，我们是车损险是不予理赔的。
3: 那我保险之后，我比如才做了一个新的车衣，我可以再追加保险吗？就这一年，比如说我刚保险了几个月之后，我又重新做了一个车衣，然后我可以追加吗？
1: 叫批增，我们常见叫批增保险，可以，是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我增加什么什么险种，保险公司同意的话，直接在系统里批增，然后你车主是要增加保费的，要再支付一遍车衣的保费。
2: 那他计算保费的时候是根据我整体参加保险，因为我之前我参加了嘛，对吧？然后是根据整体前面的情况来给我计算价格的吗？
1: 价格是这样的，追加的保险责任呢和你原来承保的保险责任是一样的。比方说是你之前保的是到去年的1月1号，那你现在追加的车衣也是在那去年的1月1号，保费呢是按照天来收费的，就是你现在剩余多少天收你多少天的车衣的这部分保费。
2: 和我那个主险的保险期限要卡齐。
1: 对。
2: 按天儿来收了。
1: 对，
3: 好，再来看有缘人说，没有营运证的车辆进行营运了，那么它是不是三者险和商业险保了也白
2: 保
3: 了？是营运期间拒保还是都拒保？
1: 我们在那个承保当时呢，这种车辆我们都会有一条非营业约定。就是你车主跟我们保证说，就是约定这台车是用于非营业，但是如果实际用于营业的时候发生事故，我们是不予理赔的。
2: 就直接拒赔了。那也和您所讲的说，是不是相当于白保了？那我们可以理解为相当于白保了，因为你出。

0: 险了，也不会给您理赔嘛。因此提醒大家，就是我们是啥就说啥。
1: 对，如实。在这里嘛，跟车主普及一个叫投保人有一个如实告知义务。就拿刚才这个听众的举例，如果他当时就是这台车实际上是网约车，行驶证上虽然是非营运，但是他从事的是营运活动，然后没有如实告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就可以到出险事故的时候就可以拒赔了。
2: 那现在有很多私家车他也做这个顺风车，这个怎么算呢？
0: 那顺风车你们把它看成营业车辆还是属于非营业车辆呢？
1: 顺风车主要还得看它的平台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具体的这个理赔再专业一些，可能我就没有就是没办法再具体的去解答。
0: 因为它主要看它的次数，如果说它
2: 每天不超过4次、
0: 对，不超过4次啊？
2: 对对，不超过4次。
0: 那么可以认定为你不是把它作为营业的手段进行营业的，你只是顺风两个人啊分摊油费啊节能出行。但如果你的次数完全超过了4次，就是很，而且你可以查到平台的记录嘛。你这不可能是一天跟人家顺那么多次嘛？你天天不干别的活就在路上顺路了嘛？
2: 专业顺风车。
1: 对，
0: 哎，这个专。
1: 根据实际情况来
0: 说，那他就不能按照就是
2: 非营运的。
1: 对，
2: 好，再来看，还是鬼月灵山，他想再问哈，说如果车辆是我本人驾驶的，车险的责任是对方造成的，那么对日后保险费有上涨吗？责任全是对方的，他说对自己的保费有上涨吗？
0: 也就是
1: 说，如果本车那个是没有责任的，那对于保费是没有影响的，
2: 因为全是对方公司赔。
1: 对，对方的责任，本车只要没有责任是不影响那个第二年保费的，仍然享受一个优惠的一个政策。
0: 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车停在路边，不知道是谁把我们的车给碰了啊，或者擦伤了，那么我们找不到这个第三人，我们只能找自己的保险公司，所以我们叫就是这叫什么什么保险，叫
1: 无法找到第三方。
0: 对，无法找到第三方，出现了理赔。确实车险的责任不是我车主造成的，这种情况下我的保费在第二年也会上升吗？
1: 这种情况是会上升的，因为这种情况你使用了车损险，无法找到第三方的这种情况，使用车损险理赔了，那第二年保费是需要上升的。刚才那个主持人说的那种情况是能找着对方来理赔，他虽然理赔了，但是不是在本保险公司理赔，在对方的保险公司赔他的话，这种情况是不影响保费上升的。
2: 就刚才提到这个停到路边的车，那如果你这个车本身在路边是违停的话，保险公司也负责吗？
1: 是负责的，只要他承保车损险是给理赔的。
2: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友皮皮，他说我是9年车了，保险保的是车损、三者座位险，是不是就可以了？还需要保什么驾乘险吗？看看还需要添加什么险种，请专家给他指导一下。
0: 哎，我想问他这里所说的驾乘险和座位险是不是一个险种啊？
1: 不是，座位险是我们刚刚说的车上人员责任险，就是司机和乘客的。驾乘险是说车险外的那个另外的一个险种，不属于车险的那个，刚才说的那个车一险，那个不属于的车险的那个。
2: 那就给咱说一说，如果9年车、10年车，像这样的车，您建议它都保险些什么险种？
1: 这个看实际情况。如果车主的车不是很贵，不是很高档的那种，或者说维修价格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如果他的车损险保费相对于整个商业险保费超过一半了，那车主的对这个车辆的使用和驾驶又很习惯很好，一直没出过险，那车损险可以适当考虑这个那个是否承保。比方说举个例子。这台车可能保费3000块钱，有1500块钱是那个车损险的保费。但是这个车主呢一直没出险，比方说5年6年，我驾驶习惯很好，这个车我自己在用，然后呢这个车也不是很高端的车，维修成本也很低，一个简单的刮蹭可能简单的维修就是1000块钱左右就能来
0: 包含住。
1: 对，然后车损的现在的保额可能也就2-3万块钱的话，这种情况下是建议车主可以考虑哈，不是鼓励车主不保车损险，是可以考虑。

0: 不保车损险这个事情。
1: 不是建议你不保车损险，是如果你想省钱的情况下
0: 可以考虑不保车损、
1: 可以考虑。
2: 好，再来看 Ghost， 他说我的保险续费说很难加上，还要提供一堆东西，这什么意思啊？车衣的保险他想要续保很难往上加，说要提供一些好多东西，这是跟保险公司不同吧，是不是
0: 啊？是这样
2: 的
0: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讨论的新增设备险的一个稍微有一点复杂性。因为你保的这个新增设备是需要提供当时你增加新增设备的这个项目和金额的，是需要发票的，那你对当时的发票还有没有留存，这些可能都会影响到的它的一个承保情况。
2: 好，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可以帮所有的开电车的车主问一下，他说为什么电车保险那么贵，每年不出险第二年保费为什么还涨呢？
1: 哎，不出险第二年保费还涨是怎么事儿？
0: 这个是各家的保险公司情况不一样，这没有一个标准性的一个
1: 答案。那每一家保险公司对于电车的政策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大家如果是因为刚才刘和经理也讲了，咱们大连的财产险保险公司一共有21家，那咱们就勤快点呗。如果你保的是电车，因为电车各家的政策不太一样，承保的范畴范围好像也各不相同啊。大家有的他就觉得他可以承保，有的保险公司就直接拒保了，就是有一些情况之下我这类型的车我们就不承保，那你就多问问。其实现在哈，这个搜索工具那么多，21家保险公司财产险保险公司都有哪些名字，你一搜都能搜出来。哎，我想问一下刘和经理，就是每家保险公司它的排名在网上也可以搜出来吗？这个排名是指的是服务的排名还是说规模的排名？
0: 这个确实说实话我没有搜过，网上搜过的这个排名。就是会有各个保险公司的名称和他的一个客服电话，你们如果找不到就是比方说本地的业务员的话，你们可以打各个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然后他们会转班大连联系当地的业务员给你们来报价。
1: 如果按照排名的话，都邦保险是能排到第几在大连？
0: 我们目前内部的排名是按保费一个
1: 收缴情况
0: 规模情况然后来排名，目前都邦在车险在大连排名第五。
1: 排名第五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听友。
2: 有的听友说这个还是第一次知道车衣它也有保险，您建议就是什么样的就是车衣，是贵的车衣需要上这个车衣险，还是只要我用了这个车衣就最好保一下？
0: 车衣险可能在各个公司它选择的情况不一样，它的保费情况也不太一样，具体还得看车衣的一个你们就是车主贴的车衣的一个成本是多少，然后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如果车衣特别的贵，那你保一下你肯定也划得来。如果车衣本身也都不太贵，那咱不知道车衣险一般会多少钱到多少钱之间。
0: 这个每台车情况不一样，因为根据它车衣的金额不一样，我们也没法说具体是多少钱。
2: 好，再来看有位听友唯有杜康，他说没有车损险对方不赔，标的车可以申请代位求偿吗？
1: 对付你我的保费还会增加吗？
0: 理论上是不影响保费的，因为咱们是无责方。
2: 好，再来看有位听友说车险提前多久续保它是最合适的？
0: 目前大连是可以提前30天来续保，建议车主呢提前15到30天来续保，因为越到比方说是15天以内的时候，有可能会车主会遗忘，如果那个断保的情况下，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一个保费情况。
1: 断保怎么影响优惠？给大家讲一讲。
0: 首先呢，如果不是连续续保，可能有一些保险公司的优惠它可能会消失。第二，如果承保了车损险，你断保了，那可能保险公司会让你提供车辆照片，证明你车辆现在是完好无损的一个一些情况，可能会有这些情况在那什么。
1: 那我换一家保险公司，他对我这之前的情况，他也需要了解吗？他能不能从你们的系统当中直接就提取到我的出险记录？
0: 如果没断保的情况下，是能提取到他的保险到什么时候？

0: 候为止的。如果断保了是提取不到他上一年保险是什么时候截止的，所以这种情况呢可能对于他的理赔记录出险记录是能提取到，但是对他其他的尤其是承保车损险的车主呢，对你车况的情况保险公司不知道，他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1: 哎呀，三十秒回答一个问题哈，想问一下，车损险车被淹了，保险公司赔付吗？他有车损险，车被淹
2: 了，
1: 保险公司赔付吗？
0: 保险公司正常理赔，但是如果你没保一个叫发动机涉水责任险的话，如果你车被淹了没动它是理赔的，但是如果你
2: 动了，
0: 发动就是淹了以后又开火
2: 了，
0: 那个是发动机涉水损失险来理赔的，
1: 好，
0: 不在车损险范围内。
1: 好嘞，今天的交广有说法就到这儿，我们再次感谢都邦保险大连分公司车险部的经理刘和经理做客直播间，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我们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吗？商业保险，商业保险它重要性在哪儿？
1: 商业保险是对交强险的一个补充。
0: 嗯，
1: 交强险赔付的是你出现交通事故发生时的对方的，或者说我们叫第三者的一个赔偿责任。
0: 嗯嗯，
1: 但是交强险的赔偿限额是有一定限额的。
0: 嗯，
1: 所以那个交强险的赔偿限额，我给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主要是医疗费是
2: 1.8万，
1: 然后物损2000。伤残是180,000、
0: 嗯，
1: 一共是200,000的一个赔偿限额。
0: 这是在交强险的赔偿范围内。
1: 对对，
0: 嗯嗯。
1: 但是从大连的目前咱们的一个赔偿情况来看呢，只要涉及到人受伤，然后可能交强险就不够赔。然后再一个，物损2000包括什么？包括对方车，比方说，我们车只保了个交强险，挂了个对方一个高端车，
0: 嗯，
1: 2000块钱不够赔，就需要一个商业险对交强险的一个补充。
0: 嗯，商业险就是它既赔别人，它也赔自己吗？
1: 商业险是这样的，商业险主险分车损险、三者险和人员险。
0: 嗯，
1: 车损险赔的是我们自己的车，我们保的自己的本车；三者险赔的是超过交强险限额部分的第三者的一个补充的赔偿限额。三者险现在基本上，这些也是三者险的赔偿范围之内的。
0: 那这个三者险究竟赔不赔对方的人呐、车呀、物，是不是我们得自己选择？你选没选择那一项，才能决定你会不会赔付你？
1: 不分，三者险是一个单独的险种，它不分，不像交强是分人车物不同的一个赔偿限额。三者险。比如说保200万的三者险的话，这个人车物全部在200万里通赔，只要总额不超200万就可以。
0: 那我伤者险不是我们可以自己选一些选项吗？比如说哪些我选择我赔，我就加多少钱？哪一项我单独加钱吗？
1: 那是
2: 车损险，
1: 不是？那是商业险里你可以选择车损、三者、人员。
0: 嗯，
1: 然后商业三者险里是没有再往下选的那个。
2: 选项了，就是你看啊，我们分交强险和商业险两大类，在商业险下边包含三者险、人员险和车损险，这三项是你来选择的。
1: 对，
2: 而车损险里边又包含，比如说什么。玻璃单独破碎呀，轮胎单独啊，
1: 对，
2: 那个
0: 是
2: 你需要单
0: 选的
1: 加险。
2: 对，
1: 刚才说的车损险、三者险和人员险是主险。主持人刚才说的那些划痕、玻璃是附加险。
0: 嗯嗯，
1: 玻璃现在是不用单独保了，都在车损险里以内的。划痕险是需要单独保的。
0: 那玻璃险它分不分我这个车是多少年？比如20年以上的车可以选择保吗？
1: 玻璃险现在不是附加险种，划痕险是。玻璃险是只要你保了车损险，发生玻璃赔那个
2: 损
1: 失了，就是可以赔的。
2: 啊，那如果单独玻璃破碎呢？举例，我这个车是停在路边上，然后一个小孩子淘气，他把我的玻璃给打碎了，并没有发生交通事故。那么这个时候，车损险也会赔这个玻璃吗？
1: 会单独赔玻璃。就比如说咱们最常见的高速，我们跑高速的时候，一个石子崩起来，把玻璃崩碎了，这种情况都是予以理赔的。
0: 哦，问一个问题，如果说这辆车它已经超过了20年，哪些是不给保的？有没有不给保的？
1: 这个得看各个保险公司的一个政策不一样，这个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0: 说到这个车险啊，我在周末的时候，就是4号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出门着急，他就把对方车给撞了，然后后来他就在我们群里发了，说今天出险的时候才知道，对方车损在2000元以下的可以不动商业险，用交强险，然后来年的保费不涨，他这说法对吗？
1: 不对。他的说法准，不能说完全不对，准确的说，交强险赔付完以后，交强险保费是涨的。商业险保费是没有赔付的记录的话，它是商业险保费是不涨的。
0: 它俩是分开的。
1: 对，
2: 原因
1: 是
2: 商业险它没有动。
1: 对，
2: 它就是在2000块钱以内使用了交强险的那个赔付额度。
1: 对对，
2: 像交强险这种，它一年只出现一次这种事故，而且在车损这块儿。也就是2000块钱以内，它第二年是不涨不降，还是说一定会涨发生一次？
1: 这种分情况，比方说第一年的新车保的时候是原价，然后它碰了一次，那第二年它是不涨。

0: 也不降的。但是如果是比方说多年没出险的，费率已经打到最低的那个、
1: 嗯、
0: 最便宜的那档，已经你连续三年四年不出险以后，交强险已经达到了、
1: 嗯、
0: 咱家用车665那档的时候、
1: 嗯、
0: 你出险一次就会变成950、
1: 哦、
0: 打回原价。
1: 好，这样啊，大家呢有关于交强险、商业险在投保过程当中你有任何的疑问，您都可以把您的问题啊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因为我们今天请到都邦保险大连分公司这个车险部的刘和经理啊，他在这个车险部已经从业将近20年，可以说是在这方面妥妥的专家。一般的问题还是难不倒他的啊。那当然了，你也可以来考考他啊，有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哎，那刚才就讲到了商业险下边包含了车损险，包含了三者险，包含了车上人员险。那么车上人员险这一块呢，我们分为应该是不是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司机车主，然后呢再就是这辆车上的人员座位险。
0: 我们分的叫司机和乘客险，车上人员分司机和乘客，它是单独投保的、
1: 嗯、
0: 按那个车上座位来保的。比方说五座车，司机你可以单独保，单独设定保额、
1: 嗯、
0: 然后乘客剩余的四座是统一的保额一起保的，是这样的情况
2: 啊。就我不可能单独选，我只保副驾驶或者我只保后面的哪一个座位。
0: 对，乘客是选不了座位，可以分成司机和乘客，你可以单保司机，
2: 嗯嗯，
0: 然后不保乘客，但是乘客是四座是必须一起保的，指定不了具体的座位。
1: 他保的这个人员险是自己车上的人员还是对方？
0: 本车人员，车上人员险是指本车人员险，对方的人受伤是在第三者责任险里。
2: 那我们通常在选择的时候，100万、200万、300万这几个额度是吧？
0: 没有，人员险一般我们没有那么高，就是有那么高额度，但是实际上用不到那么高。额度一般都是在现在我们普遍遇到的是10万左右的保额，一个座，
2: 一个啊，一个座10万、嗯、
0: 对，
2: 最高是多少呢？
1: 你看啊，
2: 只能选择几个选项
0: 啊？没有具体的，
2: 就是10万，
0: 不是可以往上输入
2: 哦哦，
0: 但是没有最高多少万的这个，因为没、
1: 啊、
0: 很少有人保到100万车上人员的这个。
1: 对，因为你的三者险你已经保了，比如说200万、300万。嗯，你说这里边包不包含车上人员受伤所产生的损失呢？
0: 不包括，三者险只是针对第三方，不包含本车上的人员。
1: 嗯，那么车损险里面因为不含本车上的人员，其实如果说我们的司机加上乘客有受伤的话，那么车损险也是不赔的。所以当你只有车损险和三者险的话，那如果你车上人员有受伤，这个费用就得自己承担，或者是对方如果有责任，对方的第三者能够给你赔。
0: 是的，是这样的。
1: 嗯，那您的建议是像这种商业险我们怎么投保，对我们司机本人来讲保障最大？
0: 嗯，目前呢以大连市的这个市场情况来看呢，建议车主在经济条件没有特别有限的情况下呢，商业三者险必须承保，因为我们的事故率还是在呢、
1: 嗯、
0: 而且可能有

解忧的烈酒。今儿就是那一天了，朋友，所以我们不点歌，只一起听歌。感谢大家的陪伴。OK， 林俊杰，不潮不用花钱。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看霍元甲《不可一世的勇气》，而长大之后呢，也喜欢看霍元甲历经风骨的沉稳。所以很多事情呢，只有在事后我们才知道错了，错在心里很痛。这个世界上或许最需要的就是后悔药，但是最不能有的或许也是后悔药。这首歌我们一起来致敬霍元甲。

是哪怕遍体鳞伤也依然敢和生活硬碰硬的自己。站在山巅，仿佛我们能听见大圣的呐喊：我若成佛，天下无魔；我若成魔，佛奈我何。希望我们都能活成自己的盖世英雄，不负韶华，也不负自己。这首歌来自戴荃《悟空》。

月见星河，长路漫漫，烽烟残尽，独影阑珊，谁叫我身手不凡，谁让我爱恨两难，到后来肝肠寸断。空灵的这首歌当中有一种无奈的感觉，这其实更像是一种孤单的感受吧，就好像悟空孙大圣一样，能力越大空虚感越大。被遗忘的旧时光，那个年代的歌不喧哗却有声音，就好像《倩女幽魂》里面的那一盏灯，光微弱但却照得见我们心里的每一个角落。路随人茫茫，人随梦飘远，那个时代再也回不去了，朋友，但是我们还依稀的能够记得那个磁带转动的声音，对不对？ OK， 我们一起听张国荣《倩女幽魂》。

没办法，音乐印象就把我们带入到了那个青葱懵懂的年代。谭咏麟的歌不只是好听，而且是很有味道的，歌词的意境和氛围都很好的诠释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依然觉得很上头。听过很多的情歌，而唯独这一首让人真正的相信一生不是承诺，而是选择，选定了你，风雨再大也会陪你一起度过的，一起欣赏沿路的风景。张学友一开口，我们的青春就回来了，就回到了那个牵手就是永恒的永远的年代。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

0: 那双手在颤抖，那不是紧张，那是积攒了18年的全部，攒了18年的期盼，攒了18年的沉默，攒了18年的一个父亲说不出口的爱。新闻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8个鸡蛋的重量。
1: 人生百态，身边事，你说我说大家说。新闻故事会现在开讲。
0: 2026年的6月9号这一天，在湖南新化县第一中学考点外，一位白发父亲接高考结束儿子的视频火爆了全网。他从新化一个偏远的小乡村步行了1个多小时，又搭乘了大巴才赶到儿子所在的考点。背包里除了装着给孩子打包行李的蛇皮袋子，还有8个土鸡蛋。网友留言说，没有鲜花和仪式，只有用来装行李的蛇皮袋和8个土鸡蛋，这是父亲最朴素的爱。
2: 总是想你说，你也是在这里等考生吗？对啊，是孙子还是
3: 儿子？
2: 您儿子啊？
3: 嗯。
2: 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3: 今年60了。
2: 儿子18岁吗？
3: 今年7年级。
2: 哪里过来的？
3: 我还是生家里面，过来有就80的，有2个多小时，差不多3个小时，杀了还走了7公里嘞。
2: 看你还背了个包啊，带什么东西啊？
3: 带袋子，谁也不带。大家谁呀？大家是钱，这个钱回来，我的娃儿
4: 是鸡毛眼
5: ，是因为鸡毛眼，它就是个先天的问题，它不能够换眼球，所以那个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会让它亮一点。所以从治疗上的话，我们待会把检查都做完了再干。
0: 这段时间，随着接考视频的传播，越来越多的本土企业爱心人士以及在外的校友都在通过各种方式联系学校和贺永辉同学的家人，希望能给予一些帮助。班里一位同学的家长也想资助这个孩子。6月12号这一天，记者从当地镇政府获悉，这对父子已经婉拒了爱心人士的捐赠，他们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生活。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还介绍，贺永辉及其母亲都持有残疾证，相关的帮扶政策将按规定去落实。据报道，贺秀堂在接到爱心人士的电话的时候，第一时间表达了感谢，同时明确地表示，你们的关心我接受了，捐款和爱心啊就不用了。事后他对记者说，我呀不想接受捐款，自己能够自力更生啊，我现在还可以动，还可以做，我宁愿让儿子去打暑假工，也能锻炼一下他的身体啊。
3: 那谢谢你的关心，把这你的关心给你介绍的这别款和你的爱心给你谢谢啊。满意你的主意是不想接受捐款，就自己能够自力更生啊，现在我还可以做，可以让爱他，我宁可一个儿子去把他暑假给他锻炼一下身体。
0: 贺永辉不是在卖惨，他是在答卷。高考只是其中的一章，做人的那章他早就答完了。暑假计划是什么？打暑假工给家里减轻负担，提前看看大学专业书。志向是什么呢？将来有能力了，帮更多的人。

0: 回馈当年的那份善意，因为十多年前湖南的都市频道曾帮助他们募捐过一次手术费。围绕社会各界的关注，贺永辉通过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平台回应，他一方面提醒广大网友警惕网络平台冒用其姓名的虚假账号，他从未在任何社交平台开通账号，也没有开通捐款渠道。另一方面，他诚挚地感谢网友和爱心人士的关心，再次郑重地婉拒了捐款。他说，我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我将用我自己的努力换取更好的未来。
1: 大家好，我是贺永辉，感谢社会各界对我和我们一家的关注和关心，我的父母一直教导我要自立自强，我将用我自己的努力换取更好的未来。现在有些社交平台出现冒充我身份的账号，在此提醒大家，我和我的家人没有在社交平台注册账号，也没有开通捐赠通道，请广大网友提高警惕。再次感谢每一位惦记我们的爱心人士，这份沉淀的善意我收下了。我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我感受到的爱和关心已经足够多，希望把有限的爱心资源留给真正需要雪中送炭的人。
0: 在父亲贺秀堂的心中，希望儿子未来能从事教师、医生等方面的工作，他身体没办法干重活。在这位父亲的心中，儿子能在本省工作，有个相对稳定、不需要太多体力劳动的工作，一家人就很满足了。

0: 大连市人民政府通告，根据大连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规定，我市本年度森林防火期为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5月31日。森林防火期内，在森林防火区有林地及边缘100米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野外用火。在森林高火险区、重点林区和重要设施周边林区及边缘300米以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严格管理野外火源，从严查处在林区吸烟、烧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等违规违法行为，严禁在林园农田地进行农事用火，违者按照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大连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的相关规定给予经济和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全市森林防火报警专线电话为12119。
1: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2: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3: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0: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

0: 古典舞、民间舞、现代舞、爵士舞都跳过。后来啊，他转入社会音乐舞蹈系任教，院里领导说他身上自带一股咖啡味儿，大概是气质比较洋气的意思，就安排他一边教学一边系统学习拉丁舞。那时候拉丁舞刚被引入国内专业教学系统没几年，没有成熟规范的教材，大多数人只能跟着老师学些基本动作，再靠翻录像带一点一点的揣摩。就是在这种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许文彪只系统学了8个月拉丁舞，就去参加第8届中国国际标准舞锦标赛，那是国内最高规格的国标赛事之一。他和舞伴一路发挥稳定，一举拿下了全国的冠军。很多人就说了许文彪跳舞有天赋，其实啊，是多年多舞种的沉淀，把舞蹈功底刻进了他的身体里了。他也常跟学生分享说，如果只固守单一舞种，很容易形成固化的身体表达，想要延长艺术表演生命力，拓宽身体感知力，一定要涉猎多舞种，多积累跨界知识，才能跳出属于自己的风格和味道。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位许文彪法拉利大叔曾是多位明星演员的舞蹈老师啊，刘亦菲、靳东、沙溢都是他的学生。1995年，北京舞蹈学院率先创立音乐剧学科，那个时候国内精通音乐剧舞蹈教学的教师是凤毛麟角。许文彪凭借过硬的专业能力，一人担起了多所院校的舞蹈课程，中央戏剧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的音乐剧专业纷纷聘请他担任舞蹈教学。许文彪坦言，当年在中戏和军艺教过的那些学生里，他从未想过有些人日后会成为大明星啊。前不久，许文彪在短视频中和演员沙溢一起跳舞，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了。谈起了这位学生，30年前的记忆瞬间涌了回来。沙溢18岁那年，许文彪给他上课，年轻时候
1: 积学历练。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它能够主导细胞再生。生命起源于细胞，而掌控细胞生死的就是活性炭。活性态参与合成了人体的每条神经、每根血管、每个器官。活性态的缺失会导致机体老化、疾病发生，甚至是生命终止。所以态是掌握生老病死的总开关呐。那么在中医当中，我们可以把态理解成什么呢？阴阳啊。因此当人体内出现活性态的缺失啊，记住了，别说细胞再生，换心脏换骨骼了，就是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啊，那都难呐。那为什么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现在在全世界这么被重视呢？为什么呀？为什么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来研究它呢？就是因为很多科学家都看到了它的价值。补态就是破解人类健康的密码。很多科学家一致认为活性态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因为活性态能够修复病变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死亡细胞再生，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跟活性态的作用相比。所以啊，当我研制出包含700多种生物活性态的复合活性态的时候，很多有钱的人托关系找门路，干什么呀？来进行复合活性态的治疗。为什么呀？不就是因为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它能解决疾病的根本问题，能够从细胞上治疗各种疾病吗？啊？那说到国药长春益寿，它的最大优势 听好了，就是

0: 700多种啊超级活性肽聚合到了一起，真正的实现了多病同治。同时国药长春益寿还以方中方药中药为基础，运用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法保持活性，并且呢确保提取出的复型，并且确保提取出的复合活性肽啊全部为小分子剂型，达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啊，能够精准快速的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的实现逆转。所以用上国药长春益寿之后，你再也不用大把服药，再也不用常年用药，不用再做药罐子了，而且还能够彻底解决后顾之忧，不再担心疾病复发出现二犯。就像刚才我讲到老刘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他用上包含了700多种激活再生，身体的病就能治好。特别是现在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一克只要1.5块钱啊，一克只要1.5块啊。关键问题是这么好的政策，难得的医疗福利，它随时随地都可能结束。老百姓讲啊就是这句话，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大家伙一定要抓住机会，您也一样啊，赶紧呢哎订上申请上好不好。
1: 哎好好好，我出钱赶紧给他申请上，这身体好了日子才能好啊。
0: 没错啊，身体好了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啊。我不多讲了，这位朋友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1: 哎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哎，你好，李老师啊，李老师你好啊。
0: 哎，别客气，久等了啊。我问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哎，李老师你好，哎，李老师，我呢是江苏镇江的，啊，我呢叫李红军啊。
0: 啊，李红军啊，李先生您好，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4: 哎，李老师你好。啊，我呢就觉得用这个长春益寿治病那个效果啊，哎呀真的太好了，哎呀现在呢我不说出来，哎我就感觉憋着都难受，哎所以呢我特地打电话过来，哎就是跟你说一说我的现在这个情况。
0: 嗯，哎呀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啊，您这是康复之后的喜悦呀，你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受啊，你心里高兴、哎、是不是？嗯
4: 对对啊，对啊，刘老师啊，哎呀，你们那个一克就花1.5块的那个活动，哎，我呢前天呢就报上名了，哎，可是到现在呢也没给我送过来，哎呀，我就怕这个活动结束了，非得把我给拉下来再算。
0: 啊，不会的，记住了啊，只要您报名登记了，那肯定就错不了啊。现在报名的人呢太多太多了，肯定会慢一点儿。啊，别着急，但是保证您能够享受到咱们这个科技新药，一克就花1.5块，保证让您用上长春益寿啊。
4: 哎呀，那就行，那就行，哎，这些我心里就踏实了。哎，我跟你说，我呢是5年前我是得过脑梗的，而且呢我在301医院呢住院以后呢基本上也恢复的就是正常了。可是呢我是前年的3月份呢又突然犯病了，啊，这一下犯病可严重了，行动呢也不利索了，啊，说话那时候也不利索，到医院呢去检查，说我这次是脑干，就是血管呢就是狭窄了，啊，就说那个就是脑血栓，就是医生就跟我这么说，哎，这一次呢出院以后吧，哎，真就留下了那个后遗症啊，哎呀，这说话也不利索。特别的是那个半边身子，哎，就是半身不全嘛，啊，右边的那个身子呢，它就不灵活了，啊，行动方面呢，反正智力方面也受到限制了，哎呀，整天就是躺在床上，哎，躺在那个床上，去上个厕所，哎，我还得我那个老伴儿给扶着，哎呀，我老伴儿呢，那时候真的一刻也离不开呀，
0: 嗯。

0: 我明白，得病之后啊，拖累家人啊，老伴
1: 对
0: 累
1: 对
0: 得够
1: 对，
0: 呛，是不是？没
1: 就是，
0: 办法，哎呀，得这病之后啊，真的可以说是什么呢？一人得病啊，全家遭殃，是不是？嗯。
1: 对对，你说的太对。哎呀，真的，那时候吃个东西啊都费劲儿，这有时候都咽不下去啊。而且呢，就是有时候喝口水啊，他的都肚子全渴。就是反正老伴呢，天天的就是劝我呀，哎呀，你别再上火了。啊，别再想不开。哎呀，我那时候有时候就是瞎想嘛，老伴老是劝我，老伴呢也是为了这个照顾我吧。哎呀，这个1年多一点，这个头发呢，这眼看着就白了啊，就白了好多呀。哎呀，这个人呢，他看着他也瘦了好几圈。哎呀，我跟你说，我那时候心里啊，哎呀，真的是特别的沮丧。
0: 哦，
1: 哎呀，
0: 要不
1: 怎
0: 我
1: 么说
0: 常
1: 呢？
0: 说呢，你们的苦，你们的难，我非常能够理解啊，我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
1: 哎呀，怎么说呢？这也是我老伴儿，真的，他不离不弃啊，照顾我照顾得好。哎，儿女呢，怎么说呢？也好啊，再好也，就是比不上老伴儿啊。啊，现在呢，国药长春益寿呢，我呢用了30天了，啊，那个老伴儿呢都给我数着呢。哎呀，真的效果特别好。
0: 不是啊，我跟您讲句心里话啊，您要
1: 哦。
0: 是不跟我讲，说您过去说话不行啊，因为这个得病之后啊，脑中风之后语言障碍，我真的听不出来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哎哎，
1: 对，
0: 咱们说话得分两方面，一个是说得清楚，别人能听得，脑子没毛病啊啊。
1: 对对对，哎呀，我问你，我现在那个心里也清楚，哎，
0: 嗯，
1: 我老伴儿，
0: 脑子没毛病啊啊。
1: 对对对，哎呀，我问你，我现在那个心里也清楚，哎，我老伴儿就说我，哎，你自己和李老师打电话吧，哎呀，所以呢，我今天真的非常荣幸啊。能够跟李老师你通上话，哎，
0: 是是是，从说话我刚才讲了，听不出来有问题啊，说的挺好的。你要不跟我讲，我不知道您过去得了这个啊脑中风，留下了语言障碍的后遗症。刚才你说了啊，恢复的不错，是用了30天，是不是？嗯。
1: 对呀，我呢得了病以后呢，真的我受了不少的罪呀，那个药呢也没少吃啊。这不多亏了你啊，真的谢谢李老师你啊。
0: 别客气，您遇到了我，用上了生物肽疗法，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给您呢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啊！这也是我的自豪和骄傲，因为通过长春益寿，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带来了脱胎换骨的康复机会，能够让大家没有病痛，能够让您这样的脑血栓偏瘫的患者能够重新站起来，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新生啊，是不是？嗯，
1: 对对对对，哎呀，我呢现在呢，也特别的珍惜啊，好好的活着真的是太难了啊，没有长春一。

0: 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1: 400-159-7955 400-159-7955。
0: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您好，可算跟您通上话了。
2: 别客气啊。哎呀，你等了大约有10分钟了啊，就是为了和我通个电话。在此呢，我非常感谢您的信任，感谢对这个栏目的支持。您说说，讲一讲您是什么情况啊？
3: 我吧是听我单位一个同事，他给我介绍就你们这个专利新药的，因为是他自己家里老人用的特别好，说现在推广一克就要1.5块就行，别的咱不说，就冲这个价格我也想试试。
2: 哎呀，这说的都是心里话，真的不冲别的，就冲这1克只要1.5块啊，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我们也得试一试啊，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2: 很多的朋友最近打来电话都说1克只花1.5块啊，1.5块现在能干啥呀啊，咱们不说别的，就光这个长春益寿里面这位药材，哪一位药材你单独去购买啊，这个价格都得几十块钱一克呀啊，这还不是野生的呢啊，咱们要说这野生的药材价格更高啊，这里面还有啊几百种的生物肽，你说它的价格能用钱来衡量吗？说心里话，如果不是权威部门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了国家大力的倾斜的政策，我们一般人呢真的是用不起啊。这1.5块啊，可不是我们张嘴就有的，而是啊真的不容易。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别辜负了国家啊要有效遏制根除慢性病这一片良苦用心。咱们就冲着第一它是生物新药，第二就冲着这个价格1克1.5，我也希望大家一定啊用一用试一试，对不对？嗯，
3: 对，是咱们国家确实为老百姓做太多好事了，这几年太难了，我肯定珍惜这次1克只花1.5这个机会呀。
2: 没错啊，咱们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啊，啊，这就是给重症大病患者打开的一条生路。好，闲言少叙，您说说您的情况。嗯，
3: 那我跟你说说，我这不高血压吗？高血压可有年头了，后来就脑动脉硬化，一天到晚我这脑子晕乎乎的，经常就是那么天旋地转的，有时候吧一头晕起来都受不了，躺床上你就看着那天花板，就感觉自己身子在那转圈一样，我是一动也不敢动了。然后还有陈旧性心梗。
2: 哎呦，您这个病会出大事儿的，你这搞不好真的就没命了，你知道吧？啊，
3: 我知道的。然后在2017年那时候吧，还下过一个支架，当时下了支架以后我就感觉心脏还挺舒服，我就以为这病好了，谁知道1年多的时间又开始犯了，又是心慌气短，胸口还憋得慌，还老犯心绞痛，这心绞痛一发作就跟触电似的，都要疼死那种。
2: 太遭罪了，非常严重啊。啊，
3: 是啊，前胸后背疼啊，就跟有人拿刀扎我一样。
2: 嗯，在我接诊的患者当中呢，心绞痛非常的普遍，有的呢是前胸后背剧烈的疼痛，有的说啊，哎，像大刀剜心一样，还有的说如万箭穿心一样啊，总之就是非常的疼，难以忍受。还有的患者说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啊，像您讲的一样，发作的时候有一种濒临死亡的感觉，非常的恐怖啊。我告诉你啊，就这种疼痛的感受要记住啊，记住什么呢，心绞痛频繁的发作啊会引发心梗啊，心梗会要命的，短短几分钟啊，大活人说没就没啊，从此阴阳两界啊，一定要记住，高度重视啊，心梗会要命的啊。
3: 是是是，再一个还睡不着觉，整晚整晚睡不着觉，你说你躺床上吧，就跟那个烙饼似的，这脑子里边比那个电影演的还乱，实在不行我就吃安静，心脏病吃玻璃维，消心痛养。

0: 心胶囊，但是该难受还是难受，就这么熬一天算一天的活着呢。
1: 我跟您讲，就您这么熬着，肯定早晚要出事儿，啊！如果人犯病，短短几分钟，命就没了，就会发生猝死。我告诉你，短短的时间，短短几分钟，根本就不给患者啊预留抢救的机会和时间呐。我常说呀，直接人命就没了。所以说呢，千万千万要用好药，啊，用好药才能把病治好，明白吗？
0: 是我这不听同事说，长春益寿是通过补充生物肽，而且还能调阴阳、补气血、治细胞，不仅治病，还能保证以后不犯病。就这么，我就想买。你说我是要是用的话，我用到什么时候，就是我这个心绞痛能不犯了呀？
1: 我跟你这么讲吧，这位朋友啊，只要您用上国药长春益寿，我就敢保证，当天症状就能够明显改善，3天之后啊，心绞痛再也不会发生啊。国药长春益寿大组方药材配伍，独特的生物肽提取技术，最核心的一点记住了，它就是见效快。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分子量啊，哎，非常小，知道吗？哎，分子量小，我们喝进去之后就能够直接的入血吸收，靶向定位损伤细胞，这一点是任何药品都没有的。长春益寿有这个底气和能力，如果做不到，你来找我。我这个人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为你负责到底啊！您记住了，冠心病、心绞痛、心梗都是什么？血栓堵塞了。咱们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您必须得把这个堵死血管里的血栓斑块给它溶解清除掉。传统的方法根本就溶解不了，知道吗？哎，堵在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血栓斑块它溶解不了啊，所以我们这个病就久治不愈。但是利用咱们长春益寿中药材当中所含有的溶脂肽、净血肽就可以溶解，就能做到。这方面啊，我曾经啊在实验室做过上千次的实验，溶解2厘米的血栓斑块只用了3个小时。你自己去想啊，3个小时之后，堵在您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这个血栓斑块就溶解了。这个过程就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的啊就溶酸化水了，而且随着代谢就排出体外了。那咱们堵血管的问题是不是就没有了？啊，那流向心脏的血液就充足充盈了，血中带着氧气啊，你就不可能再发生心绞痛了，你更不会出现心梗了啊，也不会心衰了。另外啊，我跟您讲，这位老姐姐，咱们长春益寿的中药材当中啊，还含有血管紧张素转换肽、乙酰四肽、ET8 肽、抗酸肽。您补充之后，就相当于在你这个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呀植物的净血机，24小时持续不断的、不间断的给您溶酸、降脂、净化血液，血液干干净净的，您根本呢就不会再复发了。我敢负责的讲，那我再告诉您啊，用上长春益寿3个小时之后，你像心慌啊、胸闷、气短、心悸的症状不会再出现，3天之后，心绞痛从此再也不会发生，而且还能够啊全面的营养全身所有细胞，对身体全身上下从里到外所有的细胞问题都能够消除病症、去除病根的同时，从根本上强化组织器官的功能，实现做到，让人身体健康、强壮、长寿。我告诉您，咱们吃苦受罪的日子肯定会过去，您呢就放100个心去用吧。记住了，一克只要1.5块的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啊。 在电波当中相会，咱们和大家伙讲一讲健康知识啊，帮助大家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目的呢很简单啊，就是让大家都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美好的人生。
3: 那林老师，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听到一个好消息，说这次国药长春益寿1.5元一克的推广工程呢就要结束了。我想问问您呢，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2: 哎呀，一诺，你说的没错啊，咱们这次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确实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就要结束了。大家伙想一想，欧美发达国家$99一克的复合活性肽，国内推广期间只要一克1.5元，这其中的差额呀太大了。虽然呢有关部门啊给予了大力度的支持，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种支持也不能啊是无期限的啊，不能是无期限的。那么在背负这么大的经济负担之下，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能进行到今天已经是实属不易了。所以啊，咱们无论是正在使用国药长春益寿逐渐收获健康的老朋友，还是呢正打算尝试一下生物新药的新朋友，咱们呢都得抓紧了啊，时间真的不多了。这次的推广工程，一是省钱，二呢是方法好。1.5元您就能用上当今世界上的尖端医学，而且1.5元一克，说实话对于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承担起来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啊。说实话不至于说你用了这个长春益寿治病之后你就得精打细算的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用的啊，不会的，它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最主要的是我们花这点钱用上了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医疗科技，咱们治细胞治病根，最后呢给您带来是您期望已久的健康。其实啊，咱们这次啊推广工程如果参加上的话，我们用上了新方法，用上了科学的方法，我告诉大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家人啊。你说咱们得病这么多年，家人呢也跟着你寿终就能发出去，这是不是，这就是科技的发展呢？科学的发展，时代的变化呀。医疗科技啊也是进步飞快，要是现在你还在用降糖药胰岛素这些80年前的治疗方法，你就过时了，说句当下比较流行的话，你就 out 了。咱们得跟上科学的脚步，用上先进的治疗方法，是不是？您琢磨琢磨，嗯，你只有这样你才会有啊康复的希望，我们才能够做到自己不遭罪也不会拖累家人。现在有关部门的政策支持啊，一克包含700多种肽的生物新药只要1.5元的，听懂了吗？包含700多种生物肽的新药啊，

0: 克只要一块五，一块五一克，我们人人家家户户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是不是？但是我得说明白啊，如果说这次推广工程结束了，你再想用上国药长春益寿，那你就得去美国花99美金一克的高价去用了，知道吗朋友们？现在这个国际汇率啊，这个外汇啊，汇率大约是啊1:7吧，如果99美金换算的话，就相当于700来块钱啊。那你说你长期用的多少钱呢？到时候不是谁都能用得起的，明白吗？也不是谁都有机会能用上的，明白吗？我说这话是指大家都懂，抓住机会，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啊！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大家要记住，声势浩大的长春益寿推广工程我们就要结束了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好不好？别的呢我就不多说了啊。那么咱们主持人呢刚刚提醒我说，场外呀很多朋友已经在线等待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先讲到这儿啊，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400-159-7955 400-159-7955。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哎，别客气，我是李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3: 哎，李老师，我是河南郑州的一个朋友。
0: 啊，非常欢迎您，河南的朋友啊。
3: 嗯、
0: 啊，
3: 对，我叫李玉梅，我今年66岁了。我今天就是来好好感谢你来了。
0: 哦、
3: 你看现在我都能下地干活了，李老师。
0: 好啊。您是不是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啊？是不是？
3: 嗯，对对对，用上了，效果也挺明显的。我是50岁那年哈，得了个腰间盘突出，还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就一直就吃那个止疼的药，就这样维持着我这个病吧。我在医院里也看过，但是也医生也说没好的办法。后来就慢慢的严重起来了，疼的严重的时候只能在家里躺着，就躺在这床上都动不了，都下不了地了都。
0: 哎呦，那你这个情况也是非常严重了啊。
3: 可不嘛呀，都是老辈儿。

0: 照顾我啊，这啥也干不了，一天天也没事儿，就听个广播，就听到你讲这个长春益寿了，说是专门治细胞了，能一次性治好病。听到以后，我就让我老伴儿就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
1: 嗯，
0: 用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还有腿啊，有点发热了。开始以前啥时候摸着都是冰凉冰凉的，都给泡到那冰窖里似的那种感觉。结果我用了三天以后，慢慢就热，就这样热起来了，都摸着热乎了。哎呀，我就想到这林老师真没骗人呐，这长春益寿见效真挺快的。
1: 嗯，这就说明咱们体验到效果了，是不是？
0: 嗯，
1: 嗯。那我问一问老姐姐啊，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还有风湿骨病，有没有20年啊？
0: 嗯，差不多有16年了。
1: 哦。
0: 哎呀，这16年，我跟你说，林老师是天天折磨的我呀。躺到那床上直流泪，疼的这日子啊，一点盼头都没有。
1: 嗯，我能想象得到啊啊，你这是16年的啊，严重的风湿骨病啊。
0: 嗯，
1: 你这个床都下不了了，你动弹都费劲呢、啊。你想，一旦瘫痪了，那这床就是你的1亩3分地啊，是不是？想起起不来，想走走不了，自己也痛苦啊。关键呢，还是连累家人。我今天节目开始我也讲了，是指我们很多患者得病之后啊，哎，自己痛苦还拖累家人啊。但是咱们呢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及时的用上了长春益寿，3天就见效。那为什么这么快呢？一个呢，本身的汤剂的剂型啊，哎，吸收就好，经过中药发酵技术提取的啊。那么这个六神曲发酵技术有一个什么好处呢？激活这里面的多种活性肽，所以说它见效非常快，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长春益寿里边全都是野生道地的药材啊，可以说非常的珍贵稀有。这么跟您讲吧，这位朋友，野生药材的药效啊，它是普通药材啊，就那些种植啊、栽培药材啊，那个药效比它
2: 终于摆脱这个打针了，真的是太谢谢您了。我觉得这回这个再也不用打胰岛素，这就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1: 嗯、非常不错啊！您看啊，您通过这个长春益寿啊生物肽疗法，把多年的糖尿病还有糖尿病的并发症通通都消灭了，这说明什么呀？这就充分的说明我们治疗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说人有病就是细胞病啊，细胞病了最好的医生是谁啊？就是生物肽啊。而咱们国药长春益寿不仅仅能利用大组方中药材给我们来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壮筋骨，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它可以从根本上啊消除细胞疾病，提升了细胞的活力啊。就像糖尿病啊，别人不得糖尿病，你为什么得糖尿病啊？实质上就是您体内的生物肽不足。哪种生物肽啊？就是促进我们胰岛活性的生物肽啊。那么当我们补充进来之后，这个胰岛细胞就激活了，胰腺的贝塔细胞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了，就能够参与糖代谢，把这个血糖降下来了。但是啊，就您这个情况啊，我说句心里话，因为你这个并发症特别重，你不是一般的糖尿病人。如果说并发症不是很重，基本上一个周期的长春益寿，那完全能够达到40天血液干净、40天心脑复活、40天细胞再生，糖尿病啊就基本康复了。但是像您这个情况啊，最少也得2到3个周期，听懂了吗？
2: 哦，那行行行，李老师，我听你的。
1: 嗯，咱们呢得让这个细胞啊完全都修复，胰腺功能完全都正常，包括你的这个糖尿病所引起的心脏病、心绞痛，还有其他的末梢神经炎，咱们让它完全治愈啊。完全治愈呢，咱们说2到3个周期就可以了啊。
2: 哎，行，李老师啊，我一定要坚持啊，用到那个3个周期，到时候我再给您打电话，肯定会越来越好。哎，到那时候我就把更好的消息带给你。
1: 嗯，好。如果说药不够的话，赶着这个时候啊，现在这个推广工程还有。

0: 好，再见。
1: 哎，好嘞，好嘞，好嘞，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
3: 发酵的产物，酒出来以后，困个三两个月，再喝，口感特别好。我们过去讲，叫稳香酒，这是好酒，这样的酒挺贵的。一斤都需要二十几个老钱，一个铜板就是一文钱。可能跟我岁数差不多的老哥兄弟对这个过去的钱还知道一些。过去一两金子差不多值现在的3000块钱，一两银子大约等于一罐铜钱，或者300块人民币。一文钱差不多是现在的3毛钱到5毛钱，最高也就是盯上1块钱，这也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到了民国，1块大洋和1两白银子一样，也值300块钱人民币，基本就是这个换算标准。所以稳香酒是很贵的。民国拉洋车从前门跑到我们家那里，差不多5文钱，最高8文钱。洋车也不是谁都能坐得起的，这在当时就是这样。白酒越困越香，困5年以上再喝真香。所以喝酒的人年龄要跟白酒这种制作工艺和特性相匹配，他才能品出其中的味道。这就像什么呢，胡家老高也是所有高方剂型当中制作工艺最繁琐出药最慢的一种膏，一般的高方1天就出膏了，而胡家老高用笨方法熬50天才能出一锅，所以他的名字才叫老高。老高跟普通的高方完全不一样，是两码事。现在用老高治病的医生很少了，因为病人太多，治都治不过来。年轻一点的医生哪有那个心思去一点一点的熬老高，没有啦。所以熬老高的工艺都快失传了。幸亏咱们胡家老高在功效上出了名，不用老高的方法熬高就出不来那个效果，所以胡家老高才流传到今天。老高出高慢，但慢有慢的好处，它迎合了老年人得病的特点，戒骄戒躁，把药材的药力熬出来之后再吃，把毒性都熬没了再用，所以它对老年慢性病的效果是最好的，长期吃安全性也最牢靠。对于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老慢支、哮喘这些慢性的病，我常说你就别指着它吃药吃1天2天就能好，它一定是需要过程的才能够调整过来的，最短也得3-5个月，长一点1年左右。也就是说，一个药的特性跟它对于疾病的特性是相符的，对应不上就不合牙，就会导致怎么治都治不好病，合上了才能水到渠成，事半功倍，最后达到理想的标准。回到喝酒上面，老年人喝酒爱喝老白干、二锅头，爱喝白的，而年轻人呢，喝啤酒最多。啤酒的特点就是边喝边尿。

尿。啤酒本身就是一种利尿剂。几十年以前，我大概三四十岁那时候，北京就已经有啤酒了，名字就叫北京啤酒，我记得可清楚了，三毛九一瓶，一毛五退瓶。过去那个时候喝啤酒都有押金，您把啤酒喝没了，把瓶子退回去，店家还给您返钱。年轻的时候喝啤酒真的是因为喜欢，那个时候没冰箱，所以就没有冰镇啤酒这一说。那么到了夏天，这个啤酒温吞吞的不好喝，怎么办呢？也有办法，我们就喝井巴凉，用天然的井水给啤酒降温，把啤酒顺到井里去，拔半个小时以上，再捞出来喝，那滋味就别提有多美了。那温度也确实好，喝啤酒最适宜的温度就是井巴凉的温度，大概是七八度。这个温度下，啤酒的麦香味最浓，味道是最好的。而现在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啤酒喝到肚子里太凉了，伤胃啊。我发现一个规律，不管啥人喝酒，喝到最后都是从喝啤酒改到喝白酒，这是对的。白酒少喝一点，有通经活络、止痛散瘀的作用。白酒本身就是药，多喝有药毒，少喝有药效。而啤酒呢，这个东西咱们老年人还是尽量少沾，它除了胀肚和打嗝以外没什么好处。啤酒之中含有麸质，麸质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最坏的东西。麸质能够杀灭脑细胞，让人记忆力减退，甚至老年痴呆。今天聊到爱好，不同人有不同的爱好，不同年龄段喜好也不一样。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个人，这人算是我的发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在一块玩过，后来他们家搬走了，他就随他父亲搬到南方去了。他比我小两岁，叫王学志。王学志的爱好很特别，特别到什么程度呢？一般人肯定不好这个，他的爱好是撕书。他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他小的时候总撕书。为啥有这么一个爱好呢？一会儿我跟大伙儿详细说一下。王学志的长相也很有特点，多了不用，您只要是跟他见过一次面，您就能记住他。他形象是非常有特点的，大脑袋，脸盘非常大，大鼻子，大嘴叉子，大板牙，整个脸上只有眼睛是小的，小到几乎没有。王学志小的时候经常被人嘲笑眼睛小，开始的时候他还不乐意，后来就习惯了。王学志的爸爸叫什么名我不知道，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他爸爸出过国，留过学，在湖南的一个什么地方研究那种化学的东西，挺保密的。我们这些街坊邻居只知道大概，不知道他爸爸具体是干什么的。他爸爸每年都有探亲假，探亲之前总往家里来信。那时只要邮递员的自行车铃一路响来，

要邮递员一只脚支着地，扯着嗓子喊一声王淑琴信，我们就知道了王学志的爸爸要探亲了。王学志的妈妈也姓王，叫王淑琴。王淑琴很胖，一脸的麻子，据说他小的时候得过天花，命保住了，但是脸毁容了。王淑琴长得不好看，但是能干活，雷厉风行的。她丈夫总不在家，她一个人能照顾包括王学志在内的5个孩子，再加上2个老人，很了不起。这老太太现在还活着呢，100多岁了。她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她有类风湿和心脏病，都是用胡家老高治好的。我们两家认识的时间很长，我小时候我们就是邻居了，但是老太太用胡家老高的时候很晚，她70多岁的时候快80了才用上胡家老高，之前根本没用过。原因是王学志的爸爸不让用，他爸是海归，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他虽然是中国人，但是只相信西医，不信中医。所以他们家以前有个特点，家里人生病了，宁可舍近求远去找西医看病去，也不上我们家抓中药。王学志的爸爸跟我们家没有矛盾，我们两家无冤无仇，他就是从小受到的教育，他的意识和思想里头就认为西医更先进。关于西医和中医的是非争论了好多年了，我的观点就是没有必要一定要争出个谁强谁弱，都有强的地方，也都有弱的地方。西医它的急救手段，它的检测设备就是强，就是先进，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咱们中医在治病手法上，在中药的安全性上，在治病彻不彻底这个层面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哪方面有优势就用哪方面，两边强强联合，结果会更好。这一点不应该向王学志的爸爸学习，他活着的时候只认西医，这个就有点偏激了。王学志爱私书，他是一种癖好，他这种癖好的养成和他妈妈有关，他妈妈就爱私书，上厕所私书，擦桌子私书，擦鼻涕私书，用炉子的时候引火私书，后来又有了孩子，孩子的一切生活用纸也都从书上来。比如说他弟弟小婴儿的时候拉在床上了，他妈妈王淑琴就会喊大智子快拿纸，王学志赶紧找一本书擦撕下一张纸。王学志的妈妈撕书，王学志的爸爸没办法，但王学志撕书他爸爸可有权利教训他，至少在他回家探亲这几天是一定要教训王学志的。王学志的爸爸很有意思，他看过的书王学志撕了他并不生气，他没看过的书如果王学志撕了就少不了要挨一顿胖揍。我想这也是结婚多年王学志的妈妈王淑琴给王学志的爸爸磨出来的吧。后来
王学智明白了一个道理，凡是书看过的即可撕掉，这个道理让他受用至今。他从上小学开始就开始撕课本，一直撕到大学毕业，他撕过的课本全装在肚子里了，谁想拿也拿不走。所以王学智学习倒是不错，他后来分配工作分配的也挺好，收入既稳定又丰厚。他的爸爸60多岁得病去世了，他就把母亲接到了身边，他母亲一直都是他养着。他跟我说，我非常感恩我母亲，要不是我母亲，我小的时候早就疼死了。这事我倒是知道，王学智10几岁的时候就得过强直性脊柱炎，最开始症状并不明显，就是总爱发低烧，吃退烧药怎么治都不好，还厌食，身上没有肉，显得他的脑袋更大，眼皮往下耷拉着，显得眼睛更小。后来症状就越来越重了，开始疼了，从髋骨这个位置，骶髂关节这个地方就僵硬，就疼，疼到不敢迈腿，只要稍稍往前送胯就疼得要命，带着周围的肌肉都疼。肌肉这种疼还不是正经的酸痛，而是边抽筋边疼。强直性脊柱炎一旦要赶上犯病的时候是最难受的，那个疼法是拧着劲儿的疼，疼得抓心挠肝的。然后他会沿着后边这个脊柱一直往上走，到腰椎、胸椎，最后到颈椎，后边整个脊梁骨没有好受的地方。好多人第一次得强直都是小孩的时候，小孩哪能受这罪呀？所以王学智第一次犯病天天疼的连睡觉都睡不好，疼得哇哇哭，上西医那儿找西医大夫治不了，就是吃止疼药，那个时候还没有布洛芬，只有阿司匹林，就只能吃这个药。这个药治简简单单的关节炎、肩周炎、风湿、类风湿的早期还兴许有效，但是强直性脊柱炎正往上发展的时候，吃这个药就跟没吃一样，吃多了副作用还大，他出血呀。王学智吃西药不好使，没招了，他妈妈做出一个决定，他背着孩子的爸爸找中医来治强直性脊柱炎。我们两家离得近，王学智的妈妈就求到了我父亲，我父亲当然不能见死不救，他给王学智把完脉，告诉家长说没事，吃胡家老膏，吃2个月就过来了。因为他当时岁数小，恢复得快，2个月之后真的就没事了，一点症状都没有了。就吃那一回挺了好几十年。但是得过强直性脊柱炎的人您得注意，这个病等你老了以后一般是会复发的，因为人的岁数一大，各方面都下降了，本源不够用，就抵抗不住这个病，所以强直性脊柱炎还会再次复发，这个病是无法治愈的。你可以带病生存，没症状，但是无法治愈。王学智75岁那年他又

0: 犯了一回，这次犯病，他第一反应还是找胡家老高，他就找到我，他说我又犯病了，而且病得更重，这回不仅是后边这个脊柱疼，眼睛虹膜炎，眼珠子也疼，看东西也看不清楚了。大夫说也是他拐的，我仍然给他用胡家老膏，但是这次用的时间得长一点，半年以上，最好照一年准备。他说行，别管一年还是两年，只要把这个眼睛保住，脊柱这个疼痛减轻，吃多少年都行。我把药从北京给他寄到南方，吃了不到一年又全好了，他那个眼睛的疼痛是最先好的，吃了三个多月眼睛就不疼了，视力也慢慢的有改善，用了一年以后，那个眼睛那个视力比年轻人都好使，看电视不用戴眼镜，以前眼睛都花了，现在都改善了。现在他跟他母亲都在用胡家老膏，都挺好的。一说到他老妈，我就羡慕他。人呐，不管是多大岁数，步入晚年，身边还有个老妈在，这就是福报。我的老爹老妈虽然都是高寿走的，我父亲活了106岁，我母亲活到99，也算高寿了，但是没比过人家。王学志的母亲今年109岁，照他目前这个状态，活110多，一点问题没有，这是多大的幸运呐！我也发愿祝福老人家吧，祝他健健康康的，多享清福。好了，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3: 哎呀，这好不容易跟你打通电话了，我得先跟你说声谢谢啊，谢谢。
0: 好，
3: 哎，
0: 别客气。
3: 哎，再
0: 请讲吧。
3: 再就是，我祝胡老你身体健康，全家快乐。
0: 哎，嗯，我也谢谢。
3: 就是要不是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我们这些老年病患还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呢，是你救了我们啊，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0: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呢，您说对不对？
3: 对
0: 啊，也是您的福分。
3: 哎，是啊。哎呀，我先跟你说说我这病吧。
0: 哎，好的。
3: 啊，你看我这有高血压都5-6年了，吃了药呢，高压都在170-180。积压有时候也是100-105这个样子，整天这人就是迷迷糊糊的，总感觉这头重脚轻啊，家里是活也不能干，这头还时不时感觉发闷，有时候还疼痛，哎呀，总记不住事，就是好的降压药我都吃过，就像什么败心酮啊，一天吃一次。赖的那个降压药我也吃过，像那个尼莫济平，这一天都吃3次，哎，都这样，哎呦，这降压药。

0: 也没少换，成天这么吃，可是这个血压总是降不下来。人大夫也说了，我这是三级高血压，已经非常高了，那必须要得把这个血压控制住，不然的话这后果非常严重啊。
1: 就是
0: 为这事我挺苦恼的。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家就是妹夫给我介绍这个胡家老膏，说治疗这个老年病效果非常好，说让我试一试。哎呀，这不我就用上了。哎呀，还别说，哎，这胡家老膏这效果可真好。哎，我就按照你说的，这是一天两口膏，吃了有3000吧。哎，这血压就稍微往下降下来一点了。
1: 你看这多快呀，是吧？
0: 哎，就是，你看3000时间，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就90、95这个样子。
1: 降下来了。
0: 哦，哎，我一看这吃两口膏，这效果这么好，哎，见效还这么快。哎呀，我想着我要是一天多吃一口膏，那是不是降得更快更好啊？这不，后来我就改成一天吃3口胡家老膏了。吃了大概1个礼拜吧，这血压就从这个180降到150了，低压基本上就是80、90这个样子。
1: 好极了。
0: 效果真是好。以前吧，我那个也就是1300降压药，顿顿都不敢拉。现在就是3000吃一顿，这血压也没啥事而且这眼睛啊，比以前亮堂了，眼瞅着这眼前的东西啊，不像以前那么模糊了。
1: 是
0: 的，也好
1: 了。
0: 再就是这个头也不晕了。我就这么着1300继续吃这个胡家老膏，吃到到半个月以后吧，这降压药我都不吃了，全都停了。
1: 你看看多好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胡家老膏给您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是吧？
0: 哎呀，这胡老，你这药说实话太神了，真的好。这都是我的这个亲身经历。这胡家老膏我这是用了也就3个多月吧，我这个血压现在一直可平稳了。高压一般就是130左右，低压就是82、83这个样子，我非常开心啊。
1: 这是正常的血压范围啊。太好了啊，恭喜你呀。
0: 现在就是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没错啊，真正把病根解决了，是吧？
0: 就是，这血压稳定了，我也不难受了，身上就感觉比以前轻松多了，也有劲儿了。
1: 你看多好。
0: 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胡家老膏把我这个尿急、尿频、尿等待这个情况也治好了。没得过这病的人不知道啊，得过这病的人都知道，这病虽然说不要命，但是折磨人啊。一天的就是晚上一许你不让人睡觉啊，一会儿去一趟厕所，一会儿去一趟厕所，老是感觉有尿，这尿还就是尿不多，就是还尿不干净。这一许啊，哎呀，这尿的都数不过来，不知道要上多少次厕所。再一个，那个尿的时候，滋啦滋啦的烧的那么疼痛啊。可是自打我吃上这胡椒老膏5000-6000的时候，我不知道排尿就比以前顺畅了。一泡尿呀，感觉比以前的尿量也大了。等了10多天的时候，就是上厕所的次数明显就减少了。
1: 太好了。
0: 排尿的时候也舒服了，也不疼痛了。等用到有半个多月以后吧，我这排尿就更好了。哎呀，那尿就是尿线也粗了，尿量也大了，一次也能尿干净了。
1: 真正的肾气足起来了，是吧？
0: 就是。

0: 自打我那个就是得上这病啊，都没睡过好觉。哎、现在你看我这排尿正常了，哎、能睡好觉了。
1: 嗯。
0: 啊，以前吧都感觉活得没有希望了，现在啊就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活得感觉都有滋有味的。
1: 哎，这是一系列的改变的，一系列的变化。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说明咱们
0: 就是就是
1: 高，对于肾气补足了啊，血压也就相对下降了，因为肾气和高血压有密切的关系，是吧？所以这一点是咱们特别高兴的啊，我一听起来也为您高兴，是吧，老朋友？嗯，
0: 哎，胡老师，你看我这人也嘴笨，也不会说啥好听的，我就是打心眼里希望你也能健健康康的，越来越
1: 好。谢谢您，
0: 你能把这么好的药无私的奉献出来，真是太佩服了。
1: 啊、
0: 这一次谢谢你，胡老师。
1: 好，别客气。那么为什么咱们有这么好的结果？您看看您，啊，胡家老膏用了以后，高血压。血压下来了，啊，睡眠好了，排尿功能好了，视力也好了。为什么？这就是由于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所产生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存在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和免疫功能，这些个好了，所以这些病都会好了。这是根本的治疗方法，而且胡家老膏有一个特点，治养结合，你坚持用吧，啊，越用它的效果就越好，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哎，胡老师，我听你的。
1: 好，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好的，好的，
1: 啊、再会，
0: 再见，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跟你通上话，我可高兴了。
1: 是吧？啊。
3: 嗯，你说吧，你为我们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啊，呀，劳心劳力的，也真是太辛苦您了。
1: 嗯、
3: 你还真是个大好人。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您说是吧？
3: 啊，那不是，你这个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我们这么操心，真的感谢你们，是吧？嗯，我是黑龙江佳木斯的胡老。
1: 哦。
3: 嗯，我打电话就因为我老伴儿。我老伴儿吧，他用了就胡家老膏了。
1: 哦。
3: 啊，我就想吧哈，也是高兴，想让你吧反馈一下他受益的情况。
1: 哎，好的。
3: 嗯，俺家老伴儿啊，今年76岁了。
1: 嗯。
3: 嗯，我下面吧就把他吃药前后的情况就跟你简单的说一下啊。
1: 哎，好的。
3: 啊，他这个吃胡家老膏之前呢，他的心脏，哎呀，可不好，可不好了。就这支架都支了2次了。
1: 哦。
3: 他在12年的时候做了一次。18年呢这又做了一次。
1: 嗯嗯嗯。
3: 啊，就第二回那个支架吧完事之后吧哈，他就又住院了。
1: 哦。
3: 支架之后吧哈，他那个心就特别难受。前胸也闷，完喘气儿也不通畅。把这个情况吧就跟医生就反映吧，这反映了好几次。你说的。上医院去了，不是抽血呀，就是化验呐，做这个心电图啊，反正是折腾一阵子。最后呢，医生告诉你说的，咱这个呢与支架无关。
1: 嗯。
3: 大夫说的，啊，那你就再观察几天吧。
1: 嗯。
3: 实际吧，那个时候吧都应该出院了。你说就是留在这医院呢，又不打针，又不吃药，又留了3天，观察了3天吧，结果呢还是与支架无关。

0: 哎呀，这最后啊都没办法了，咱们就出院吧，出院吧，心脏吧就这么一直这么难受了呀。
1: 啊，
0: 那心脏这么难受吧，但他不光是心脏啊，他这个膝盖吧还疼。
1: 哦。
0: 这个膝盖吧哈，就从12年的时候开始就疼，那叫啥？叫那个半月板损伤啊，半有撕裂。
1: 半月板，
0: 佳木斯啊，还是哈尔滨呐、啊，三甲医院呐、啊，我们都去了，也都住遍了，方法呢也都用尽了，也是没有丝毫的减轻。哎呀，这就实在没办法了，最后吧哈，就做了那个关节腔穿围手术。那时候吧咱就寻思哈，那手术完了就能减轻点疼痛也行哈。结果呢手术完了之后吧哈，丝毫都没有减轻。这后来呀实在无奈了，胡老啊，没办法了，就吃那止痛药了。也去找大夫去了，也找了几次，你知道吧，人家回答吧就说啥，我当时没找你说不疼吧，那人家说的也对是吧。把俺们这都堵住了，这嘴给堵住了，俺们就没办法了。你说你生气吧，能不生气吗？是吧？哎呀，我一天那时候啊，这么说吧，我可愁可愁了，我都不知道这日子咋过了。他还有病，胡老二那老伴还有病，他还有吧，这个小脑萎缩，啊，记忆力也不好，他自己还总上火呢，你说？哎呀。经常拍着脑袋说，哎呀我的脑袋呀一片空白，是吧？我瞅他那样吧也可难受了，是吧？完他还老跟我说，哎呀我这全身呐、啊、哪儿都疼啊，你说这心脏啊这么不好，反正是又吃不下去又睡不着的，啊体力还没有，走道还走不动。哎呀那时候我还寻思，这咋办呢，可咋整啊你啊。另外一个胡老他那个在那个时候我看他都脱相了，啊，
1: 变样
0: 了，上火，
1: 嗯，
0: 啊，变样脱相了。后来吧，我还折磨的吧，他自己也说啊，他说要不然的话我还住院吧，我不能挺了。然后我就想啊，这住院都可以，你说他这个病能咱住哪科啊？
1: 就是，
0: 反正是这么说吧，我们真是一点办法没有了，就总感觉啥呢，胡老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哎呀，给我整的晚上
1: 心情我是能理解的，老朋友们啊，
0: 就这种情况给我整的天天都睡不着觉啊。哎呀，亏得有个广播呀，就这么的吧，我就一直吧就听那广播胡老。哎呀，有一天吧，就突然听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了。我一听挺好的。当时我心里想，哎，我说这个老师吧，哈，他不像是糊弄人的。再说他也不能忽悠咱们呢，是不是？就这么吧，我连听了10多天，我就心里想，这回有门儿，是吧？我就把听广播的事儿，我跟老伴儿就说了。我说了之后吧，哈，他就问我哈，你说买这药得多少钱呢？我说都住院住了10多次了，是不是？你住院得花多少钱呢？把家里钱都花光了，他还说还买啥？他一直不同意买。我说还不同意买呢，那人都要死了，你说你还考虑钱，是不是？我说你怕啥的，咱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咱也得赌一把呀。我说这事你不用管了，我就给你做主了。就这么的，胡老就把这个胡家老高这药买了，
1: 买下来了。
0: 哎呀，这回买吧没让我失望啊，就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候就变化了。他的脸胡老他不回香香的了。我就发现吧，他不一直在床上躺着吗，起不来吗，没有体力吗，这10来天的有体力了，那精神头啥的也都上来了，原来他那眼皮呀、你知道都塌下来了，是吧？哎呀，就像他活不起一样似的，现在可不是那样了，可好多了。哎呀，我一看他这个
1: 大是吧，
0: 哎呀，一看他肩好胡老，哎呀，这人呐，这心里头这回吧啊，就觉得敞亮了，这个石头好像是没了。等他吃了3个月的时候吧哈，哎呀，他吃饭啥也多了，完人也胖了，那体力吧还增强了呢。有的时候吧还找我，哎，老爸呀，咱俩下楼溜达溜达吧。
1: 你看看。

0: 有这种经历了是吧？精力恢复了，嗯、太好了。
1: 是啊，哎呀，他自己还说呢，拍脑瓜，说我现在脑瓜行了，我不空白了，是吧？完了，现在吧，胡老这么说吧哈，我看他几乎就是好了，因为心脏这块吧哈，嗯，他说吧，他的心脏松快多了，不那么难受了。原来吧，哎呀，他说的我就像嘛挤墙缝似的，那么挤的可难受了，他自己说。反正他就不难受了吧？我问问他膝盖你咋样啊？他说的膝盖吧，疼痛也都减轻了。是吧、
0: 嗯嗯、
1: 这个止痛药吧哈，我是逐步逐步的给他减下去的。
0: 啊啊啊。
1: 嗯，原来吧一天吃一把呀。现在吧一天吧是吃一粒。有的时候吧我有忘的时候一粒也不吃了。不吃他也就说疼。是吧、
0: 哎、太好了。
1: 嗯，
0: 这个变化多大呀、
1: 哎、
0: 是不是老朋友？嗯。
1: 哎呀，变化太大了，你知道。不但我高兴吧，他自己也乐的说了，也说，哎呀，我现在我的一点都不闷了，我好多了，太好了，你知道？
0: 你看多好。
1: 嗯，反正现在吧，胡家老高他用了大半年了，胡老。
0: 啊啊。
1: 啊，我们两口吧，非常非常满意。
0: 啊，好极了。嗯。
1: 嗯，我今天打电话，胡老，真是的，从心里头啊，我得谢谢胡老，是吧？
0: 好，你别客气，这是你的福分。也是你胡家老高给你的信心，给你这么好的结局，啊，所以咱们都非常为你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1: 是，我为啥要感谢哈、啊？这是感谢啥的、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啊，是吧？你是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要不然话你说的，你说那你家老伴儿还能有今天吗？
0: 嗯嗯嗯，就是、
1: 啊。另外一个吧，我还有个事儿哈，胡老哈，
0: 啊、
1: 我老伴儿这不吃这个胡家老高吗？完我也跟着吃、
0: 啊、
1: 是吧？
0: 哦，您也吃。
1: 我啊、我是后吃的，我爸倒没啥毛病，那不就是在他给弄就睡不着觉了吗？就是睡不着觉了吗？
0: 嗯。
1: 但是我吃完胡家老高之后吧哈，我现在睡眠好了。
0: 嗯，你看。
1: 啊，哎呀，我这感觉太好了，胡老。
0: 好。
1: 嗯。
0: 所以说胡家老高它的作用是什么？它主要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
1: 嗯、
0: 就是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自身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1: 嗯、
0: 这些方面用了以后它都激发起来了，发挥了它应有的保证健康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些疾病一个一个都好起来了啊！所以这是必然的结果。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的咱发病的这个源头了啊，然后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到咱们身体里头来，这样呢咱们身体就完全得到很好的治疗，从根本上来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啊。
1: 对，
0: 所以咱们怎么办？坚持用嘛，老朋友啊。
1: 好，
0: 您老两位都健康起来。
1: 好，祝胡老也那啥身体健康哈。
0: 哎，好，也谢谢你。好，老朋友，
1: 嗯、那再见、
0: 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就这样、啊。
1: 哎，再见了啊。
0: 好，再会。哎，
1: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胡老啊。
0: 啊，别客气。
3: 哎呀，真的非常感恩呀，胡教授。嗯，我这是秦皇岛市海港区的，嗯、我是一个退休职工董翠玲。
0: 啊啊！
3: 我是第二次，有机会和你连线，非常荣幸，感谢胡老。嗯、我吧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好。
3: 我呢哈也是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
0: 啊啊。
3: 啊、你看我吧哈，有高血压，
0: 嗯，
3: 那个陈旧式脑梗，
0: 嗯，
3: 冠心病，就是动脉硬化，
0: 硬化、
3: 啊、这样的病，
0: 嗯嗯，
3: 我那个一年前呢，我住了一次院，秦皇岛第一医院，那个住进去的时候呢，才住了几个小时，就给我发了病危通知书，说的要给我做造影，然后我说做造影是怎么回事，我不懂啊，胡老。

0: 遇上你这位名医老教授，特别是你家的祖传的胡家老糕，我吃了以后太受益了。
1: 嗯，这是您的福分呢，是吧？
0: 哎呦，真是
1: 您选对了，是吧？
0: 啊，我吃了这个胡家老糕还不到一年哈，快一年了。嗯，买了两个50盒嘛哈。
1: 哦。
0: 都赶上那个帮扶活动。
1: 哦。
0: 我特别有福啊，胡老哈。
1: 啊。
0: 你说哈，我以前啊，这个高血压吧，我就是，好像家里也有遗传啊，我母亲就是高血压。
1: 嗯
0: 啊，我们山东人啊，可能都爱吃咸，口重哈。
1: 对，有关系。
0: 然后高血压都特别多哈。
1: 嗯。
0: 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的高血压高到了什么程度啊？高压都是200多呀。
1: 哦，这么高啊！
0: 啊，这个我呢，光知道说吃降压药也不治高血压，啊，只起扩张血管的作用。
1: 啊。
0: 啊，吃了就降，不吃了就升。因此呢，我好多年也没吃降压药，还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啊。
1: 嗯，
0: 就带着这个高血压也上班，该干嘛干嘛，就是那样子。
1: 嗯嗯嗯。
0: 啊，第二呢，就是我严重的失眠，经常就是夜里头哈，一宿一宿的不能入睡。
1: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0: 嗯，还有呢，就是便秘。
1: 嗯，
0: 这个便秘啊，现在我才知道，可能就是跟这个高血压呀、血管淤堵啊、有斑块啊啊有关系哈。
1: 嗯。
0: 啊，这个便秘啊，从我31岁上怀我儿子，啊，就是保胎。
1: 嗯嗯。
0: 结果呢，保了6个月。就成了个便秘了，不能起来活动，不是？
1: 嗯嗯嗯。
0: 哎，结果这个便秘啊，哎呦，7-8天排一次便。
1: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0: 我吧哈，说起来哈，真的命好苦啊哈，这么多的病。嗯，这个便秘呢，我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我现在呀大改变了。
1: 嗯嗯嗯，
0: 我1天1便了，1天排一次便。
1: 你看看，啊，
0: 而且
1: 吧
0: 哈，还很有规律。
1: 嗯，
0: 刚开始排的时候是不行啊，都是那个硬硬的那种干干的那种球球啊。
1: 嗯嗯嗯。
0: 啊，那球球呢，就是说的还是那个颜色都不好啊。
1: 嗯。
0: 哎呀，但是现在吧哈，每天能排一遍。到那个点儿，几秒钟就搞定了。
1: 嗯，你看多好，从这么大的痛苦，消化道功能这么不好，用了胡椒老糕，起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作用，这是难得呀。您说
0: 是
1: 吧？
0: 是啊，要说起来都38年了哈。
1: 嗯嗯。
0: 这个现在得到了医治了，我非常感谢胡老，感谢胡家老糕。
1: 这是你的福分呢。你用了胡家老糕是选对了，是不是
0: 啊？是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心梗啊哈。
1: 嗯。
0: 因为我每天都吃这个胡家老糕啊哈。
1: 啊。
0: 我虽然没有去化验，
1: 嗯，
0: 我感觉我好多了。现在我住的这个秦皇岛这个京都大厦，这里有很多人认识我呀。
1: 嗯嗯嗯。
0: 我在这个。这个楼已经住了6年了。
1: 哦。
0: 都看见我说我要年轻了10岁哦。
1: 嗯嗯嗯，你看看。啊，
0: 脸色满面红光，感恩呀，好感恩。
1: 你看多好。
0: 我跟你说哈，可以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 嗯嗯嗯嗯。
0: 我啊，现在呢，就是说的，我一觉能睡6-7个小时了。
1: 哈，那非常好了啊！
0: 是啊，
1: 睡眠好了，体质就会更好了，是不是？
0: 啊，满身充满了活力，
1: 嗯，
0: 啊，嗯，那个走路也走得快，
1: 嗯，
0: 那个干活也干得快。
1: 你看，
0: 本来我就是个快性子哈，
1: 嗯，

0: 哎，因为这些病折磨的我那么多年。
1: 嗯。
0: 哎呀，我真的是在死亡线上经了一次挣扎。
1: 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这是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福音，是不是啊？
0: 是的，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1: 哎，
0: 胡老啊。
1: 啊。
0: 我还有一个，就是原来有一个病症啊，就是那个颈椎
1: 啊，
0: 这个颈椎啊哈，严重到什么程度啊？
1: 嗯，
0: 就是一到那个脖子啊发酸的时候哈，我就是左一摆右一摆，我不敢摇哈。
1: 嗯。
0: 啊，又听着那个咔嘣咔嘣的响，就像折了一样，我就我就感觉是断了那种响声哈。
1: 那说明颈椎的活动受到非常的大的控制了啊，是吧？
0: 现在呢这个颈椎呢不是这样了
1: 啊
0: 啊、很少听见那种响声，也不用那么摆了，不用那么摇了、软和了啊，这个这个胡家老高啊，可以说从上到下打通了我的血管。
1: 没错。
0: 我原来啊我的手脚冰凉。就是那个凉的呀，不是一般的凉哈，就是自己碰自己一下都感觉到那个热的地方，就是从膝盖往下凉的跟冰一样的，睡一宿哈都暖和不过来，全这个腿。现在我手也不凉了，脚也不凉了，都是热乎的。你看我住的这个房子还没暖气，我都没有觉得冷啊，就是穿那个。小棉袄，穿个小棉裤，
1: 你看看，
0: 在这屋里干活，我出来进去，也不用添加什么衣服哈，也不感冒，哎呦，真是感谢胡老，感谢胡家老高，
1: 太好了啊，这是难得的啊！您看这些疾病都是围绕着您健康非常重要的一种生理功能，这是健康长寿的一个必然的这个。结果呀，啊，我再一次的为您高兴啊，哈、啊！
0: 谢谢胡老，胡教授啊，那个、我为了向你感恩，也有一点表示吧，回馈哈，我自己那个会做一种那个宫廷秘方的速冻水饺馄饨，我听说你是吃素的。我就专门给你做点素的，我想弄个快递，给你寄过去，请你收纳、好不好？
1: 那我谢谢您啊，感谢您对我的这种厚爱吧，啊，
0: 谢
1: 谢
0: 您胡老
1: 啊。我最高兴的是什么？是你病啊都好了，健康啊围绕着你，这是我一种愿望。
0: 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好，
1: 祝您健康快乐。
0: 好，
1: 再会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早晨5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傍晚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气温大连市区15到19度。
1: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2: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1: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
2: 盛世国庆，听见大连。十月一号到七号，每天早上八点、中午十一点、傍晚五点，全天三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1: 七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2: 一号最美中国红，
1: 二号豪迈大东北，
2: 三号最爱是大连，
1: 四号燃情东北超，
2: 五号决战梭鱼湾，
1: 六号假日慢时光，
2: 七号平安回家路。
1: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2: 五号晚七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1: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2: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1: 100.8，生动千。

0: 新闻故事会录音剪辑，
1: 还原故事真相，延伸新闻进程。新闻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新闻，新闻故事会。
0: 2026年高考那天的阳光格外刺眼，考场外的梧桐树下站着一个皮肤黝黑的男人，他手里攥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8个鸡蛋。鸡蛋是家里母鸡下的，个头不大，蛋壳上还沾着些许泥土，像是从地里刚刨出来的。他是考生贺永辉的父亲，一个连名字都鲜有人知的男人，却在这个夏天让无数的人眼眶湿润了。8个鸡蛋很轻，轻到装不满一个背包的角落，轻到风一吹就能晃荡。可当他把鸡蛋递给儿子的时候，那双手在颤抖，那不是紧张，那是积攒了18年的全部，攒了18年的期盼，攒了18年的沉默，攒了18年的一个父亲说不出口的爱。新闻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8个鸡蛋的重量。
2: 人生百态，身边事，你说我说大家说。新闻故事会现在开讲。
0: 2026年的6月9号这一天，在湖南新化县第一中学考点外，一位白发父亲接高考结束儿子的视频火爆了全网。他从新化一个偏远的小乡

0: 乡村步行了一个多小时，又搭乘了大巴，才赶到儿子所在的考点。背包里除了装着给孩子打包行李的蛇皮袋子，还有八个土鸡蛋。网友留言说，没有鲜花和仪式，只有用来装行李的蛇皮袋和八个土鸡蛋，这是父亲最朴素的爱。
1: 叔叔，你也是在这里等考生吗？
2: 对啊，
1: 是孙子还是
2: 儿子？
1: 您儿子啊？
2: 嗯，
1: 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2: 今年60了。
1: 儿子18岁吗？
2: 7年级。
1: 哪里过来的？
2: 我还是生家里面，过来有八十多，有2个多小时，差不多3个小时，杀了还走路7公里嘞。
1: 看你还背了个包啊，带什么东西啊？
2: 带的袋子，鞋尾袋。带的水啊，带的是钱，这个鞋尾袋，我的包。
1: 就是给他装行李是吧？还有还带了什么吗？
2: 还没拉给他。
1: 他吗？家里的土鸡蛋是吧？带了几个？
2: 带了8个。
1: 给他考完了补一补是吧？
0: 视频中一位头发花白的陪考父亲静静地坐在新化一中考点外，他说自己今年60岁了，一早从家出发走了6-7公里的山路，又坐了近3个小时的大巴才来到考点，等着接儿子回家。他妈妈在家里眼睛看不见，孩子生病哭瞎了，孩子患有先天性疾病，做了3次手术，直到初中才能正常行走。这位父亲拉开背包，他说两个蛇皮袋是给儿子装行李的，他还给儿子带了8个土鸡蛋。他说以前的梦想是把孩子的病治好，现在就是希望儿子能考一个好大学。视频中的这位父亲名叫贺秀堂，儿子名叫贺永辉。下午6:30考完了，最让人鼻酸的不是考试成绩，而是儿子见到父亲第一句话竟然是问老贺中午到底吃了没有。老人摇了摇头，说一天没喝过一口凉水，没吃过饭。贺永辉当场就红了眼圈，没多说一句煽情的话，直接剥了个鸡蛋先往父亲嘴里塞。贺秀堂来自新化县镇上镇罗胜教村，平时在家以务农，在工地打零工为主。今年参加高考的是他的小儿子贺永辉，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已经参加工作了。6月9号高考的第三天，贺秀堂早早就出发了，他来接孩子下考。因为儿子在新化县一中寄宿，考完以后要收拾不少生活用品返回家中，临行前妻子拿出早就煮好了的8个鸡蛋，要他带着和孩子在路上吃，怕他们回来晚没饭吃了。镇上镇地处新化县城东北部，在数百年的历史长河中，镇上镇人养成了崇文尚武、诚信重义、勤奋上进、行善好施、乐于助人的独特性格，有不畏强势参加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策动和平解放湖南的黄埔军校代校长方鼎英，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新中国诞生立下卓越战功的华夏名将陈正湘，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为援救落水朝鲜少年不幸英勇牺牲、年仅21岁的伟大国际主义战士罗胜教。罗胜教的故居就坐落于罗胜教村，也就是原来的童子村。从镇上镇罗胜教村到新化县第一中学路程不算近，一天就来回2班车。贺秀堂告诉记者，

0: 早上六点，他就从家里出发，步行了一个多小时，到达了松山村，赶上7:40出发的班车，在10:40左右才到达新化。揣着8个鸡蛋的视频火了，但是贺秀堂觉得很平常啊，家里也养了鸡，揣着鸡蛋就是家里鸡下的，也好拿在身上啊。在考场外接到儿子以后，贺秀堂从包里拿出了一个鸡蛋，儿子剥了壳又递给了他。这8个鸡蛋贺秀堂揣了一天还是没舍得吃，没想到给儿子递出的第一个鸡蛋还是送到了他手中。他呀是很懂事，也很体贴父母啊。贺秀堂对儿子的举动并不意外，贺永辉高中3年在新化县一中读书，每次放假回来都会主动帮妈妈喂猪喂鸡做家务，他妈妈让他做啥就做啥。不过在这位父亲的心中，最希望儿子能够更加自信一点，我总是要他抬起头来走路。贺秀堂回忆，儿子出生的时候被诊断患有先天性马蹄足外翻，为了给孩子治病，家里十几年来想尽了一切办法，做了3次手术后情况才好一点，孩子一直到初中才能基本正常走路了。妻子在生下儿子以后，因为孩子被查出了这个病，伤心过度就经常哭，眼睛慢慢就不行了，目前只有一只眼睛模模糊糊有点光感，没法外出工作，只能在家里喂猪做点家务活。常年治病花销让家里条件一直不宽裕，贺秀堂平时靠在工地打零工或水泥干体力活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不过现在大女儿已经从卫生职业学院毕业，已经工作了，如今儿子高考考完了，还在等待高考分数的阶段，父子俩对于未来的院校选择交流的并不多。不过在考场外，贺秀堂听到了儿子想考湘潭大学，对于孩子的梦想，贺秀堂表示全力支持。以前的梦想啊，是把他的病治好啊，现在啊，希望他考一个好大学啊。孩子爸爸来的时候啊，我想喊他去学校食堂吃饭，他说吃过了。贺永辉的班主任新化县第一中学英语老师谭玲玲告诉记者，因为要来给儿子搬行李，贺秀堂就提前联系了他。在网上看到了贺秀堂带着8个鸡蛋给儿子的视频，他感动之余也希望贺永辉在这次考试中能取得好成绩，让父母开心。在谭玲玲的印象中啊，贺永辉话不多，学习非常刻苦，除了吃饭上厕所回寝室，一般不会离开座位。因为寄宿，贺永辉从家里带来一台旧手机，除了实在需要用手机的时候，贺永辉都把手机保存在他这里，基本没有取用过，即便是学习之余他也不会玩手机。这个农村来的孩子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学习上。
1: 就贺永辉这个孩子平常在班上就是学习啊生活表现怎么样？
2: 学习其实还蛮刻苦的，就有些孩子他会因为学习任务比较重一点，就有些功课的作业他可能不完成，但是贺永辉呢就从来没有，就是每一门功课的作业都他都是按时完成。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

0: 阳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他阳光为爱，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1: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气温，大连市区15到19度。

0: FM 101.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录音剪辑，
2: 还原故事真相，延伸新闻进程，新闻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新闻，新闻故事会。
1: 前不久，一段北京体育大会上数十位裁判齐跳舞蹈的视频在全网刷屏了。视频里，一位气质出众、舞步潇洒的大叔一出场就抓住了所有人的目光，网友纷纷称赞他气场强大，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还送给他一个响亮的称号，法拉利大叔。他就是来自杭州深耕舞蹈领域45年的许文彪。新闻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永不停歇的舞者。
3: 人生百态，身边事，你说我说大家说，新闻故事会现在开讲。
1: 2026年的4月底，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的现场，一曲恰恰恰响起，60位身着西装的裁判鱼贯登场，即兴共舞。这支不到2分钟的视频，几天内的播放量破亿。

0: 抬手，转身，一步，随着音乐旋律的响起，许文彪在现场丝滑起舞。明媚的阳光下，他嘴角噙着淡淡的笑意，标志性的络腮胡显得松弛而随性。与此同时，他的发型一丝不苟，白衬衣搭配利落的深色西装，再加上极具辨识度的黑框眼镜，又透露出学者式的儒雅。许文彪是北京舞蹈学院的教师，今年58岁。视频中他气定神闲的舞步，优雅自如的松弛感，让网友忍不住惊叹啊，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深耕舞蹈领域45年的许文彪，1991年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现任北京舞蹈学院国际标准舞系教师，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街舞委员会副主任，曾任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副主任。他出版过《欧美流行舞蹈简述》等专业著作，还是沙溢、靳东、刘亦菲等明星的舞蹈老师。今年春节以后，他开设免费的舞蹈直播课，进行线上授课，让高雅舞蹈走进千家万户。一舞爆火之后，许文彪的社交媒体账号也涨粉无数，这是他未曾料想到的，也是他倍感欣慰的。他说，希望用这份泼天的流量，让更多人了解参与体育舞蹈。
1: 哎呀，跳得真好，真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
2: 这是咱们待会儿的内容啊。
1: 八，一二四五六七八，我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把今天的学的这个核心步伐啊，跟前两个步伐我们联合起来啊，我们结合起来，我们练熟了就 OK， 好不好？
2: 好，
1: 好吗？
2: 啊，一个正
1: 啊，好，
2: 好，学老师正，
1: 好，我正哈，啊，你再进来一个 ，OK。
2: 连朗的追捕纽约步啊，
0: 许文彪在北京舞蹈学院任教多年，长期参与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的赛事协调工作。在外人眼里啊，体育舞蹈赛事场面热闹，光鲜体面，可只有裁判圈内的人知道其中的辛苦。赛事从上午9点开始，一直要忙到晚上11点多。裁判们虽然轮流交替执裁，但只要轮到上场，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尤其是女裁判，大多还要穿着高跟鞋，长时间的站立，体力消耗非常大。一边要扛着高强度的工作，一边还要保证赛事公平公正。一整天下来，所有人的神经都绷得很紧。那天比赛的时候，裁判们趁着中场休息，凑在一起跳支舞，既是舒缓一下紧绷的状态，也是想给整个赛场提振一下气氛。谁都没有料到，现场有观众随手拍了视频，还发到了网上，一下子火出圈了。其实这场集体起舞并不是临时起意。近些年来，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一直在推行全民健身恰恰恰普及活动，具体落地推广由联合会青少年发展委员会负责。视频当中另外一位站在 C 位的是胡耀，他既是委员会的副主任，也是许文彪的学生。比赛的当天，胡耀就跟他提议说，徐老师，咱俩一起拍段跳舞的视频吧。他们两个人一拍即合，特意把恰恰基础舞步做了简化编排，又融入一些摇滚摇摆舞的律动，再配上怀旧的老歌，氛围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3: 我至今都如梦幻般一样，我真正意识到的是网友对我的关注，以及各个平台 我发布视频，在下面积极的给我留言鼓励和支持。我们的行业赛事对裁判来说要求很高，然后呢工作很繁重很辛苦，通常会从早上的9点一直工作到晚上的11点甚至12点，中间只有半个小时吃饭时间。不要老师，我们就一块选了那个音乐，临时就拼凑改编了一下，发现效果很好。那胡耀老师说，哎，那薛老师咱们正好让咱们整个裁判团下来跳一跳，轻松一下啊，顺便让整个这个场馆里的家长啊、孩子啊、朋友们，让大家都知道，我们既组织高级的赛事，也在推行老百姓适宜他们跳的一种舞蹈方式。基于这样，我们就临时起意，召集大家起来学了2-3遍，哎，我们就跳一遍。哎，没想到不知道谁拍完之后一传播就突然就火了。
0: 许多人好奇啊，裁判团的舞蹈为什么能迅速出圈？在许文彪看来啊，一个是裁判团着装统一，舞步整齐，看着有精气神儿；第二个就是拉丁舞进入中国职业教育已经30多年了，喜欢和关注这项运动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不少网友对许文彪的印象深刻，多半是因为他站位醒目，再加上他那把标志性的胡子，大家夸他跳舞自带松弛感，

0: 其实许文彪觉得这没什么好炫耀的。他12岁开始学跳舞，一路坚持到现在，整整45年。他相信，任何人深耕一个行业，坚持一份热爱几十年，都能沉淀出这份从容与松弛。还有网友评价这个大叔不油腻。其实许文彪的秘诀很朴素，不抽烟不喝酒，不搞无意义的应酬和无效社交。作为舞蹈老师，课堂上他从不敷衍，所有舞蹈动作都亲身示范。生活当中他也始终保持高度自律，毕竟他这个行业是在传递美的艺术，本就该对自身形体和状态保持高标准的要求。许文彪从小性格内向，不敢主动与人交流，也不习惯抬头与人对视，可以说是舞蹈彻底改变了他，帮他克服了骨子里的胆怯和不善于表达。他出生在杭州，刚上小学的时候啊，父亲因为工作被调到了福建福州，一家就迁居过去了。在福州待了几年以后，全家又回到了杭州。辗转两地求学，让他的文化课落下了不少，尤其是数学学得特别的吃力，自信心也备受打击。父亲看在眼里，十分忧心呢。他发现许文彪模仿能力强，还有几分表演的天赋，在偶然看到艺术学院的招生启事以后，就打算让他去试一试舞蹈这个专业。那时候的许文彪完全不懂专业学舞蹈意味着什么，就懵懵懂懂地报了名。当时报名费只要5块钱，考试内容包括身体条件测评、模仿能力测试和即兴表演。许文彪到现在还记得，他即兴表演抽到的题目是捉蛐蛐。他从小就喜欢摆弄花鸟鱼虫，演起来自然得心应手，最终顺利考上了浙江艺术学校，也就是现在的浙江职业艺术学院。回想在艺校六年的求学时光，用一个字概括就是苦啊。每天都练基本功，压腿、朝天蹬、练软开肚、前后抱腿。许文彪天生柔韧度不算好，当时练习下腰要向后弯折，双手抱住小腿，他每次练都会憋气缺氧，好几次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了。一年级的期末考试，他的成绩排在全班倒数第二，许文彪很受打击，难过了很久，也暗暗憋着一股劲儿。别人怕疼偷懒，他咬牙坚持，别人按时吃饭休息，他留下来加练。到四年级期末考试结束，老师特意找到他说：“阿彪，你真是一匹黑马呀。”那时候许文彪还不太懂黑马是什么意思，但是心里清楚自己的努力终于被看见了。那种被认可的滋味和这次意外走红被网友评价为藏迹半生无人晓，即兴一舞天下知的心境是一模一样的。
1: 谈古论今，说长道短，数不尽风流人物，历史档案揭秘，热点案例追踪，您不在现场却正在目击新闻故事会。聆听人生故事，品味故事人生，新闻故事会正在讲述。
0: 许文彪涉猎的舞种很杂，从小练芭蕾、古典舞，后来考入北京舞蹈学院，主修民族民间舞。1991年毕业后留校，进入青年舞蹈团，做了3年专职舞蹈演员，古典舞、民间舞、现代舞、爵士舞都跳过。后来啊，他转入社会音乐舞蹈系任教，院里领导说他身上自带一股咖啡味。

0: 大概是气质比较洋气的意思，就安排他一边教学一边系统学习拉丁舞。那时候拉丁舞刚被引入国内专业教学系统没几年，没有成熟规范的教材，大多数人只能跟着老师学些基本动作，再靠翻录像带一点一点的揣摩。就是在这种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许文彪只系统学了8个月拉丁舞，就去参加第8届中国国际标准舞锦标赛，那是国内最高规格的国标赛事之一。他和舞伴一路发挥稳定，一举拿下了全国的冠军。很多人就说了，许文彪跳舞有天赋，其实啊，是多年多舞种的沉淀，把舞蹈功底刻进了他的身体里了。他也常跟学生分享说，如果只固守单一舞种，很容易形成固化的身体表达，想要延长艺术表演生命力，拓宽身体感知力，一定要涉猎多舞种，多积累跨界知识，才能跳出属于自己的风格和味道。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位许文彪法拉利大叔曾是多位明星演员的舞蹈老师啊，刘亦菲、靳东、沙溢都是他的学生。1995年，北京舞蹈学院率先创立音乐剧学科，那个时候国内精通音乐剧舞蹈教学的教师是凤毛麟角。许文彪凭借过硬的专业能力，一人担起了多所院校的舞蹈课程，中央戏剧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的音乐剧专业纷纷聘请他担任舞蹈教学。许文彪坦言，当年在中戏和军艺教过的那些学生里，他从未想过有些人日后会成为大明星啊。前不久，许文彪在短视频中和演员沙溢一起跳舞，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了。谈起了这位学生，30年前的记忆瞬间涌了回来。沙溢18岁那年，许文彪给他上课，年轻时候的沙溢确实长得很俊俏，作为东北人，他天生带着幽默感，说话也很有感染力啊。
1: 舞蹈强身恰恰恰，健康连接你我他。都没想到我这个30年后又跟您，我那年18，我今年48，整整30年。
2: 左右。左右
1: 啊，等，
2: 左非常好，脚再来一遍啊。
3: 还有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平常生活当中都会喝一些奶，是不是？那如果说到奶，首选的就是羊奶了，因为羊奶的营养价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的羊奶。首先也是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4: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那今天大麦就给您推荐一款明星产品啊，我们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您就说吧，咱这个老百姓居家过日子的，谁家不喝点奶呀？
3: 对呀，
4: 有孩子的，有老人的，你说你去超市买不买？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也是适合大家来喝点奶，补补钙，壮骨，补点这个蛋白质，能够提高免疫力，还能够提高我们自护的能力，对不对？
3: 没错。
4: 但是你去超市就发现了，像刚才方晴提到的。

0: 天咱冲一袋儿就可以了、
1: 哎、
0: 味道一点都不膻不腥，老人孩子咱都能喝。那有的朋友就说了，那这么好的羊奶粉，含量这么高的羊奶粉，这价格不得贵呀、啊、
1: 是
0: 呀、啊、这一盒不得卖到1-2百块钱啊。我们今天团购秒杀价格只要199，
1: 各
0: 位，咱们这个199不是一盒两盒的价格啊，而是三盒的价格、
1: 嗯、
0: 现在打进电话买三盒，大麦再给您送三盒，
1: 再送三盒，
0: 整整6大盒，也就是90袋的羊奶粉、
1: 哎、
0: 咱正常一天也就喝一袋呗，
1: 对、
0: 啊、您能喝上90天，咱能冲上90杯啊。所以说想要订购的常年喝羊奶的朋友，这款天目明珠的羊奶粉千万不要错过了，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查位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一款高品质的羊奶粉，首先第一点，人家的品牌是不是天目明珠大品牌了，而且给大家特别添加了免疫球蛋白，就是给大家提高免疫力的。那今天整整是6大盒，只要199块钱，一共是90袋，能冲90杯呀，您算一下它每袋才合到多钱，是不是？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羊奶粉呢，它真不是一般的奶，它的营养价值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含有国家专利技术的菌株，这个都是明确的写在我们产品外包装上，您收到货了以后都可以看一眼啊。而且羊奶当中的营养的组成和它的比例啊，是更贴合人乳的，所以你看喝羊奶的一般都没有出现排异反应，它的脂肪颗粒小，易吸收易分解，不会引起乳糖不耐受。收音机前的各位，有些朋友可能打小都喝不了牛奶，一喝牛奶呢就容易这个拉肚子，身体不舒服，那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但是您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羊奶，大家都能来喝，不会出现闹肚子啊、胃胀气啊、啊包括口干发苦这种情况。尤其适合家里有孩子的或者是老年朋友，咱同样是花钱买奶制品去喝，您干嘛不喝点营养价值更高更全的羊奶？而且羊奶呢还特别适合像体虚体弱胃寒的朋友来喝。中医当中讲啊，羊奶对胃寒其实特别有好处，好的东西啊它就是受到消费者的喜欢，要不然它怎么价格那么高，超市里随随便便的一盒羊奶粉，其中的含量可能也就是10%-20%，就要卖到100多一盒，甚至一些进口的羊奶粉一桶啊就要卖到200多-300多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其中的羊乳添加量高达70%以上，还特别添加了免疫球蛋白，还有中国发明专利的菌株，其中含有4项专利菌株，整整6盒，也就是90袋90杯的羊奶粉才199元。我刚才算了一下，平均一杯啊才合到2.2块。您现在去超市里买一袋牛奶还得多少钱呢？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啊，倒计时最后5分钟的抢先机会，想要咨询的订购的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平常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有乳糖不耐受的表现哈，所以说您可以放心的来喝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羊奶。其实羊奶的营养价值真的是太高了，每天咱冲一杯的话，您这个体质跟不喝羊奶它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今天我们带到节目当中，首先第一点它是天目明珠大品牌的，第二点也是特别给大家添加了免疫球蛋白，还有专利的菌株。另外呢，我们这款羊奶粉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90条，整整是90条，90杯，它的价格只要199块钱，而且免费给您送货到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了，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0: 刚才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提到了这个羊奶粉当中的脂肪颗粒特别小，不会引起乳糖不耐受，那么同时呢常喝羊奶粉还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因为羊奶粉当中富含天然的 A2 蛋白、乳铁蛋白和人乳低聚糖等成分，这些成分呢是有助于提高人体的免疫力。那天目明珠啊特别还添加了免疫球蛋白，能够更好的增强我们的体质。同时呢羊奶粉当中含有较高的钙和磷，钙磷比例适宜，有助于促进钙的吸收，从而啊保护我们的骨骼健康。所以之前有朋友说我爱喝奶，为什么呀？咱喝奶的话能够强健骨骼呀，能够补钙呀。那么在牛奶和羊奶

0: 的选择上，您更应该偏好于羊奶。
1: 没错。
0: 同时呢，羊奶还可以改善过敏的情况。
1: 嗯，
0: 对于一些对牛奶蛋白过敏的人群啊，羊奶粉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替代品。
1: 没错。
0: 羊奶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呢，被称为贵族之奶。
1: 哎，
0: 不光是营养价值高，而且稀少啊。它的经济价值也特别高，要不然你看这羊奶它卖谁去啊？那同样是奶粉，牛奶可能一袋也就二三十块钱，够你喝好几天的。那一盒羊奶就得一二百块钱，那你说这羊奶谁买呀？它还是因为啊，咱老百姓认。常喝羊奶的朋友啊，他喝好了，所以他会继续购买。那我们这款天目明珠的羊奶粉就是这样，您收到货了以后啊，可以看我们的产品外包装，保险公司承保，四项国家发明专利的菌株，还特别添加了免疫球蛋白。去看它的侧面，全脂羊乳粉添加量大于等于 70%， 市面超市统一零售价这一盒都卖到好几百块钱，我们今天团购整整六盒90袋，只要199，平均到一杯啊才合到2.2元。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时间不等人啊，最后90秒的抢线机会，先到先得，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您带到的就是咱们非常难得的羊奶粉了，天目明珠大品牌的，今天整整是90袋90杯，它的价格只要199元，而且还是免费给您送货到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想要的朋友，最后的抢线机会了，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0: 适合全家人呢、共同来喝的天目明珠品牌的羊奶粉，免费给您送货到家之后呢，大家都可以亲自验货啊，满意之后再付款。大麦还是那句话，咱同样是啊有这个喝奶的习惯，家里人的备着，每天早上或者是晚上睡前来上一杯的，那您同样是花钱，咱干嘛不喝点这味道更醇厚而且营养价值更高的羊奶粉呢？这六盒才199元，整整90袋，也就是90杯的量，平均到一杯就合到2.2元，可能比你买一般的奶粉价格还要低，还要优惠。最后20秒的抢先机会了，节目结束我们这个套组就没有了。想要订购的常喝羊奶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赶快来打电话抢购，
1: 抓紧时间抢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了，400-800-3131。欢迎您。

0: 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近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畅龙海轮，13:10长山岛轮，21:50顺龙海轮，22:4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烟台，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普陀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1: 北京时间早上7:0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早上7:00，内的主干路街通行状况还是非常不错的，都是绿色畅通的状态。在这里提醒大家，今天晚上有东北超决赛。那么从今天9:00到24:00，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共享街东侧无名路，万景路的共享街至13号路，共享街的万景街至万景路，鲈鱼湾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拼搏街的万景。

街至万红街，坐玉湾姗姗澳来三号门西侧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这些道路两侧是禁止车辆停放的。此外，上述路段不含共享街、万景街的和丰路至和美街路段，在今天14点到24点禁止车辆通行。共享街南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万景街，当人流较大时视行封闭共享街。万景街的和丰路至和美街路段东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和美街，提醒大家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以上信息由月如编辑播报。

0: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1: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0: 大连交通广播2026-11特别节目
1: 《盛世国庆》，听见大连。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0: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1: 1号最美中国红，
0: 2号豪迈大东北，
1: 3号最爱是大连，
0: 4号燃情东北超，
1: 5号决战梭鱼湾，
0: 6号假日慢时光，
1: 7号平安回家路。
0: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1: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0: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1: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0: 100.8，生动牵。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5到19度。
1: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三国演义》，播讲金鱼兄弟。
2: 第9回，错杀伯奢，18路会盟。中牟县令陈宫不但放了曹操，自己啊还跟着曹操私奔了。要说这位陈宫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有精神，有信仰，有抱负，忠君爱国，而且这个人呐，学识出众，智谋无双。要说在三国时代众多的高级军师顶级参谋之中啊，他可以位列2级甲等吧，足以和袁绍的军士田丰、刘备手下的法正，或者是董卓手下的李儒相媲美。在战场上啊，这位陈宫是临场应变很强，战术设计精准，帮助主公啊是攻城拔寨。只可惜呢，陈宫在识人这方面他是个弱项，先后跟随了2位老板都创业失败了。第一位就是这曹操曹老板，第二位是吕布吕老板，最后啊不但事业没打开，把命还给搭进去了。
3: 当然那些啊都是后话了，咱先说他跟随的这个曹老板创业，两个人是打马扬鞭直奔沛国谯县，曹操的老家。这一连跑了几天，这一日呢就来到了成皋地县，也就是啊河南郑州荥阳附近，路过了一片树林，这密林深处隐约可见一所宅院。
2: 曹孟德勒住了坐马，哈哈，公台呀、啊、这公台呀、啊、就是陈宫的字儿，公台呀、啊、咱们到家了
3: 啊。孟德，这是哪儿啊？这也不是谯县呐。
2: 嘿嘿，当然不是，还早着呢。不过这家人和我不外呀，这家人呢姓吕，叫
3: 吕奉先。
2: 啊嗨，咱拜提那个啊倒霉的吕布啊，这家主人叫吕伯奢，是我父亲结拜的兄弟，我们是亲如一家人呐。
3: 哎呦，那感情好啊，我们到吕老先生家休息一晚，明早再走也不迟啊。
2: 这曹操啊还真说对了，老主人吕伯奢见到曹操那是非常的热情啊。老人家头戴四楞员外巾，身穿碎花的员外氅，面如三秋古月，那是慈眉善目啊。
4: 哎呀呀，阿瞒老贤侄啊，哎呀哎呀，这多少年不见了，你记得不，你小时候就这么大的时候我还抱过你呢，你还在我怀里撒过尿画过地图呢。哎呀
2: 老伯呀、我那时候才几岁呀、哪记得这事儿啊。
4: 哎呦，快来快来、让伯伯给你来个亲亲抱抱举高高。嘿，哎呀哎呦，老喽，举不动喽。
2: 老伯呀，你还挺要强的，我都30来岁了，咱就别举高高了，我想啊睡觉觉了。老伯，我累了。
4: 快进屋快进屋休息，但先别睡觉觉啊，咱们爷们儿得喝点儿，这就叫感情深一口闷，感情厚喝不够，感情铁喝吐血呀。
2: 嗨，
3: 这老头啊还是个酒蒙子。这几个人呢、在厅中是推杯换盏，边吃边聊。可是不一会儿啊，这酒啊就喝没了。老头呢就吩咐家人说，照顾好曹操跟陈宫，老头亲自出去打酒，骑上小毛驴，带上酒葫芦，呱嘚呱嘚就出门了。
2: 这一走啊，曹操和陈宫就有点紧张了。二人现在呢都是通缉犯呢，一个是刺杀丞相魏遂，一个是协助并且陪伴着逃犯潜逃，那都是重罪呀、这老头不能去报官吧。曹操这人啊， 天生疑心就重。公台啊，我们私下里侦查一下吧，看看这吕家人对我们是真心还是假意。
3: 好吧，这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那咱去瞧瞧。
2: 两个人呢都带着防身的宝剑，就出了客厅，就往后边溜达。走到厨房的时候，可坏了，就听到里边啊传出了磨刀的声音啊，蹭楞唰啦，蹭楞唰啦。一个人呢还恶狠狠地说：“待我绑而杀之。”意思就是啊，先给他捆上，然后再宰了啊，嘎脖。
4: 好啊，老吕头子，你是真狠呐！你假装买东西，实际上啊，偷偷打110去了吧？
2: 这边让家里的家丁把我们再绑上，还要杀了。
4: 公台，随我上。
3: 好嘞。成功啊，趁着酒劲儿也没多想，先下手遭殃，后下手的更遭殃。上啊！
2: 两个人各晃宝剑，踢开了厨房门呢，就冲了进去啊。他俩是逢人就杀，遇人就砍，那气就咔嚓噗噗啊哦。

0: 路况报道。
1: 早上七点半钟，市内的主干路街通行状况还都是非常不错的，都维持着绿色畅通的状态，高速公路也都是正常开通。在这里提醒大家，今天晚上的19:35有梭鱼湾有东北超决赛，那么从今天9:00到24:00，万景街的和丰路至共享街东侧无名路，万景路的共享街至13号路，共享街的万景街至万景路，梭鱼湾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拼搏街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梭鱼湾姗姗奥莱3号门西侧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这些道路两侧都是禁止车辆停放的。上述路段富含共享街、万景街的和丰路至和美街路段，从今天14:00到24:00禁止车辆通行。共享街南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万景街，当人流较大的时候视情封闭共享街。万景街的和丰路至和美街路段，东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和美街。您现在收听的是提醒大家合理安排您的出行。

庆自驾出行，请提前查看导航实时路况，避开易拥堵路段。长途驾驶连续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近疲劳驾驶，车上全员务必系好安全带，切勿超速行驶。陆家雅龙祝您出行平安。
1: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5到19度。
1: FM100.8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三国演义》，播讲金鱼兄弟。
3: 第十回，袁术绝粮，大战泗水关。十八路诸侯是兵发洛阳，这消息啊，可就传到老贼董卓的耳朵里了。这老家伙可坐不住了，哎呦呦，他就感觉这椅子啊怎么这么烫屁股呢？这比啊他得了痔疮还难受啊！他是如坐针毡呐，赶紧把大伙是召集起来开会。
4: 哎呀，我说诸位啊，这曹孟德和袁本初他们联合了，已经发兵泗水关，这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3: 关键时刻呀，这好大儿吕布那是上前一步，相父不必惊慌，您给我一支令箭，而我即刻带兵是杀奔泗水关，嘿嘿，我把这18个小子挨个提了出来放血。
4: 那太好了，老董卓高兴啊，抽出一支大令就要给吕布。旁边啊，噌站起了一位大将，上前是抱拳施礼：
5: 丞相，杀鸡焉用宰牛刀，小狗咬人就爱往大腿上掏。嘿嘿，不劳奉献将军出马，末将不才，愿去那泗水关打上一阵。他们在我的眼中，那就是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
3: 这吕布一听，贼呀，这比我还能吹呢。吕布是斜眼一瞧，这位战将啊也是非常的威武，身高9尺开外，虎体狼腰，豹头猿臂，面似生蟹盖，赤眉虬髯，头上戴着青铜狮子盔，朱缨倒挂，身披大叶青铜甲，绛紫色的战袍，宝蓝色的中衣，足蹬乌鸦战靴，正是董卓手下的大将，名叫华雄。
4: 老董卓点了点头，既然华将军自告奋勇，我封你为骁骑校尉，李肃何在啊？这李肃啊，就是用赤兔马让吕布杀了丁原那小子。
6: 末将在。
4: 你为谋士，带领着胡轸、赵岑两位副将，率大军50000，兵发泗水。
6: 啊，得令。哎，
3: 这华雄啊，就率领着人马是浩浩荡荡，奔泗水关可就来了。书说简短，在这泗水关前，两军人马扎住阵脚，华雄他们呢就往对面观瞧。哎，这对面军队挑着大旗，上面写着一个斗大的豹字儿。袁绍的先锋听说是孙坚呐，那怎么写个豹呢？这豹是谁呀？鲍鱼？没听说他让一个海鲜来打先锋啊。
4: 原来呀，这对面领兵带队的大将啊叫鲍忠，是十八路诸侯里边啊冀北向鲍信的兄弟。这就叫什么呀，人多了瞎捣乱，鸡多了他不下蛋。这十八路诸侯啊，几十万人凑到一块，乌泱乌泱的，人心不是很齐呀。人家先锋官孙坚还没动弹呢，这鲍信就琢磨着啊要抢功劳了。哎，把这个兄弟鲍忠啊是着急忙慌的就给派出来了，直奔泗水啊要抢头功。
3: 鲍忠这小子的能耐啊，他是不在250之上，也绝对不在250之下，正正好好一个250。他是骑马抡兵器就上来了，本想啊捡个大便宜，可没想到是吃了大亏了。他不知道这华雄的武艺啊，二人见面那是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叮当没几下就让华雄给他废了。华雄手使一把和善板门刀，这大刀跟一扇大门板似的啊，咔嚓就把这鲍忠啊是一分为二啊，吧嗒啊吧嗒，两片身体是掉落马下。鲍忠这个后悔呀，
7: 哎呀， 感情我这紧赶慢赶的是赶着送命来了。我不想死啊，我还没想好见着阎王爷我怎么说呢。
3: 华雄低头一看，哎，你这人啊，去死怎么还这么磨叽啊，沙楞麻溜痛快利索的呀，那我再送你一程吧。啊，噗啊，又补了一刀。鲍忠这一死啊，手下的部队是兵败如山倒，华雄和李肃指挥着人马在身后兜着屁股这顿追杀呀。追着追着，这正牌的先锋官长沙太守孙坚的人马可就到了。孙坚人称是江东猛虎，那真不是盖的，手下还有四员大将程普、黄盖、韩当、祖茂，每一位都是力大无穷，勇猛无敌啊。迎着华雄就上来了，那真是人如欢龙，马似狂飙啊，气球咔嚓噗噗打了一个是轰轰烈烈。

0: 别看这华雄单挑挺猛，但是孙坚的兵马是更厉害呀，把这华雄啊还就给杀得大败了。乱军之中，副将胡轸也让孙坚的大将程普一个铁锚啊，噗，给穿了蛤蟆了。华雄
1: 各四世三公，代代出高官，但是啊，这原本出啊，难成大器，志大才疏，本身的水平啊，当个小组长都有点费劲，却做上了集团董事长，他德不配位呀。当初这各地军阀进京勤王，就是袁绍出的馊主意。何进这才打开国门，引来了董卓罢京师，加速了汉朝的灭亡。这回呢，讨伐董卓，袁绍又任人为亲，让自己的亲弟弟袁术干了都梁关的美差。再说这袁术呢，还不如他哥哥袁绍呢，刚愎自用，有勇无谋，小肚鸡肠。这老袁家这家人呐，哎呀，这是黄鼠狼下豆杵子呀，一辈儿不如一辈儿。
0: 袁术这老小子呀，心里是嫉妒孙坚，就觉得呀，哎呀，他当了先锋官了啊，冲锋陷阵啊，竟立功了，我要是再把这粮草给他供得足足的，孙坚再一鼓作气破泗水关啊，打虎牢关啊，长驱直入，他是直捣洛阳，哎呦喂，到那个时候他可就露了大脸了，那显得我们老袁家哥们儿啊多废物呀，嘿嘿啊，那可不行，我呀得在粮食上啊做点手脚，嘿，我就拖着，我不给他送粮食，我看你这先锋官的仗可怎么打。您看着没，袁术这就叫做买布他不带尺，存心不良啊，在祖宗坟头上是嗖嗖的蹦迪，是缺德带冒烟啊。咱就说要是在一个公司里呀，有这么几个领导，那还好得了啊，这可把孙坚的兵马呀给霍霍稀了。这先锋部队攻城拔寨讲究的就是一个速度，士兵随身就携带3日的口粮，那眨眼的功夫就吃没了。孙坚派人呢是催粮，一催两催三四催，这粮草啊就是迟迟不到。好嘛，手下的士兵啊一个个饿的啊，小脸发蓝啊，小眼睛发绿，跟阿凡达似的。
2: 哎呀，将军呐，咱啥时候开饭呢？
3: 哎呀，再坚持一下吧。3天前啊，咱不是吃过饭了吗？
0: 孙坚的部队呀、啊，没有粮食了。这事儿啊，让泗水关知道了。这谋士李肃一听，
4: 嘿嘿嘿嘿，华雄将军，看起来呀，咱们大获全胜的机会可就来了。今夜晚间，我们就偷营。

0: 别寨去吧。
1: 华雄一听有理呀，马上就做出了安排。
2: 这天晚上，梆梆梆，鼓打三更，华雄亲自带着人马是悄悄地打开了城门，趁着夜色就摸到了孙坚的大营，嗷的那么一声啊，潮水一般是冲杀进去。孙坚他们哪挡得住啊，这一个个饿得走路都打晃，这刀枪都拿不住啊，让这个华雄杀了一个稀里哗啦呀，好多人呢都当了饿死鬼了，整个部队啊那是全线崩溃。孙坚在四位大将的保护之下是仓皇败走，这华雄的军队呢打得灯球火把，亮子油松啊在身后是紧紧的追杀。
1: 孙坚哪受过这窝囊气呀，他一边跑啊一边就想啊，哎，我这一箭呢，我射死华雄这个老小子吧。孙坚是左手挽弓，右手大箭，一个转身犀牛望月啊，嗖就是一箭。哪成想啊，这华雄是真挺厉害呀，在马上就感觉前方是恶风不善啊，刷着一甩头，这个箭矢啊贴着面门就擦过去了啊，嗖又是一箭，华雄又一转身又躲过去了。哎呦，孙坚可有点震惊啊，这老小子这么厉害，哎，看我再使点劲儿，我提高提高这个箭的速度，我看你还怎么躲。孙坚呢搭上了第三支箭啊，瞄准，我是狠狠的开弓，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咔吧。
2: 那位说怎么了？孙坚使劲使大了，把铁背弓给拽折了，好悬没给自己从马上闪下去。这孙坚呢只觉得是眼冒金星啊，本来就没吃饭，再连开三弓，
3: 哎呀妈呀，我低血糖了，迷糊，哎呀，快给我喝瓶可乐吧。
2: 再说身后的华雄啊得意呀，催马在身后那是死死的追赶。孙坚就奇怪呀，
1: 哎呦，这怎么回事啊，我往东跑啊，华雄往东追，哎，我往西边撩啊，华雄就往西边撵啊，他用的是北斗导航啊，这方向怎么定位啊这么明确呢？
2: 身边的大将祖茂看出来了，主公不好啊，是你头上戴的红领巾。
0: 嗨，我头上戴的是红头巾，因为它好看呐。
2: 嗨，你快摘下来给我吧，这个红头巾目标太明显。祖茂是真够意思呀，抢过孙坚的头巾系在自己的头上，催马奔着一条小路就下去。孙坚安全了，但是祖茂可危险了呀，把华雄的部队是引到了一片小树林里。
1: 不多时啊，华雄带人杀到，朦朦胧胧的就看到啊，远处有一顶红头巾，它是摇摇晃晃。来呀，弓箭手给我射，乱箭穿身
0: 啊！是嘞。
1: 这梆子一响啊，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弓箭手那是万箭齐发呀，嗖嗖嗖嗖，啪啪啪啪，嗖嗖嗖嗖，啪啪啪啪，一顿乱射呀，射了能有7756分钟啊！哎，这戴红头巾的那位愣是没倒下。嚯！华雄一挑大拇指，这孙坚是真扛揍啊，射得跟刺猬一样，他愣是没倒。华雄骑马赶到近前再一看，嘿，气得鼻子都长长了，哪是什么孙坚呢，原来是一棵小树，树干上绑着红头巾。
2: 华雄愣神的功夫，嗷那么一嗓子，这树后呢就窜出一匹战马，马上一员大将，手抡两把大铁刀，正是祖茂。华雄小儿，你给我在这儿吧。啊呜呜，祖茂设计啊是引华雄上钩，想来个偷袭，哪成想啊，这华雄是真厉害呀，做大将的那是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猛一拨马是躲过了双刀，手中的和善板门刀是往后边一抡，你给我在这儿吧。啊，咔嚓，可怜这大将祖茂为救主公孙坚被斩杀于马下。
1: 华雄得胜回了汜水关了，孙坚呢那是大败，退回到了诸侯的连营。哎呦，可太惨了，盔歪甲斜，衣冠不整啊，拿着宝剑当拐棍，是一瘸一点的去见袁绍。他是当着大家的面啊是臭骂了袁术一顿呐、啊、袁术啊袁术啊，你是跟着国宝熊猫抢饭吃啊，多损呐 啊老竹子给小竹子开门，你是损到家了。我在前面打仗，你不给我饭吃，不供粮食，我今天我剁了你。 好嘛，

0: 片儿剂啊，可能里面会有一些什么麦芽糊精，因为你做成片儿的话，这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
1: 嗯，
0: 有些朋友就觉得不纯，这里面杂质太多，所以为什么要推荐这个软胶呢？易吸收，含量高，每100克当中我们所富含的这个辅酶 Q 值达到了 11.44 克，
1: 没错，
0: 也就是换算下来一粒儿的软胶囊就高达40毫克的辅酶 Q 值。
1: 哎，
0: 按照我们成年人的标准量，它是顶高来补充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的说明书不需要你去每天大量的去吃，您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粒就可以了。而且软胶囊呢还更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再给大家夸一句，因为它是2026年的一个全新升级
1: 款，今年的新款了，
0: 不光是含量高品质高，而且它这个材质我还觉得非常的不错。
1: 嗯，
0: 因为你看现在天气热，如果大家平时吃过这种胶囊类的产品，会发现怎么样都化了，粘
1: 到一块了，
0: 粘到一块，感官这个感官特别不好，是吧？但是这一款我们的同仁堂的这个辅酶 Q 值，大家听这个声音，这是现在三十多度天以下我从车里拿出来的声音，里面依然粒粒分明，这就代表着说咱家这个材质是吧，用的是特别的好，
1: 没错，
0: 用料特别的好。专柜里啊，咱们药店保健品店，像这一瓶的辅酶 Q 十，它可能就要卖到100多块钱。而且我还要告诉各位，我们还不是小包装，因为一般市面上的辅酶 Q 十都是30粒一瓶，一天吃一粒的话，这一瓶是吃一个月的量，对不对？我们这一瓶呢，它是60粒的大包装，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一瓶你拿回去，它是足足咱能吃上2个月的，
1: 两个月，
0: 60天的一个大包装，一个大含量的辅酶 Q 十。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按照咱们的专柜的售价199啊，我们今天团购价格也是199。但是我告诉各位，今天199元，首先您可以带回家的是3瓶装，这3瓶的话就相当于市面上的多少？6瓶了、
1: 哎，
0: 因为它能吃6个月。
1: 对，
0: 那前30位听众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直播期间打进电话，因为我们夏季养心剂嘛，特意挑在这样的时节这样的时候来给大家推荐养护我们心脏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厂家还有额外的优惠，
1: 还有优惠，
0: 再给您加赠3瓶的量，
1: 再加3瓶的量，
0: 这样的话就是6瓶。你要知道这个6瓶相当于市面上的多少瓶？12瓶，对吧？因为它一瓶是吃2个月，
1: 哎，
0: 那你6瓶的话到手就是实打实的12个月。
1: 哎呦，
0: 12个月什么概念？全年360天，我们养护心脏、营养心肌的辅酶 Q 十，今天199块钱，你就可以带回家了，合不合适？
1: 太合适了！
0: 哎，咱就说团购啊，咱就说团购节目。以往的话，给您推荐辅酶 Q 十10瓶的话，能吃多长时间？吃10个月。咱们今天6瓶，但是能吃多长时间？能吃12个月。我是不是又给你延长了2个月的进补周期？
1: 对呀。
0: 所以说，今天不论是在我们的产品本身，它的品质上、它的含量上，还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对于咱们心脏的作用上，还是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团购的套组、团购的价格上，我觉得大家真的有必要来买一套了，养护养护我们十分难得的心脏。
1: 没错，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时间有限，大家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厂牌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也是咱们2026款全新升级的同仁堂的辅酶 Q 十软胶囊。其实软胶囊的话，它是油状的，更有益于咱们身体的吸收。而且今天给您带到的也是咱们2026年新款，所以说它的含量更高了。每百克当中，它辅酶 Q 十的
2: 必须得把这种高潮部分哈、啊、再次来一下。大东北，我的家乡是来自于，我来看一下，是黄龄和王鹤也带来的。今天东北超总决赛将会在我们大连梭鱼湾的足球场重磅开赛，大连队坐镇主场迎战长春队，角逐赛事总决赛。那么从此刻开始到10点钟，闵阳呢将跟大家一起吹响10月5号国庆特别节目《决战梭鱼湾之东北集结号》。

好吧，谁赢都是东北赢，其实结果真的不重要，我们享受的是过程。今天的每一位关注东北潮的朋友们，相信大家伙大多是这样的心态吧。